0: 一套下来等于是拍一发四，
1: 才要369。
0: 对，
1: 日常一瓶的售价还468呢。
0: 是，
1: 只有在我们999品牌方才给到了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精华来抢单。
0: 嗯，
1: 下单我们还送一个高端红色的礼盒，大家去送妈妈自用都非常的有面，回复精华一键抢单了。这波优惠的价格我们只抢到了200组，
0: 嗯，
1: 售完即刻回复原价，大家抓紧回复精华一键抢单。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3: 欢迎继续来，
4: 这里承担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啊、
3: 呈现一个完美的配合在这边。
4: 这蓄力多么的强，你看。
3: 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在这儿回复精华油，其实简单回复精华就可以了、林清轩也不用回复，大家回复关键词精华就让大家更好记啊。
4: 这会儿呢我们这个也跟大家来这个关注一下啊，这个咱们这个省会郑州市市区内的这个道路的通行情况。那么来自郑州交警的这个信息显示呢，目前呢省会郑州呢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呢相对来说呢还是可以的，基本比较平稳，没有这个特别的这个拥堵的路段，高速方面呢也目前呢都是畅通行驶的。
3: 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可以补充在我们的平台上，帮助大家更好的到达目的地。
4: 对，
3: 到达目的地的过程当中，有时候需要我们更多的去付出实际的努力，你才会看到有效的效果，而不是走一些个歪门学道。最近呢智能眼镜竟然被一部分的大学生用成了一个隐形作弊神器。
4: 我跟你说，当它出现的那一刻起，我都基本上已经想到它有可能会被用在这个用途上。
3: 这个出现的场景真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啊。7月1号，华南农业大学就发布提示说，大学的这个期末考期间啊，接连发现了多起考生用智能眼镜偷拍试卷，接收答案，学校直接通报，一经发现该科记0分，记过处分，无论开机关机，你带进考场就算作弊。
4: 哎，这个其实直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3: 这是对的啊。有目击学生回忆，考英语的时候有一名考生就戴着一个奇怪的眼镜，监考老师直接走过去说，同学，眼镜给老师看一下，随后让他交卷走人。这眼镜里面啊全部都是猫腻。那今年高考的前夕，教育部也明确提醒，携带智能眼镜等等设备走进考场即构成作弊。这一般人也不会带的。
4: 真是那点小心思你不能正地方吗？
3: AI 的巡考系统也在实施监控，不要以为戴眼镜就能瞒天过海。
4: 对，因为说实话，这个我觉得老生常谈，你上学的时候老师一遍一遍都跟你说过，是吧？那个知识你学到你自己脑子里头，这才是你自己的。
3: 对，

0: 你自己记下了，你自己理解了，
1: 但他永远他一辈子都是你的，
0: 他这个才是你咱说这个上学的这个意义。
1: 他对
0: 你不是为了应付谁，
1: 你看人王腾霄天天在家里面晚上不睡觉背名人名言背书名，
0: 嗯，
1: 是不是
0: 真是
1: 背诗词，
0: 真是
1: 用一辈子，人家现在一上节目就是张口就来，
0: 一共就配那五句，然后呢把它换成人名换换说，
1: 哎人名不能乱换啊，但是你真的是学到自己脑子里面，然后予以融会贯通，你才真的能帮助自己的东西。
0: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咱也不能全信任这个所谓这个科技，因为这个对本身这科技
1: 不能全信，
0: 以人为本嘛，它这个要为人服务。
1: 对，
0: 对， 对，
1: 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个 AI 眼镜的这个场景，是在应该是去年九月份时光音乐节的现场，当时我们请了嘉宾
0: 谢
1: 飞老师，来到现场不背歌词，戴了一个智能 AI 眼镜
0: 给我们那儿谝
1: 啊，说是现在科技的进步，
0: 说你们
1: 还在这儿背歌词一个二个，有背高词，有记手上的，
0: 真是
1: 有什么在死背的练的，
0: 写餐巾纸上装擦汗的，
1: 装擦汗的，
0: 太低端你们都
1: 直接我这 AI 眼镜，就是一戴上去，你们看看效果，一个词儿都不用背。
0: 对，跟音乐跟 KTV 似的。
1: 于是谢飞老师上场了，两秒钟过去，刚开场第一句就开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开始拉。我们当时都想说什么情况啊，
0: 又 solo 了，开始
1: solo 拉了一首歌，下来之后呢，谢老师说是第一个就刚歌词刚一出来
0: 就给我跳到导航上，
1: 导航出来了不知道咋关这个导航，他一路给我导航最后啊谢老师谢幕，都没好意思跟大家谢幕，导航直接给他导回家了。
0: 我跟你说，说实话，就这我收大家20我都觉得亏心就这演出治疗真的是
1: 收20不是说要收钱，我们首先是收20送，
0: 是怕大家不来，
1: 对，这是锁一个那个
0: 名额，主要是给大家抽奖嘛，主要是给大家抽奖，怕您这个到时候您不来，我们这算是。
1: 但是话说回来，听到谢飞那首的，这20该退，
0: 至少给大家退5块吧，
1: 对，其他人还是可以的，
0: 老杨不得值10块钱是吧？
1: 其他人加起来30。
0: 差不多也就这个价了，你说也就这价了。主要还是得感谢大家捧场啊，这个确实感谢大家捧场。那所以说咱就说，我为啥我刚才说，我说你不能完完全全的这个信任这个 AI 啊，因为确实它也是一种这个新技术新尝试，它这个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呢，它也有可能会走一些歪路子，也有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啊这个带着它一块儿这个走上这个歪路子，所以呢这个咱得注意这个合理的使用，科学的使用，规范的使用啊，甄别着使用，对不对？你这到时候你真是因为他，你完全信任他之后呢，你被他给带跑偏了，那最终这个丢人的不是 AI， 最终丢人还得是咱自己，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说你对于这种新的这个技术呢，咱这个在使用的时候呢，确实得带着一些什么呢？就是带着一些这个这个谨慎的这个态度去面对。那你说你问问他，你说这个假期咱去哪玩是吧？让他给你推荐一些这个大数据里头这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旅行地，
1: 这是没问题的，
0: 可以。但是您推荐完之后，咱还得自己甄选呢。
1: 对，
0: 您甄选完之后，您就会发现郑州直飞济州是非常划算的一种方式，因为免签2.5小时直接就飞到了，也不用征转，拎包就能出发。到那儿之后呢，孩子。去逛逛牛岛，坐坐这个观光车环岛，看看海景，泰迪熊博物馆跟小熊憨态可掬的这个小熊互动一下，海苔博物馆孩子可以自己做做紫菜包饭，还能体验开赛车，开碰碰车，玩累了，海边咖啡街一坐，喝喝咖啡，孩子们玩玩沙子，吃饭也很合适，像人参鸡排骨、土豆汤、韩式豆腐汤，不辣也不刺激，孩子都能吃得惯。现在去的话呢，5天6天的行程您都可以选，想跟团的咱跟团，不想跟团单买机票也没问题，省心的话呢，咱可以还能订个什么私家小团，现在报名送您转换头或者流量卡，想要关注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的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小杨就在问，今年还有活动吗？有的，我们也在，这是

0: 紧锣密鼓的策划当中，在这儿也跟大家做一个小调研吧。就今年你们在参加我们台庆活动的时候，这个夏季啊，就活动的时候，你们想玩啥呀？
1: 大家会不听谢飞唱歌？
0: 你还想不想听谢飞唱歌？还是说大家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想跟我们一起去旅游，一起去露营，是吧？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啊，大家也可以一起参与到我们这个共创的策划里面。
1: 哎，是
0: 到时候我们一起这个好好的在这个环节当中去享受一下氛围感。
2: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特别实在的育儿心得，只有让孩子真正开心，他才能开窍，开窍了才能真正的开智。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靠逼迫和压力，而是源于他内心打心底想做的内驱力，这一点太重要了。生活里咱们很容易踩一个坑，就拿写作业这件事儿来说，很多家长都做过这样的事儿：孩子吭哧吭哧写完作业，合上书本的那一刻，满脸轻松又开心，想放松，想玩一会儿，咱们就迫不及待地问，还有别的作业要做吗？要不咱们再练习一张卷子吧。这句话打断了孩子的快乐，也掐断了他心里的满足感。我身边有一位爸爸，以前总这样，孩子每次写完作业的喜悦都被他一盆冷水浇灭，久而久之，孩子写作业越来越拖拉，还总抱怨写不完的作业太没意思了，一提学习就抵触。后来他调整了心态，彻底改了方式，孩子再写完作业一脸开心的时候，他不催也不逼，反而笑着说，哎呦宝贝真棒，终于完成作业了，好好玩一会儿歇一歇。孩子尽情地享受这份成就感，让多巴胺多分泌一会儿，不打断这份积极的脑回路。慢慢的，神奇的变化发生了，孩子发现写完作业之后快乐是非常纯粹的，没有额外的负担，渐渐的就不抵触写作业了，有时候甚至还会主动规划写作业的时间，就盼着早点完成好好放松，竟然喜欢上了写作业的感觉。其实咱们爸妈都容易在养育的路上不知不觉变得贪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咱们心愿特别简单，就希望孩子快乐健康长大就行。可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咱们的期望就越来越高，希望他成绩拔尖，才艺出众，希望他样样都比别人强。孩子成长的脚步永远赶不上父母期盼的速度，孩子肩上承受的压力自然就越来越多。那咱们换个思路想想，谁还没点毛病呢？孩子成长路上难免犯错，别总盯着孩子的错误反复指责，多把目光放在孩子做对的地方。当他认真写完每一次作业，主动改正每一个错题，哪怕只是乖乖地收拾好自己的书包，咱们都发自内心地去欣赏他，为他高兴，真心实意地夸一夸他。这无数个小小的认可，就会慢慢地攒成孩子的自信和做事的热情，唤醒他生命里本就应该有的向上的能量。各位爸妈，咱们一定记住，教育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培养出听话顺从的木偶，而是用爱和智慧赋能出内心强大自信独立的强者。少一点逼迫，多一点包容，少一点贪婪的期待，多一点纯粹的喜悦，让孩子在快乐中开窍，在热爱中开智，这份发自内心的内驱力才会支撑他一路向阳，稳步成长。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大文的亲子课堂，
4: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我们的节目端呢，也有朋友跟我们互动了，说今年想感受什么样的活动。关河人就说想听翁子明唱歌。我们搜了一下，是一个音乐人。
3: 是。
2: 老杨唱歌行不行？
3: 愣评级，这
2: 咱不老杨是技术水平非常高的呀。因为老杨也算是个半个音乐人吧，
3: 对对，
2: 因为他是真是纯这个音乐赛道的毕业生，
3: 他对人家就是这个专业的，
2: 嗯，
3: 是吧？人就是这专业的，
2: 这还不行，你们
3: 非来跟我们这儿抢活儿，你知道？
2: 你实在不行的话啊，你不想听我们其他人唱歌，老杨专场行不行？
3: 跟老杨开个各唱，
2: 各唱，老杨专场，我们都给他搞执行。
3: 对对对，我们这样，我们也给策划一下
2: 啊，
3: 我们就按照了。老杨这个入行30年，然后圆梦演唱会
2: 啊，
3: 是吧？这个也行，咱们这个这样就是买票送鸡蛋，咱们就按照这个，是吧？啊，就按这路子来，对吧？这个有一个这个观演提醒，就是这个鸡蛋可以领，但是不许往台上扔，
2: 就是门票9.9元，
3: 送一盒鸡蛋，
2: 对
3: 啊。
2: 老杨专场，这还不行，我们是拿出诚意，我们可不是说这是什么，就是找一个人就随便去开各唱啊，然后跟大家收费，不是？
3: 我们一定是把手头里头能拿出来的
2: 最好的牌，
3: 最好的，是吧？这个我们包装，是不是？然后 BOA 还说呢，说老杨最近发挥可有点不稳定啊。这个唱歌开始有一些往油腻路线走了。
2: 还有朋友问了，说为啥不是 Q Baby 的专场？我们真不敢。
3: 那就不是送鸡蛋的事，
2: 因为我们是觉得我们不管是做内容啊，还是说就搞活动，其实是有一些就是媒体责任感在里面的。
3: 对，
2: 所以说就是 Baby 的专场大家暂时听不到，
3: 主要怕观众报警，你知道吗？说诈骗，你知道吗？
2: 我们继续也跟朋友们来分享啊。生活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暑期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会关注到一些小朋友研学的赛道。
3: 哎，是。
2: 现在研学的形式可以说越来越多。
3: 哎，对。
2: 有旅游啊，文化类的研学。然后呢，有训练身体素质类的研学。
3: 对，有知识类的研学，有这个体能型的研学。
2: 对，
3: 是吧？
2: 但是最近呢，爆火了一个什么 AI 研学、
3: ？AI 研学什么意思呢？
2: 它区别于往年暑期的什么英语营啊，户外营啊，这个市场风向发生转变。教培机构还有旅行社，会各类市场主体纷纷涌入 AI 研学的赛道。它会标出一些什么样的宣传语？3天造出 AI 应用，7天带回智能玩偶，甚至6天开出一家 AI 公司。
3: 这有点玄乎了。
2: 这一类的宣传语，一方面是让家长心动不已，另外一方面也引发了这是割韭菜的质疑。有一位家长就在媒体上，这个社交媒体上吐槽，说孩子参加的 AI 研学营安排的十分离谱。这个机构组织孩子去高校和互联网大厂研学，不过就是随便的逛一圈打个卡，现场秩序还十分的混乱。在各大的网络平台上，有不少家长都吐槽市面上的研学游价格虚高，实际体验达不到预期。你看这标榜6天创办一家 AI 公司，咱不说是小孩儿
3: 啊，
2: 你让王腾霄现在6天去创办一家 AI 公司。

0: 你让他从哪儿开始？我就先给你一个这个6到8天的研学，
1: 嗯，
0: 完了让你开一家。
1: 注册手续注册不下来，
0: 是不是？就是这真的是，不是说6天5晚。嗯，12800块钱、
1: 嗯，
0: 你就能真的让孩子达到的。
1: 嗯，
0: 这个什么 AI 底层的认知，
1: 嗯，
0: 商学基础，
1: 嗯，
0: 财商思维，创业实践，
1: 嗯，
0: 真的能这么容易的融合在一起吗？连很多大学生都搞不清楚的，
1: 嗯，
0: 商业化部，
1: 嗯，
0: 孩子6天能上台讲解。这个确实是让我们看完就心存疑惑。
1: 嗯，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咱说这个宣传的时候呢，确实我觉得这个得遵循广告法。
0: 嗯，
1: 再有一个，我认为这个做孩子的这个产品啊，确实也得这个咱踏踏实实的，
0: 嗯，
1: 得让孩子真实的有收获，
0: 嗯，
1: 对吧？因为这个毕竟啊，咱说这个 AI 确实一个新兴的产物，
0: 嗯，
1: 大家对这个可能都相对感兴趣。但是你要说几天让孩子这个把这个 AI 这个事儿的，我觉得能做到一件事儿，
0: 嗯，
1: 就很不易了，
0: 嗯。
1: 就是这通过这几天的研学，
0: 嗯，
1: 能够让孩子对这个东西呢感兴趣，
0: 嗯，
1: 喜欢上，
0: 嗯，
1: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不易了，
0: 嗯。
1: 你别管你是什么足球研学营啊，还是什么这个国学研学营啊，
0: 嗯，
1: 还是什么这个英语研学营啊，
0: 嗯，
1: 就是你能真正做到让孩子通过这个研学营喜欢上这个学科，喜欢上这个门类，
0: 以后他自主的会去是看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善莫大焉的事儿。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弄不好还容易产生反作用呢。
0: 嗯，
1: 对吧？你看我就有这个真实体会啊，因为我们家不是这个女孩嘛。
0: 嗯，
1: 我总觉得这女孩子嘛，一方面呢，她平时这个参与体育运动少。
0: 嗯，
1: 一方面呢，我觉得也需要让她强身健体。
0: 嗯，
1: 我给她报了一个这个格斗班。
0: 哦，
1: 咱这个作为老父亲用心良苦啊，
0: 那懂
1: 啊，孩子进去10分钟就出来了，
0: 嗯，
1: 死活不去，
0: 为啥？原因？
1: 他说教练太厉害了。你知道这个对于我来说，我这个影响很大。
0: 嗯，
1: 为啥影响很大？就确实咱也不是说怨人家，
0: 嗯，
1: 但实际情况就是因为。他这个教学方式他可能不适应我们家闺女，
0: 不是的，
1: 对，咱不能说人家教的不好啊，
0: 嗯，
1: 可能不适应我们家闺女，
0: 嗯，
1: 这导致他整个对这个门类，
0: 嗯，
1: 就产生了一个这个厌恶。
0: 嗯，
1: 你这个我后来，
0: 所以就是试听课什么的也很重要。
1: 你对呀，啊，
0: 嗯，
1: 我这个你导致于什么呢？你后来我但凡给他报就类似于这种体育运动类的这种东西呢，
0: 嗯，
1: 他都天生排斥，
0: 嗯，
1: 他就这个害怕这个教练严格，
0: 哦，
1: 是吧？所以你看，我就说你做这个孩子少年儿童的这种培训，你保护好孩子们的兴趣，
0: 嗯，
1: 引导好孩子们的兴趣，
0: 嗯，
1: 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牛了，
0: 嗯，
1: 是不是？你如果真的就跟这个似的，这好家伙，10分钟，我这后头我恨不得1-2年我都给他缓不过来这个劲儿，
0: 嗯，
1: 这不是缓不过来劲儿，就是想再要引导他，就是走进这种就是体能类的、体育锻炼类的，
0: 就更加复杂，
1: 就我得付很大成本，
0: 嗯，
1: 是不是？
0: 然后 Bill A 说掏那个冤枉钱，
1: 嗯，
0: 麦姐上一个年头，
1: 嗯，
0: 办了一个从没去过的健身卡和舞蹈班，王老师二手收了给孩子用，不就得了？哎，是个方法哈。
1: 哎呀，你这是个方法，是个方法。这个刚好咱俩直接就这个变成一个内部的这个消化。
0: 我直接就变现了，是
1: 吧？
0: 其实在暑期如果带着孩子真的去看看风景，
1: 嗯，
0: 同时呢跟孩子一路去了解一下，
1: 嗯，
0: 更多的这种地理和文化的知识，
1: 嗯，
0: 对孩子也是一种提升
1: 啊，对，因为这个咱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0: 嗯，
1: 这个对于这个每个人来说，别说孩子，对于大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经济上的丰富，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咱行万里路的时候呢，这个
0: 防晒还是得做好。
1: 对，
0: 小暑刚刚过去了啊，
1: 嗯，
0: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那太阳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毒，
1: 是
0: 紫外线就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但是晒出斑、晒出纹、晒的皮肤屏障受损，那真的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啊，我们都听过这句话，晒老不可逆。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买防晒是怕涂了一个寂寞，涂完一出汗，防晒就化了。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推荐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
1: 哎，
0: 防水防汗，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

0: 购买代购的一个品牌，就是那种敏感肌也非常的友好。它这个养肤成分呢，能边防晒边防氧化，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就是很多的平价防晒是根本做不到的。
1: 对，
0: 乳液的质地水润轻薄，一抹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你会发现完全不泛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非常的服帖，不同的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解决防晒。干皮呢，你可以选择小光盾，就是柔润款。油皮、混油皮，你选择小冰盾，就是更加轻薄款。科颜氏的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去专柜看一下，580块钱一分不少。
1: 是，
0: 免税店跟你打一个哪怕88折，拿不到今天我们这个价位。
1: 对，
0: 今天999，暑期嗨购节，我们品牌方福利只要199
1: 啊。我们就卖这几天啊。
0: 3天，但是昨天没跟大家上。这款节目我们昨天没上啊，这个今天跟大家来上，但是也是进入到倒计时了。这一单下去立省了小400块钱。
1: 哎，确实。
0: 199，让大家用上科颜氏大牌防晒。
1: 哎，
0: 准备出门去海边的朋友，去露营溯溪的朋友，玩水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防晒一键抢单了。
1: 对，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
1: 是，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这个关键词叫做防晒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199直接给您带来的就是60毫升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这一下呢给您省400多。您回复关键词防晒就行了。因为其实咱说晒啊，一方面是晒黑，一方面是晒老晒皱纹。
0: 是的，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几条细纹，那是几千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所以抓紧时间回复防晒，朋友们一键抢单了，199买到科颜氏大牌防晒。199买其他品牌的防晒大家都很难吧。
1: 那是，
0: 所以今天这个福利真的过期不候啊，少量的库存，回复防晒已经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日常久坐不动，那腰腹松弛没有线条，穿衣服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臃肿，还没有精气神。不如就来试一试仰卧起坐，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简简单单的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随时随地能启动。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两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各握一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屈就好。

锁此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身体别晃动去借力，蹲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平，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一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又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0: 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东霄，
0: 我是小麦。暖沙在我们的视频端啊，就问这个科研式防晒怎么拍，很着急，视频端确实是买不到。广播端的专属福利，大家还是要多一个步骤啊！先在我们这个视频的我手指的这个地方，私家车999的公众号
1: 是
0: 啊，蓝色的那个小框框，您点击一下，在里面私信给我们，回复一个关键词防晒。就可以了。广播端的专属福利，今天我们科研是199元，能买到580块钱的顶奢的防晒，倒计时进入到倒数第二天。
1: 哎，是。
0: 本来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只够上3天的量。但是昨天没说，今天其实相当于第一天同步进入到倒数第二天。
1: 哎，是是是，就是您在这个视频直播端想要买我们的这个广播端的这个产品，您都。统一的都这个移步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
0: 对，
1: 然后回复相对应的精华。
0: 大家看到，因为在暑期出游高峰了，
1: 回复相对应的精华，
0: 相对应的防晒
1: 关键词，精华是林清轩，鞋是卡洛驰，
0: 科研是防晒乳是防晒，
1: 对对对，
0: 因为进入到暑期，大家这个出游量高，我们后台微信端回复量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尽管今天是倒数第二天，如果说今天一天我们卖完了，没有这个产品了，明天也将会换产品，就没库存了，因为品牌方只给到我们这么多单，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防晒，科研式的防晒乳，干皮选择小光盾柔润管。这个柔润款的油皮混油皮，您选择小冰盾，好吧？

0: 十毫升的正装专柜580元，今天我们999暑期嗨购节只要199。
1: 哎，
0: 倒数第二天的销售，大家千万不要犹豫，此刻听见，此刻下单，回复防晒一键抢单。
1: 哎，是，这个如果说这个此刻您这个在这个路上这个行驶啊，哪些路段如果不好走，也欢迎在微信平台上来给我们来做提示。
0: 嗯，
1: 我们也分享给更多的这个朋友们。
0: 是，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啊，关注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1: 对，有朋友回复，直接回复林清轩，您要想买林清轩，您回复
0: 精华，
1: 精华，
0: 嗯
1: 啊，
0: 关键词在于精华。
1: 对对对。
0: 嗯，我们来说说这个，刚才跟大家讲了 AI 的
1: 研
0: 学
1: 的那事儿啊，
0: 需要我们去关注一下。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 AI 的配音。
1: 哦，
0: 说最近呢有一个配音演员，
1: 嗯。这个我前一段还专门关注一条信息，就是国内的多个知名的配音演员啊，这个联名啊，
0: 不只是他，
1: 不止他联名，就是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0: 啊，
1: 因为这个我确实是看关注这条新闻了，
0: 因为腾霄也是在这个配音赛道上，
1: 咱这个就是在各行各业当中啊，
0: 要价也可高的一个，
1: 就是咱都能摸着个边儿啊。这个人家那几位啊，就是在配音界啊，还是非常有知名度，有非常拿得出手、硬通货作品的配音员，联合这个起诉了。
0: 是这次发声的配音演员叫做沈安宇，他的声音被全网 AI 克隆播放过一次。但是他本人的收入呢却暴跌了80%。现在他最大的困局不是接不到活，而是要一遍遍的跟大家跟受众证明我不是机器。这个看完却让人挺糟心的啊。这位短视频的配音员有着沧桑和激昂切换自如的一个声线，通常几句话把人拉入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从业6年，在麦克风前面录了上百万字，解说过几千部影视剧。他配音的视频在互联网上播放了数亿人次。大约在3年前，他的声音被 AI 克隆了，现在互联网到处传播，以至于后来他发布视频聊这件事儿，很多观众第一反应是，哎，以为这个声音本来就是 AI 合成的声音。
1: 咱别的不说啊，就是你看现在这个很多短视频都会用一个什么风格呢？就专门大家熟悉的《西游记》里孙悟空的风格，对吧？你咱就别的不说，就这个，其实这声音它打哪儿来的呢？你一听你是，但凡您看过86版《西游记》，是吧？您就知道这声音是从那儿克隆出来的，而且八六版《西游记》两位配音老师，大家熟悉一点的李阳老师，他还配过唐老鸭，《西游记》后面半部分是李阳老师配的，前面还有应该是6集啊，是另外一位老师，应该是李建宏老师配的，他们两个的声音你一听就现在那个网络上那个孙悟空，就是把他们二位那个声音特点
0: 做一个综合，
1: 做了一个抓取。但真的就是你说你给人版权了吗？肯定没有。而且说实话，就是各位，您当时看《西游记》的时候，您可能没注意听出来。这个因为两位老师啊，真的功底非常扎实，您听着很丝滑。但实际上，咱就说从配音这个角度来讲，你为啥说你看前面几集，就是他是齐天大圣的时候，和后面他是孙悟空的时候，他声音有变化，您要是细听啊，咱听闻到啊，就前面几集他是齐天大圣的时候，他这个声音呢，他的那个野性和刚性
0: 更多一些。
1: 后期呢换成这个李阳老师之后呢，就是他呢这个被这个收入那个项目编小编队之后呢，就把原来孙悟空的那个野生孙悟空的那种刚性，那种野性就收敛了，就听起来就会更加的这个圆润一些。您要是真是细听，你就能发现两位老师声线虽然高度一致很相似，但是细听一些小细节它是有区别的，而且这个它是符合人物的，是符合剧情的，所以高级的配音一定是什么？你都
0: 来源于
1: 小细节的变化，而且你都不，我都不觉得那是配音，对不对？你就觉得它就是角色说出来的，AI 的呀。那说实话，就目前我了解接触到的，那可能在这个和这个人物啊，和这个剧情啊，这个贴合度上啊，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的，
0: 就是仔细去听门道的话，你能发现这个。但是就是作为配音演员，我们也

0: 是能够理解。
1: 嗯，
0: 你就像这老杨，
1: 嗯，
0: 天生的好声音，
1: 嗯，
0: 但以后再去发一个什么视频，
1: 嗯，
0: 别人说你这是 AI 吧？嗯，老杨这绝保权威权，是不是？
1: 那你这么你就这么想啊？就是对于我来说，这相当于你把我的核心技能你给我窃取了，
0: 嗯，
1: 是不是？你太好，你练出来它需要几十年的功夫，
0: 嗯，
1: 多少作品的这个沉淀，
0: 嗯，
1: 你复制粘贴10分钟，
0: 嗯，
1: 对吧？你这个就有点，这相当于啥？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小时候那个有一个就动画片叫机器猫啊，
0: 嗯，
1: 就是它有一个那个面包片，
0: 嗯，
1: 临考试之前，
0: 嗯，
1: 拿那个面包片往书上一印，把那面包片吃下去，这知识你就会了，是吧？你这多少有点欺负人。
0: 嗯，那这个配音演员沈安宇，
1: 嗯，
0: 找到发布内容的互联网平台投诉的时候，客服回复收到，便再无下文。后来，嗯，他针对这个视频进行录屏，把链接一条条的列出，向平台的邮箱举报，附上自己读的文案佐证。然而不少的这个账号就辩称他们在其他地方买到了沈安宇的语音包，但是并不知道这是未经授权用 AI 克隆的声音。
1: 嗯，
0: 从法律上面来说啊，就是他们是属于善意第三人，交易当中不知情，没有过错。
1: 嗯，
0: 没多久平台就终止了这个维权的流程。最关键啊，他内心最想说的话是，我是一个正常的活着的人，不想被定义为机器。
1: 嗯，
0: 他也选择继续为声音而战，
1: 可憋屈。
0: 对
1: 吧，主要是感觉这个，主要是感觉可憋屈。
0: 嗯，
1: 所以我刚才我就说，其实你一个艺术创作的作品，
0: 嗯，
1: 一个声音的特色，
0: 嗯，
1: 它确实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打磨。
0: 嗯，
1: 你直接拿来这复制，那这个我天哪，你要是这样的话，咱这个其实很多很多事儿呢，它就已经没有逻辑了。
0: 嗯，
1: 你如果说到时候这个比如说咱说未来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
0: 嗯，
1: 是吧，它非常发达了。好家伙，咱这个足球队咱也别练了，
0: 嗯，
1: 这个什么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你直接弄11个机器人，复制5个梅西，复制5个 C 罗，是吧？咱这就上场踢去吧，是吧？咱上场踢去吧，那其实就是丧失它原有的意义了。
0: 嗯，
1: 你包括艺术创作也好，包括体育竞技也好，其实它原有的核心，一方面是给大家一个美的享受，
0: 嗯，
1: 一方面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在这个不断的挑战、提高自己的过程当中的这一种试炼的经历。
0: 嗯，
1: 啊，这个其实是谁也拿不走的。这个本身一个人在突破困难的时候，最终达到自己成就，被别人看到，这也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0: 嗯，
1: 我觉得 AI 对于我们来说，很大的一个影响在于哪儿呢？在于不要让人养成了不看过程，只要结果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嗯，
1: 你就包括现在，这
0: 是丧失思考能力了。
1: 你很多公司里头，这个很多管理者说，我不看过程，我只要结果。
0: 嗯，
1: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不成逻辑的逻辑。
0: 哦。
1: 对不对？
0: 嗯，不对，
1: 这样
0: 不对。
1: 我一直认为这个不对。
0: 嗯，
1: 这什么叫你不看过程？
0: 嗯，
1: 你只要结果，没有过程哪来的结果？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而且你不看过程，只要结果，那这个结果是怎么得来的，你也不管。
0: 嗯，
1: 是不是？
0: 嗯，都得看见，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有些你
0: 有一些，我们话说回来，
1: 很多同事他只给你展示
0: 展示过程，他啥结果都
1: 没
0: 有，没
1: 结果，
0: 他回避，
1: 这也不行，
0: 回避结果，这也不可以，
1: 对不对？
0: 嗯。
1: 这绝对这是不可取的。
0: 嗯，
1: 你像我们俩这种又有过程又有结果的员工去哪儿找？
0: 也只就是在这儿听众朋友能看见，领导都不一定知道这个事儿，还得我们跟大家说，
1: 对不对？
0: 我们不跟大家说，大家都不知道，
1: 是吧？
0: 这不像我们的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
1: 你通过一步一步保养的过程，最后
0: 你能看到结果，
1: 对吗？是不是
0: 从销量从数据你都知道它是宝藏的国货产品，国货之光。
1: 嗯，是
0: 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也进入到我们销售的倒数第二天了，很多的朋友都在后台一直催，在2025年的时候跟大家上下卖得非常好，很多朋友是使用完空瓶完，
1: 哎，
0: 说我还想再用，我用了这个效果真的非常的好。那终于在昨天早间我们和品牌方谈下来了这个价格机制，真的磨了好久，大家此刻回复一下关键词精华来看看众多明星同款推荐的 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套装。
1: 嗯，
0: 林清轩首先是高端护肤品牌，在商场大家都见到过他的专柜，见到过他的身影。为什么很多的明星在推他？
1: 嗯，
0: 就是这款国货品牌，因为以油养肤，本身林清轩就是他的开创者。
1: 嗯，
0: 你要说早 C 晚 A 那是珀莱雅，以油养肤就是林清轩，
1: 是
0: 主打的就是以油养肤。水乳只管表面的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小时打回原形，真正让皮肤吃进去锁住营养的就是油。
1: 嗯，
0: 反正我每天化妆的时候是会那个补妆，中间在那个办公室空调吹一吹脸会干嘛，
1: 嗯，
0: 我就会滴两滴那个刘雯的精华油在手上捂热，
1: 嗯，
0: 在脸上稍微把它按压一下，
1: 嗯，
0: 先把那个出干的那个干皮给按下去，
1: 嗯，
0: 湿润一下，再去涂后续的美妆产品，那个脸就会真的很干净。
1: 哎，是，
0: 打一个比方，脸像一块地，水乳浇在地面的水，太阳一晒干，但是精油就是松土生根的雨渗到底下帮你调整啊。嗯，国货里研发的实力派林清轩有自己的硕博的研发团队。
1: 嗯，
0: 那今天呢，这一款林清轩精华油就是它的镇店之宝，连续数年蝉联第一名，主要核心成分就是清轩萃，采用的是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运用专利技术，很小的分子渗透到皮肤里面，保护修护皮肤的屏障，让皮肤更加的细腻，还能有效的抵抗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
1: 哎，
0: 它比普通的精华效果要更好，皮肤容易就是那种敏感泛红、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的，你都可以用这款精华油。特别是这次我们上架是升级 4.0 的林清轩精华油，
1: 嗯，
0: 质地更加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油超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用法刚才说了，早上滴两滴混合粉底液底妆敷贴不卡粉，然后晚上在面霜里面滴一滴按一按，第二天脸更加的软嫩透亮。还有第三种用法，就是每天早上脸有点浮肿的时候，
1: 哎，
0: 你用手指把它提拉一下，按摩顺着下颌线推几圈，整个面部线条更加的舒展，
1: 嗯，
0: 哪里有纹哪里往上给提，低成本直接养出美容院的效果。
1: 是
0: 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常年销量上榜，日常一瓶售价是468，毕竟是林清轩家的断货王，
1: 嗯，
0: 高端产品买两瓶啊就要936。
1: 对，
0: 今天我们对接到品牌方给广播听友谈到的尝鲜福利，两瓶50毫升的正装，大瓶装了，不是30毫升，我们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再加上一瓶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
1: 嗯，
0: 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一整套安排到位只要369。
1: 对，这个直接给大家这个是省了好多了。
0: 对，下单我们还送高端的红色礼盒，
1: 嗯，
0: 你去送人还是自用都特别的体面，
1: 嗯，
0: 赶紧回复精华下单，满满的仪式感。今天这波优惠的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恢复原价，原定于今天倒数第二天，明天最后一天上线，
1: 嗯，
0: 但是明天能不能支撑到还有没有货就不确定了啊。
1: 是
0: 精华油每次一两滴，那这两瓶大家用一年多没有问题，
1: 嗯，
0: 赶紧回复精华来抢店抢单，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售后服务都是5星级，任何的不满意秒退，快递费商家负责，正品放心，每一瓶扫码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赶紧回复精华，把林清轩的精华送在你手上。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冲上热搜的一个

0: 话题，建议多做疯狂长脑子的运动。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身材确实是练出来了，但是脑子还是一团浆糊。为什么？因为他们做的都是机械重复的运动，身体在动，大脑在睡觉。在这儿呢，我要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真相。真正让人变聪明的，不是那些你已经熟练掌握的运动，而是那些逼着你的大脑高速运转，让你感觉有点疯狂的运动。什么叫疯狂长脑子的运动？就是那种需要你在运动中不断做决策，快速反应，空间判断，策略调整的运动。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攀岩，跳绳，花样搏击，对抗滑板，甚至是玩飞盘。这些运动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的身体和大脑必须同时在线，缺一不可。为什么这类运动能让人变得更加的聪明？核心原理非常的简单，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当你在运动当中需要快速判断对手的动作，预判球的轨迹，调整自己身体反应时，你的大脑就在疯狂地建立新的神经链接。这种链接不仅能提升你的运动能力，更会迁移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让你的反应速度、决策能力、空间感知都能得到质的飞跃。说白了，跑步机上跑一小时，你的大脑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架空的状态。但你试试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全程，你得盯着球，判断落点，调整步伐，控制力度，大脑的参与度完全是两个级别。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做这类运动？第一个原因，怕丢人。这类运动刚开始学的时候确实会很笨拙，球接不住，动作不协调，反应跟不上，在别人面前显得特别的菜。但你要明白，正是这种不适感在促进你的大脑生长舒适区里练不出的新本事。第二个原因呢，是懒得动脑子。机械运动多放松啊，放空自己，听着音乐，时间一到就结束。但是那些需要高度专注的运动就不一样了，你得全程保持注意力，大脑呢就得持续输出，累的不只是身体，更是精神。可恰恰是这种精神层面的消耗，才能真正的刺激你的大脑进化。所以呢，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反应慢，创意少，决策难，然后去买各种的课程，看各种书。但是他们忽略了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身体训练。所以别再把运动当成单纯的身体锻炼了，去找那些让你的大脑也得拼命工作的运动，去做那些刚开始会让你感觉到有点疯狂，有点笨拙，有点不适应的运动。正是那些挑战在重塑你的神经系统。坚持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身体变强了，脑子也真的长出来了。别让你的运动只是流汗，让你的运动成为认知升级的工具。
1: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
2: 压马
0: 路。
2: 各位好，我是王东霄，
0: 我是小曼。九瑶这位朋友，这是多久没来了？就是看来真的是太长时间都没听节目了吧？说腾霄常驻早高峰了吗？在王腾霄常驻两年之后，得到了朋友们欢迎消息。
2: 哎，终于被看见了，终于被看见，终于，哎呦！
0: 我们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现在我们都在追求什么？被看见，
2: 被看见，对对对对对。
0: 我们视频端都已经开播了，就是为了被看见。
2: 默默无闻好些年了，我这终于红了。
0: 那就给我跟我们加个关注吧。
2: 嗯，是是是。
0: 视频端的朋友也加个关注，未来开播了，你关注不到我们，我们还推给你呢。
2: 哎，对。所以说这个也希望这个您能够看见这个新疆啊，这个那个美好的这个风景。我们的这个大象旅行带您玩新疆，舒舒服服的。咱们7月25号出发，郑州双飞，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给您集齐。报名呢就送398元的千回西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再给您升级一个2晚的4钻的酒店。您回复关键词旅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如果说有朋友准备自驾旅行的话，也可以给自己的家庭自驾空间来加深一下仪式感啊。我们的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现在跟大家来出活动了，这真的是一个车载的实用好物。看似一个很好看的这个香氛挂件，但是加上4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你挂在车里面衣柜边

0: 厨房里就是一个当下你喜欢的味道，
1: 嗯，
0: 日常价99元，王腾霄是在新品上新的时候下单50多，
1: 对，
0: 今天我们电台福利价只要29.9元一盒。
1: 我那会儿50多是买一个我买了好几，我应该4款我都买了。
0: 哦，这次我们是
1: 200多
0: 一整盒，
1: 嗯，
0: 一盒里面4个香型：花样甜心、冷山百木、云溪晨露和岩泽草香。
1: 是，
0: 成分非常的安全、省事且持久，同时不贵，质感又特别的在线。大家就29.9元拿去送给客户，买一份见面礼，
1: 嗯，
0: 伴手礼也是特别的合适的。
1: 是，
0: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牡丹”，
1: 哎，
0: 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对对对。除此之外呢，这个我们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训练营啊，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说您这个假期呢想给孩子安排一个这个训练营，那么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做成长就可以了。这个 PBL 一出好戏创作营它是怎么玩呢？8到15岁的孩子啊，在这个5天4晚的时间当中呢，咱们一块呢自己动手，自己策划，哎，自己去导演，自己执行，自己宣传，做这么一场晚会。其实您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锻炼的孩子是什么呢？锻炼孩子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创造力、执行力，还有他们锻炼他们这个计划设计的能力，这个是谁都抢不走的。
0: 对，将来孩子就是去，就是，团队合作的时候，
1: 嗯，
0: 也会更加的高效。
1: 是，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
0: 嗯，深深也在问了啊，说那个回复林清轩没收到呀，嗯，不行，您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
1: 精华，对，
0: 今天想向我们林清轩精华油的朋友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卡洛驰的洞洞鞋，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更加简单，一个字鞋。
1: 是。
0: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我们节目端、视频端朋友们的陪伴和关注，嗯，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

0: 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2: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心理学现象——白熊效应。这可是咱们家长带娃的通关秘籍啊！很多家长都有过这样的烦恼：孩子打了自己一巴掌，你越喊别打了，他反而打得越欢；你越叮嘱别乱跑，小心摔倒，他跑得越快。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心理学上说的白熊效应。你现在试着告诉自己不要想一头白熊，结果脑海里是不是立刻就浮现出了白熊的样子呢？晚上失眠的时候，你越是告诉自己别胡思乱想，脑子里反而越清醒；考试的时候越提醒自己不要紧张，手心反而越冒汗。越是压制住某个念头，这个念头反而越容易在大脑当中反复出现。前阵子有位家长给我留言，说他家孩子吃饭总是爱用手抓，每次他都吼不要用手抓饭，可是孩子根本不听。后来我给他支了个招，把否定句变成肯定句，直接说宝贝，我们用勺子吃饭，吃得又香又干净。没想到才试了两天，孩子就主动拿起勺子。你看，不是孩子故意跟咱们作对啊，而是孩子的小脑袋瓜里根本听不到那个不字，他只会记住后面的内容，反而强化了不良行为的尝试欲望。生活里这样的案例太多了。你说不要吵闹，不如换成请保持安静；你说别乱跑，不如换成我们慢慢走；你说不许挑食，不如换成多吃青菜，身体会更棒。把所有的不要都换成清晰正向的指令，用肯定句代替否定句，效果会好上百倍。教育的智慧从来都不是在于阻止错误，而是在于引导正确。与其绞尽脑汁控制孩子的不良行为，不如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更有价值的方向上。咱们做家长的，不用总把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挂在嘴边，要知道担心就像无声的魔咒，而信任才是最温暖的祝福。正向引导永远比单纯的制止更有效果，让孩子在积极的暗示里长大，他们才会变得更自信更优秀。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大文的亲子课堂，
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Come on， 来嘛。

这歌中登们没听过吧？哈哈，这首歌名字叫做《全世界陪我》，你知道这谁唱的吗 ？TFBOYS 家族。啊，不对，应该准确说是 TF 家族。啊，中登们知道刘德华，知道郭富城，知道张学友，知道黎明，你不知道 TF 吧？TF 家族啊，我跟你讲，主要是练习生养成培养模式的一个偶像明星的，以 TF 家族名义活动的这么一个说法。也就是说，成员未出道前是以 TF 家族名义活动的，出道之后呢，脱离家族进行演绎。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 TF 家族当中的一些练习生他们带来的一首歌，我们祝他们前程似锦。来吧，节目第一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是大家后保持联络的方式啊。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哦。说到为您服务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您先服务服务今天的天气情况了啊。最近这两天大家也会发现，时不时的都会有预报下雨的一个这个，应该是说及时的通知，对吧？那么咱们郑州市应该是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北部、西部、东部多云见阴天，安阳北部、濮阳、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商丘东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今天夜里西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所以这两天啊，动那个心思想要洗车的朋友啊，我跟你讲，你可以等一等。另外呢，在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呢，郑州气象台还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2点到17点，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在这个峡乡镇级街道，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啊！再次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说尽量的避免在高温的时间出门哈。辽阔，时间推着我走，我也不会因此随波逐流。当然这么热的天，如果真出门的话啊，说到穿上一双鞋说走就走，那除了卡洛驰，那真的就是卡洛驰洞洞鞋了。说到洞洞鞋，卡洛驰家的卡洛驰是洞洞鞋的鼻祖啊。我多次跟大家讲过，我是亲眼见着洞洞鞋怎么就是到了各大品牌，然后再到了夜市。最早的时候第一家洞洞鞋就是卡洛驰的，当时是在这个商场2楼通向体育馆的走道，当时买一双鞋259，我当时就觉得我自己疯了，20年前买一双凉鞋200多块钱在家穿。事实证明啊，真的太好穿了。所以今天跟大家继续的来推荐卡洛驰洞洞鞋，也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肯定会有很多的朋友们开始歇年假了，带小朋友们出去玩了，不论是去海边还是去水世界，对吧，还会是漂流，一双洞洞鞋好的穿到脚上真的啊，抗菌防臭，而且一体成型，3D 足弓支撑你稳稳的托住脚底的

VA 往那个模子里一放，它就砰就弹出来了，绝对不会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穿正版的啊，正儿八经的洞洞鞋会改变你对洞洞鞋的一些看法啊，你会觉得真的是不论上班出游太好穿了，也不怕磨不怕造的，脏了你冲一冲就很干净了。而且它的鞋底我跟你说可打滑了，你都不用担心滑倒。我在家里我跟你说好几次恨不得给自己绊倒啊。奥莱仓直发给大家正品，保证售后全程给大家托底。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查啊、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我们买了这么久，我相信大家在服务这一块真没啥说的，是不是？来，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是地板价，因为现在经典款哦，云朵款哦，你上网买还得卖499，你去门店买也得卖400多。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你找谁买都买不来这个价，199。找客服领5块钱的优惠券哈，找客服加好友领5块钱的客服这个优惠券，今天只要194。如果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话，就选泡芙款，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官网7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39。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回复鞋，回复鞋，小助理上链接。3、2。

起走过。当然今天的关键词有很多，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记清楚啊，可以找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一个是鞋，一个就是牡丹，我们牡丹花田给大家带来的香氛车挂，在这个夏天也非常适合哦。你可以回复牡丹，回复牡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准备稍事休息一下吧，欢迎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当然不要忘记哦，节目当中呢我们点歌的权利我是下放给大家了，你随便的来点歌，只要我的歌库里面有我都会大家第一时间送上。那我看一看你们的歌库最近有没有哪些啊我还没有涉猎到的一些风格的歌曲，比如说摇滚，比如说黑色金属。你还别说，你还真别说，我觉得啊就是朋克系列的这种歌那个曼森是不是，我记得就是也只有在刚大学的时候听过，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过了。现在听的歌就比较老实了，然后有一些还比较接地气儿的。还有一首歌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网络当中经常听到，那首歌叫做是你是你没有，是你没有选我啊，是你们没有选我啊，算了我待会儿给你们找一下播一下吧。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吧，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待会儿见。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做过的梦过几天会真的发生？
3: 为什么呢？
2: 大家在生活中应该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莫名就会觉得熟悉，总感觉
4: 曾经经历过。
2: 思来想去，这只能解释为，
3: 别说这一段我真的梦到过。
2: 所以人类是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4: 记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人是怎么记住东西的？
2: 记忆是大脑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提取的过程。如果按照是否有目的来分类，记忆可以分为有意识记忆和无意识记忆两种。有意识记忆是指有预定目的需要做一定的意志努力的记忆，比如说背课文、
4: 记单词、
2: 记手机号、
4: 密码等等。
2: 而与之对应的无意识记忆是指没有预定目的自然而然发生的记忆，比如说看过的电影、
4: 听过的故事、
2: 经历的某些情景。虽然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记忆，但大脑也会不自觉地将它们留在
4: 脑海当中。
2: 在无意识记忆发生的过程中，声音、
4: 气味、
2: 画面等元素会通过不同的感官输入到你的大脑当中，让你产生
4: 开心、恐惧等情绪，
2: 然后在特定的位置

0: 位置被存储之后，你的感官如果接收到类似的元素，就会刺激大脑
1: 提取相关的记忆。
0: 举个例子，不会有人专门去记忆螺蛳粉的味道，但只要提到螺蛳粉，爱吃的和不爱吃的都能在大脑中反映出来。
1: 嘿嘿，这是什么味儿？
2: 即视感。
0: 而之所以有这个事儿发生过的感觉，其实是大脑在提取记忆的时候出现了一些
1: 小 bug。
3: 我偏不。
0: 我们在做某些事的时候，场景里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元素，可能是画面、气味、声音、情绪等等，会刺激大脑提取相关的记忆。如果和无意识记忆中的某些元素匹配上了，就可能会出现
1: 这个事儿是不是发生过的错觉。
0: 潜意识里，你的大脑、它的气质、
1: 它的着装、
0: 遇到它时的感觉、
1: 它的声音，
0: 这种预知未来的体验有个专门的名字，
1: 即视感，
0: 也叫海马效应，是大脑知觉系统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2: 这段我梦到过。
0: 那么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为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会是
1: 这段我梦到过？
0: 因为这段你可能真的梦到过。之前我们说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经历会被拆分为声音、画面、情绪等等元素，以无意识记忆的方式被大脑分门别类的
1: 储存起来。
0: 晚上做梦时，这些元素就会有机会被拉出来溜溜。这也是为啥做梦总会梦到陌生人的原因。它其实是大脑用无意识记忆里存储的各种元素
1: 捏合出来的一个形象。
0: 素材真多，今晚就你了。所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很容易会有
1: 这段我梦到过的感觉。
0: 调查显示，约有2/3的人都曾有过即视感的经历。想象力越丰富，感受可能会越奇特。相关调查还发现，青少年时期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即视感的发生
1: 会逐渐变少。
0: 所以出现即视感虽然不能证明你是天选之子，但至少能说明你的大脑想象力
1: 非常丰富，
0: 而且
1: 还很年轻
2: 啊。
4: 来了个白妈，
5: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6: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7: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6: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7: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7: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6: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哥们，来嘛。

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0: 听到了吧，朋友们，就是这首歌啊，名字叫做《是你没选我呀》。这首歌怎么说呢？啊，就是中间的这一段质问啊，是我没等你吗？是你没选我呀？就是反而放大了歌词里的痛感，有没有？啊，我不是笑啊，我是觉得吧，就是在感情中啊，被权衡放弃的一个瞬间，被演唱的人啊演绎的就是非常到位。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在网络当中也会经常刷到短视频配的这种背景音乐，有谁有啥感情方面问题可以用这首歌啊作为电乐啊。不过在感情里面，我觉得是最没有办法互相勉强的，对不对？它就是双向奔赴的一件事情，所以每次当两个人走不到最后的时候，你真的不能要求一个没有想过认真爱你的人给你一个交代。
1: 离别后的沉默好像都是我的错，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说句公道话，你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能让我既陪着你的同时你还不爱我。你不爱我，你提早跟我说，你啊，浪费我感情，你。
1: 不怕打扰，你的傻瓜都变成了笑话。
0: 你知道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就开始信那些玄学了，然后你就会忽然间觉得我们得修德行，所谓有德才有才嘛，就是。也算是给自己积德吧，在感情上，朋友们，哎。来吧，节目间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再次提醒大家啊，关键词的回复不要回复错了。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洞洞鞋，抓紧时间去买它啊！你知道我还好，我洞洞鞋来了，我可开心。之前买的呢，那个女儿想要再要一双跟高一点的，我这两，因为我们下一周要去威海了嘛，所以呢他就很想要一双高一点跟的鞋，女生长大了就很爱美嘛，需要把自己的腿拉长，给他买了一双。没有想到今天终于到了，你要说他慢吧不慢，你要说他快吧，差不多，你知道，星期一拍的，今天到的，可以吧这速度。尤其现在你知道这么多人在跟我们抢卡洛驰洞洞鞋，旅游旺季，暑假出游的高峰，你知道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没有了，颜色就没有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回复鞋，回复鞋，你去试试这个洞洞鞋的鼻祖卡洛驰家的，卡洛驰品牌的，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你误会洞洞鞋好久了。之前你在夜市上买那些洞洞鞋，你别觉得穿着软，别觉得哎也挺透风的，就是有点味儿啊，有时候会脚出脚汗，那是因为他们材质根本不一样，包括他们的那个鞋型也不一样，包括人家自己还有独家的抗菌防臭配方。这就为什么穿卡洛驰洞洞鞋，就是它的舒服的点是在哪儿，跟其他的那种夜市上的有什么区别，你去试一下吧，我觉得百闻不如一试，尤其是那个经典款的啊，经典款我特别有发言权啊。好了，不说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回复鞋，回复鞋，等你们的留言了。那出门玩的时候呢，也要记得注意好防晒。那科颜氏的防晒隔离我给大家安排一波。防晒隔离为什么要去买科颜氏他们家的？首先它的机制非常的便宜，像之前给大家安排的大牌，有些人觉得两三百也很贵，那今天不到200块钱你就可以带走科颜氏防晒隔离乳，我觉得也算是很大牌的平替了吧，对不对？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维 E 以及抗氧化的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就只给你做防晒黑，就是只防 UVB， 对 UVA 像是防晒老晒出皱纹防护不够，但是科颜氏这支就是 UVA 加 UVB 全链路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成分哦，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一个伤害，那这个对很多平价防晒是根本做不到的。而今天科颜氏他们就做到了，乳液质地水润推开，轻轻一抹，3秒成膜，成膜之后呢，完全不泛白，不搓泥，不油腻，关键是后续上妆服贴也不打架哟。不同肤质呢，下单不同的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比如说干皮用小光盾柔润款，那油皮混油皮用小冰。冰盾 OK， 光从名字上你也都能分辨。

0: 出来谁用什么哪一款谁用哪一款吧。你看这小冰盾一听都想的是，哎呦可清爽，那就油皮用。是不是？那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啊，580。你想人家啥都防，人家要这个价也不贵吧，对吧？合情合理，也有品牌背书。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你知道我们很厉害的哈，主要是大家很厉害，我们的体量大，而且我们是专属的渠道，给到你们199块，199块只卖3天，今天倒数第二天。朋友们，明天就没有了。如果你今天还在犹豫，你就去商场试啊，你试完觉得好的话来我们这儿买呀。你气不气人？那得气死多少柜姐呀。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只要199块，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服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真的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所以啊，趁就是有问题出现之前，咱们做好防护比啥都强。真的朋友们，让自己免疫力强一点，比到时候生病了再去吃这药那药那药这药强太多了，是不是一个道理？回复防晒，回复防晒。
1: 奋不拉着我最痛的伤疤，这颗心你不要就轻缓。
0: 真的啊，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呢，就是不自觉的开始关注自己身体的各项毛病了，这儿疼那儿疼的啊，第一时间就开始去看病了。你说早点干嘛呢？而最近一段时间，你知道我们经常玩手机玩到这个眼睛，我身边很多人有发现，我不知道是年龄大了还是就是真是玩手机玩近视了，我估摸着手机是罪魁祸首。啊，每个人一见面都说，哎呀，现在眼睛看不清啦，不论是散光、近视，还会是老花啦。反正不论怎么样吧，我提醒大家玩手机不可避免，对吧？但是呢，正确的玩啊，还能够减少眼睛近视的度数，尤其是不要侧躺玩，真的不唬人啊。侧躺的时候两只眼睛离屏幕距离不一样，靠枕头那只眼就会被迫近距离对焦，另一只眼反而在偷懒。短时间没事，但是你每天睡前刷1-2个小时，几个月下来两眼视力差就越来越大，严重的能差200-300度。我虽然说两只眼睛的差不大，但是我明显感觉到我今年玩手机比去年玩手机玩的眼睛度数增了，去年查出来是50-70度，今年两只眼睛100度。我简直醉了。可能对于近视的朋友来说觉得100度就还好啦，这不算啊，就是不足挂齿的事儿。可是你知道对于从小到大学习眼睛都没近视的人来说，那是多么残酷的事实。我的两只眼睛啊，天天啊，我跟你讲，就感觉像是眼里就跟你游泳那眼睛那水没不拉干净一样啊，天天都是水汪汪的，就是。所以说提醒大家啊，不要走我的老路了啊，吃一堑长一智了啊，这个用正确的姿势看手机。一定有人说，但我以为你劝我们不要看手机。用正确的姿势看手机，啥是正确的姿势呢？朋友们啊，仰躺。你要真想躺那儿的话呢，你就躺仰躺啊。手机举到正上方，屏幕跟眼睛保持30到40厘米之间的距离。如果实在改不了侧躺的习惯，那就两侧，我跟你说换着来。你别总压一边眼呢，是不是？所以我来做个市场调查，有谁现在发现自己看手机视力已经不行了呢？微信私家车99，欢迎各位朋友们啊，来说说呗，叫我心里好过一下。看到你们跟我一样不好，我就放心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 担心接吻传染幽门螺杆菌，我直接告诉你，别瞎想，这事儿在成年人这儿基本不成立，够清楚了吗？我知道这病菌名字吓人，口口传播，这种传播途径听着也唬人，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接个吻就能传上，那感染率早不是现在这样了。现实是，在成年人之间，这事儿概率极低。为什么？我给你拆明白。第一，主场不对，他的老巢在胃里，在口腔，那就是个匆匆过客。再说，口腔中的环境不适合幽门螺杆菌生长，所以检出率不高，并且活性较低。想靠接吻那点交流量就成功入侵你，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成年人早就不是目标用户了，真正的易感染人群是儿童，往往通过家庭内长期共餐，不分碗筷这些密切接触被传染。等你免疫系统发育完全了，他再想入侵很难。所以你看，那条理论上的传播路径在现实中要连闯三关，口腔的不友好环境，细菌自身的微弱战力，还有你身体的防御系统层层过滤下来，风险基本可以忽略。你真正该防的是这几件事。一，家里吃饭，特别是老人小孩一桌的，公筷公勺用起来，这是最实在的一道防线。二，个人卫生，老生常谈但永远有效。三，关注身体信号，长期腹胀、隐痛、胃反酸或莫名口臭，别上网自诊，去医院，一个简单的检查比你焦虑半个月强得多。最后，张姐说句大实话，我们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风险提示满天飞，为了一个极低概率的风险就牺牲亲密关系里的温度，或让自己陷入无谓的焦虑，这买卖太不划算了。情到深处，若还在纠结这种近乎不存在的风险，我劝你该认真想想的问题，或许不是会不会传染，而是到底爱不爱。
2: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0: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萌萌来吗？

0: 好听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十亿》，也是这两天无意中在网络当中刷到的，让我想起了这是多少年前，红遍短视频平台的一首歌。所以说，听起来还是让人蛮怀念的，怀念那段时间全民都在家里待着，只研究吃饭的事儿了。很怀念那个时候，哎，真的啊。但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人说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再怎么努力没有办法改变了，你就往前看，你当下过好了吗？你也别去看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时候它就像是做面包一样，你不可能提前去预知面包的味道，一定是边做面包边闻到那个味道，所以你就活好当下，把你今天这一天给它过明白了，过好了就行。嗯，我觉得很对，所以此时此刻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朋友们，你联络我了吗？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欢迎你在早上的9点到12点此时此刻跟着我听歌，跟着我开心和快乐，好不好？那当然啦，有些朋友马上要去旅游了，旅游你应该带哪些东西，如何来精简你的行李箱呢？对于女生来说啊，做不到。对于男士来说呢，就是两三件 T 恤啊一带，然后一洗第二天又干了就可以穿了。那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还要带化妆品呐、啊，对不对？还要带我们的小杯子呀、啊，还要带我们的睡衣呀、啊，等等等等，巴拉巴拉的一串的。还有一次性的床品呐、啊、用品呐、啊、药品呐、啊，还有我们的清洁纸巾呐、啊，对啊，对啊，对啊。可能有一些男士说，嘣儿啊嘣儿。那我们呢，你们不知道为啥你们就够的，就你知道那天我爸就说，哎，出门啥不用带，两三件衣服都装了，背个包都走了。我说爸，俩孩的东西不带了是吧？俩孩换洗的衣服牙刷不带了是吧？还是我的换洗衣服不带了是吧？怎么可能就两三件衣服往包里一颠？我说那是你自己出去旅游的时候
1: 找回那份遗失的专属甜蜜。
0: 当然有些人呢可以合理的分配他的行李箱，比如说他的箱子只装八分满，留点地方给特产，对吧？行李数量呢基本上属于精简，有的人配备的是一箱一包，他可能觉得更好的看管。为啥呢？比如说箱子基本上是到酒店才会打开的，包包呢基本上是随身携带，带一些自己随时取的一些东西。那他就列出了一张清单，按类打包，比如说外穿衣服、内穿衣服、洗漱用品、护肤品，他们还有化妆品、清洁纸巾、电子类、卡包、钥匙、药品、一次性用具，不少拿也不多拿。我看了看呢，我觉得还是蛮全的，都是小小的，当然这只是他自己个人啊，那携家带口的，但凡有两个小朋友的，我跟你讲你就倒腾不过来。你不带个26寸的大箱子啊，24寸的大箱子。

箱子，我跟你讲啊，那十天半个月的旅行啊，我跟倒腾不过来。所以我经常跟在听节目的一些单身的朋友们说，哎，珍惜你单身的日子吧。而且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哟，那真的是精简不了一点。比如说你要出去打卡拍照吧，你鞋就得带好几双吧，你出去几天带几双，衣服也要搭着吧，对吧？还有各种零碎。还好今年呀，我去海边玩基本上呢是不需要带太多的鞋的。海边玩一双洞洞鞋足够了吧，朋友们，对吧？玩玩海，然后脚里有沙子，水一冲就蹬着就走了。而且洞洞鞋什么衣服都搭，对吧？如果你想拍那种仙气飘飘的，你觉得洞洞鞋穿起来不搭嘎，没关系，鞋一脱，对吧？赤脚踩在沙滩上，那仙气飘飘的感觉是不是来了？卡洛驰洞洞鞋，朋友们听清楚了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鞋，回复鞋，不怕磨不怕造，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配方。如果你之前穿的不知道啥品牌的洞洞鞋，穿的光出脚汗很臭的话呢，你就来试试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卡洛驰的鼻祖，卡洛驰是鼻祖哈，经典款、云朵款，官网是卖4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奥莱发货只要199。回复鞋，回复鞋就能够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今天直播间239。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卡洛驰的洞洞鞋赶紧去买。另外还有我们的科颜氏的防晒隔离，回复防晒，回复防晒，这款防晒隔离乳科颜氏家的60毫升正装是卖5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199块，而且今天是倒数第二天了，我们只卖3天，明天最后一天。如果你今天还在犹豫的话，还没有去商场来得及试的话，你去试一试，试完之后明天记得来找我拿就可以了。回复防晒，回复防晒，找小助理05块钱的优惠券，加好友哦，05块钱，然后194。我会每天。那防晒做完之后的晒后修复又很重要。林清轩的山茶花精华油，正好今天我也给大家安排一波。水乳呢，它只管表面湿润，太阳晒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基本上脸就干了，打回原形了。如果你真想让皮肤吃进去的话，一定要锁住的是油。打个比方，脸就像是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是松土深耕的雨，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这个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林清轩，它可是我们的国货之光哦，它可是我们的国货之光哦。林清轩山茶花4.0的精华油套装，比如说里面安排的有什么？里面安排的有这个2瓶的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你看给你安排的好好的，对不对？然后还有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帮你抗皱。这一套官网要468哦，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直接369块，给你省了小100块。所以去哪买不是买，但是一定要找到正规的、性价比高的、有更多优惠机制的地方买。来私家车999中原带货王的直播间，给到大家369，买到这一套的全方位抗皱的套装，下单还送高端红色礼盒哦，送妈妈自用都特有面。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给大家说一说，他们的精华油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了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养成分，敏感肌你都可以放心用，因为我是敏感肌。主打益油，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真的，我们现在很多人身边都开始已经用油了，其实早在很多年前我都已经在用油了，只是当年买那个油太贵了，1小瓶30毫升1000多。现在我们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我们国货里研发型的实力派已经研发出来了，我干嘛还要用那么贵的呀，对不对？有自己的研博团，这个研博研发团队，他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高端护肤领域里面在里面扎根了很久的，所以我肯定要用我们自己的林清轩。4.0 升级之后呢，质地更加的轻薄了，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超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哦。我跟你讲，精华油很多人以为会很油，其实它一丁点不油，因为它主打补水，好吗朋友们啊。回复精华，回复精华，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好吧？就说这么多，回复精华。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我们总在纠结孩子的成绩单，但比起分数，这五个问题啊，更能帮孩子打开成长的大门。建议您平时多跟孩子们聊一聊。第一问，宝贝，你觉得人为啥要上学呢？别让孩子觉得读书只是为了找工作赚大钱。就像邻居家的小雨，他总说上学能认识好多好朋友，还能知道星星为什么眨眼睛，小鸟怎么筑巢。读书不只是为了谋生，更是为了让我们看清世界，活得通透有趣，慢慢树立自己的正确的价值观，让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第二问，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呀？不要替孩子回答，让他自己慢慢发现。记得有个小朋友说，自己虽然跑步不快，但很会安慰同学，每次小伙伴难过，他都能让大家开心起来。还有的孩子说自己画画特别认真，能把看到的美景都画下来。这种自我认知会成为孩子自信的基石，让他在成长中更有底气。第三问，如果让你当爸妈，会怎么安排我的学习呢？这能悄悄培养出孩子换位思考的能力。有个小男孩说，要是他当爸妈，不会逼着孩子熬夜写作业，会先陪孩子玩一会儿再学习。还有个小姑娘说，会多鼓励孩子，不会因为一次考不好就批评。孩子的回答里藏着他对学习的真实想法，也能让他更理解父母的用心，自己反思学习习惯。第四问，如果老师和长辈说错了，你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吗？这是鼓励孩子独立思考，做有主见的人。就像课堂上老师讲植物的生长周期，有个孩子发现和自己观察的不一样，他没有害怕，而是课后带着自己的观察日记和老师沟通，最后老师肯定了他的信息，告诉他尊重长辈不代表盲从，有道理的观点就要勇敢表达，这才是真正的成长。第五问，你心目当中的幸福家庭是什么样的？孩子的答案可能很简单，有的说爸爸妈妈不吵架，一家人一起吃个饭，有的说能经常和爸妈去公园玩，还有的会说家里有好多书，能和爸妈一起读。不管答案是什么，都是孩子对幸福的真实理解。要知道，幸福才是人生的终极意义，早早帮孩子树立起对幸福的认知，他未来的人生才会更有温度。各位爸妈，好问题是启发心智的钥匙，这些问题不用急着要标准答案，重要的是和孩子多沟通，多倾听，慢慢你会发现，孩子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悄悄变得更通透，更自信，更有担当。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5: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6: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7: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6: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7: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7: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6: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你有没有发现啊，孩子记忆里最深刻的瞬间从来都不是昂贵的玩具或者是华丽的大餐，而是那些藏在日常里不值钱但是却充满用心的小仪式。我表姐家的小侄女从小到大没收过什么奢侈的礼物，但是她的童年幸福的却爆棚。表姐夫妻俩有个坚持了5年的习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的早上都会带着孩子去家附近的公园，在同一棵银树下拍一张全家福。没有精致的穿搭，有时候孩子脸上还沾着早餐的面包屑，照片里的背景的银树叶从嫩绿变成金黄，又落满白雪。去年小侄女小学毕业，表姐把这些照片做成了一本相册，孩子翻着相册哭了，说原来我每一天过得都这么开心。你看这几十块钱的相册比任何名牌礼物都更能戳中孩子的心。还有我家的一个小习惯，每天出门前的一个拥抱，睡觉前的一句晚安，今天也超级爱你哦。有一次我加班到深夜，蹑手蹑脚地推开孩子的房门，他迷迷糊糊地嘟囔着，妈妈，今天你还没有抱我，也没有说晚安。那一刻我才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仪式感早就成为了孩子心里最踏实的安全感。前一阵子朋友来家里做客，吐槽给孩子买了几千块钱的乐高，孩子玩2天就腻了。我笑着跟他说，不如试试周末换个花样做个早餐，用海苔给捏个米饭捏个笑脸，或者晚上一家人挤在沙发上看一部老动画片。上周他跟我分享，周末用家里剩下的面条煮了一碗阳春面，还特意用胡萝卜雕刻了小花，孩子吃得津津有味，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面。你看，幸福真的跟钱没关系，一碗用心的面条胜过一顿山珍海味，一家人挤在沙发上的时光比去高档电影院更温暖。我们总说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可这份幸福从来都不是用钱堆出来的。出门前的拥抱，睡觉前的晚安，每月一张全家福，周末的创意早餐，这些零成本的仪式感就像一颗颗小糖，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当我们愿意花心思给生活加点料，孩子也会学着把日子过成诗。长大后的他会记得那些被爱包围的瞬间，会带着这份温暖和热爱去面对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仪式感不贵，但是真的很珍贵。更多视频内容，请你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等你解锁。

0: 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2: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萌萌来吗？

一首我印象当中的老歌，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我还想他》，近期又被重新唤醒。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在唱歌的那个句式上有一些些不一样？哎，比如说他的主歌部分一直保持着规整的三句式的变化，比如泪水将我淹没，到底谁该谁该

的，是不是？所以说就是林氏情歌在断句上是十分有特色的，而且他的歌一直朗朗上口，便于记忆的原因我觉得莫过于此。而林俊杰的这首歌，你在听的时候呢，感觉真的就像是一杯清水，清爽而又留恋，歌曲的那种情感又特别的细腻真挚和感人，每一个字都渗透着对恋人的那种思念之情，歌词也是比喻的让情感得到了一个就是更好的一个共情，最起码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总是也会有一点点的感慨吧，对不对？我惩罚想终止这一切挣扎，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会住着一个只想念不联系的人，不是不爱而是深爱，不是不想联系而是不能，不是不想忘而是想忘又忘不了，所以人一旦有了感情啊，就没有办法忘记，就是说忘记就忘记了，只是有时候嘴上说我忘了，但其实你要是真是到了深夜，或者是你看像现在我们聊天啊，或者是听歌啊，某那么一瞬间的点儿，哎，你忽然间可能就会想到，然后呢可能会在情绪里面啊游荡一段时间，就再把自己拉回来。所以你说一首好的歌曲，它之所以能够让人喜欢，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能够让人可以共情，对不对？所以啊，生活当中同频共振真的很重要，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可以相伴的话真的是太幸运了，也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够看到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懂你的言外之意，理解你的山河万里，尊重你的与众不同。所以啊，我也想跟所有的一些单身的女生哦，可能现在还有一些单身的在听节目，我希望你们是宁缺毋滥，我也希望你们一定要相信，有些事和人慢一点没有关系，它一定会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你一定会遇到那个你们彼此心心相印，双向奔赴，懂得欣赏你和你同频共振的人，真的别着急，慢慢来，属于你的一定会到来啊！这是人到中年自己的一段人生感悟。这些快乐都谁要，吓我一跳啊，这啊，这是我自己有感而发的一段啊，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吧都能够幸福，要不然都对不起我不打扰你们的那些时间，真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再次提醒大家，关键词的回复啊，根据自己的这个所需所用来进行这个回复，比如说你可以回复精华，林清轩的山茶花精华油啊，是我们的国货之光，而且国货里面的研发型实力派，而且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咯。那精华油它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养成分，敏感肌也能够完全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关键是你知道啊，今天官网售价一套要468，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这一套里面包含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以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还有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抗皱，只要360，就直接便宜了100块钱。而且下单还送高端红色礼盒哟，如果这个下半年有谁要过生日，你可以提前囤，尤其送给妈妈送给婆婆，对不对？自用都特有面，回复精华，回复精华，精华油啊，每天只需要用1-2滴，然后在手里融化了这个涂在脸上就可以了哈。另外呢，你也可以回复防晒，科颜氏的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60毫升正装，专柜卖5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199，今天是倒数第二天了啊，主要紧张在这儿了。如果有些朋友听了这两天跃跃欲试想买，但是又担心到底适不适合的话，你可以去商场试一试，试完之后呢，明天最后一天你来找我买就可以了。回复防晒，回复防晒。还有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回复鞋，回复鞋，我看有朋友回复卡洛驰，卡洛驰买不到啊，回复鞋，回复鞋。

现在的经典款以及云朵款哦，上脚软乎乎的超贴合，官网4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只要199，回复鞋就可以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现在奥莱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那你穿一穿卡洛驰的洞洞鞋，你就知道你以前误会洞洞鞋有多远，有多不靠谱了。而且卡洛驰哦，它可是洞洞鞋的鼻祖。我再提醒大家，我们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大家托底。目前为止买我们家的东西，大家已经感受到我们家的服务吧，不比某底捞差吧。有任何不满意找上乘客服，立马处理到位啊。跟我们主持人一起买东西就是放心，你直接听到，只要自己需要直接入手就对了。什么价格呀我帮你衡量过了，什么品类的天花板呢，我们这儿都是最好的，你只需要看你要不要就可以了。回复鞋，回复鞋，他们家也有独家的抗菌防臭配方，感受一下吧，你就知道啊为什么市面上鞋穿着一直就出脚汗有味儿，他们家为啥没啊。卡洛驰能走那么久那么远，一定有人家可以走下去的理由啊。就说这么多，回复鞋，回复精华，回复隔离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哦对，还可以回复牡丹，我们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给大家这个在这个夏天呢安排了一波，你回复牡丹，回复牡丹。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建议多做疯狂长脑子的运动。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身材确实是练出来了，但是脑子还是一团浆糊。为什么？因为他们做的都是机械重复的运动，身体在动，大脑在睡觉。在这儿呢，我要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真相。真正让人变聪明的，不是那些你已经熟练掌握的运动，而是那些逼着你的大脑高速运转，让你感觉有点疯狂的运动。什么叫疯狂长脑子的运动？就是那种需要你在运动中不断做决策，快速反应，空间判断，策略调整的运动。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攀岩，跳绳，花样搏击，对抗滑板，甚至是玩飞盘。这些运动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的身体和大脑必须同时在线，缺一不可。为什么这类运动能让人变得更加的聪明？核心原理非常的简单，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当你在运动当中需要快速判断对手的动作，预判球的轨迹，调整自己身体反应时，你的大脑就在疯狂地建立新的神经链接。这种链接不仅能提升你的运动能力，更会迁移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让你的反应速度、决策能力、空间感知都能得到质的飞跃。说白了，跑步机上跑一小时，你的大脑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架空的状态。但你试试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全程，你得盯着球，判断落点，调整步伐，控制力度，大脑的参与度完全是两个级别。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做这类运动？第一个原因，怕丢人。这类运动刚开始学的时候确实会很笨拙，球接不住，动作不协调，反应跟不上，在别人面前显得特别的菜。但你要明白，正是这种不适感在促进你的大脑生长舒适区里练不出的新本事。第二个原因呢，是懒得动脑子。机械运动多放松啊，放空自己，听着音乐，时间一到就结束。但是那些需要高度专注的运动就不一样了，你得全程保持注意力，大脑呢就得持续输出，累的不只是身体，更是精神。可恰恰是这种精神层面的消耗，才能真正的刺激你的大脑进化。所以呢，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反应慢，创意少，决策难，然后去买各种的课程，看各种书。但是他们忽略了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身体训练。所以别再把运动当成单纯的身体锻炼了，去找那些让你的大脑也得拼命工作的运动，去做那些刚开始会让你感觉到有点疯狂，有点笨拙，有点不适应的运动。正是那些挑战在重塑你的神经系统。坚持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身体变强了，脑子也真的长出来了。别让你的运动只是流汗，让你的运动成为认知升级的工具。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2: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啊，一坐下来追剧，时间久了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肩颈很酸，还悄悄养成了含胸驼背的小毛病。不用担心，今天 KBaby 就给你分享几个超轻松的小动作，休闲放松的时候随手做，就能够悄悄地把我们的体态调挺拔。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坐姿开肩，坐直之后，我们双手在身后轻轻交扣，然后慢慢向上抬，就像要去够天花板一样的感觉。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到自己的肩膀有微微的拉伸感，就停下来，保持30秒之后呢，再慢慢放下，重复3次就 OK 了。这个动作能够把咱们的紧绷的胸腔打开，含胸驼背立马能改善一大半。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坐姿夹腿。

直保持坐直，双手自然垂放在身体的两侧，然后想象我们的后背中间加了一张薄薄的纸，用肩胛骨的力量向后向中间去夹紧，然后感觉后背在发力就对了，保持10秒钟，再慢慢放松，重复5次。那这个动作能够悄悄地练出我们背部的小肌肉，让我们的肩膀也更加的挺拔。那第3个动作呢，就是坐姿扩胸了，双手曲肘贴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臂慢慢地向侧上方来打开，抬到肩膀一样高度的时候呢，停留1秒，再慢慢地收回，重复做就 OK 了。这个动作非常的温和，节奏慢到你不用特意分心，哪怕你追着紧张的剧情也能够跟着节奏来慢慢做，不知不觉呢就练了好几分钟，不用特意换上运动服，就穿你舒服的家居服，坐在沙发上练一下就 OK。 今天追剧的时候不妨就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Q Baby。

0: 讲。曾经艰辛的正在发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试想一下，如果你上班摸的每一条鱼和闺蜜吐的每一个槽，正在被一份300块钱的电子公贼实时直播给老板，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没开玩笑，最近有调查扒出了一款软件，单价不到300块，就能让你在办公电脑上数字裸奔。它隐形安装，深度隐藏，能实时抓取你电脑上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文字、图片，甚至文件。而这一切你可能毫无察觉。简单来说，三件事儿让你脊背发凉。第一呢，价格低到离谱，雇一个24小时数字监工，成本只是一顿聚餐的钱。第二呢，手段隐秘到可怕，他自称在任务管理器里隐身，杀毒软件都拦不住，你感觉电脑卡了一下，可能就是他在后台截图。第三，买家可能就在身边。报道里提到了，连一些大型的 IT 公司都有人买，你永远不知道此刻盯着你的是 KPI 还是一个藏在代码里的眼睛。这件事儿最让人破防的点在哪？它彻底模糊了管理与监控、效率与控制的边界。企业当然有权利管理资产，防止泄密，但真正的管理应该是基于透明的规则和相互的信任，而把这种

无痕窥视当卖点的软件，本质上是一种管理的懒惰和信任的破产。管理者买不到员工的创造力，就买他们的隐私，无法用激励点燃热情，就用恐惧制造服从。这甚至不是道德的问题，它游走在违法的边缘。偷偷抓取私人聊天记录，很可能踩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红线。然而，让我们把视角拉高一点，技术的出现本身是中性的，真正的课题是我们如何用它来构建更加高效也更加健康的数字化职场。一个理想的未来，或许不在于拆除所有的监控，而是在于建立清晰的规则共识。比如说，公司可以提前告知使用了哪些工具，用于什么范围，考核可以更加聚焦于成果产出，而非是屏幕前的时长。公司能提供安全的渠道处理工作事务，与私人空间有明确的区隔。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探讨一个更加积极的问题，在你经历或者是想象当中，一个既能保障公司信息安全与效率，又能让员工感到被尊重、有自主权的职场，具体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它可以需要哪些透明的规则，或者是借助哪些科技向善的工具？我们说，技术进步的目的终究是让人更加自由的创造，而不是在无形的注视之下自我约束。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激发善意，而非管控本身。期待一个更加透明、更加聪明，也更有人情味的职场未来。东西研究室，我们下。

谢谢侬，这是来自陈奕迅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这里依然是私家车99，在早上9点到12点为大家带来的一档精彩节目中原带货王，我是天人堂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啊。你知道啊，就是这一放假，小朋友们一放假呢，你就会忽然间觉得哇，自己好像离放假也不远了。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呢，我身边就开始有些同事哦，就开始啊给自己请年假了哦。那我也相信有一些朋友在听节目的啊，也应该在请年假的这个过程当中了。你打算去哪玩呢？啊，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说说看了。你准备去几天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说说看了。为啥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什么吧，就是旅游七天定律。就是它是指大多数人出门旅行到第七天就会集体的陷入想家倦怠只想回家躺平的临界点崩溃状态啊，当然了，这并不是一个什么严谨的科学定律，而是大家人类啊，就是我们注意力衰减和旅行疲劳现象的通俗概括啊。为什么会觉得七天的时间长就累了呢？因为我们把旅行啊玩成了比上班还累的特种兵旅游。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跟你们说，我就周末就去了一天呢，去了一趟徐州。哇天哪，我第二天周日我睡到下午2点，我累死我了，我再也不要这样子了。你知道就那一次啊，你去徐州，你当天吃还没有吃完哦，你就那你着急麻慌，你赶一大早的高铁，然后你早上10点多到11点你们就开始逛游，然后开始吃到下午2点半，还没待一会儿又去逛了逛他们云龙湖啊云龙山呐、啊，就是特别的一些景点之外，下午4点半你就要着急麻慌的去吃那个烧烤了。因为如果你再往后等的话呢，基本上就等不到了，你还想半夜去吃二场怎么可能呢？4点半吃完以后，6点多我们就又去买他们的油烫鸭。买完油烫鸭之后呢，就到了那个云龙湖的这个周边，我们就走了走，逛了逛，到晚上8、9点就赶紧坐高铁又赶回来。那一天吃的呀，长到身上的肉，我现在2周了吧，2周还没修过来劲呢。啊，那债算是还不完了。所以说啊，七天情绪变化的全过程呢，在一些网友总结完之后呢，我也深有体会的感受到了，大家来听听是不是这样子的啊。比如说第二天啊，首先呢，大家是属于一个新鲜爆棚期，就是那种逃离日常满眼新鲜风景拍照打卡不停，对不对？快乐值拉满的那种。然后第3到第5天就是最佳的游玩期，适应了当地的节奏，深度感受到了风土人情，幸福感达到了一个顶峰。那么等到第6、第7天的时候呢，我们的疲惫就到了一个临界点，新鲜感就消退了啊，就开始想念自家床和家常菜了，看景点就开始变得麻木了。因为你的身体透支嘛，从生理层面当中呢，疲劳账单集中爆发了，连续多日的赶路，步行过量，频繁换酒店，体力持续消耗，对不对？再加上作息紊乱，尤其你要是在跟着那个旅行团，哇，那天哪，那才是跟打仗一样，一大早7点多都在起床，比平时上班起的都早。所以我比较建议大家自由行一点点啊，这样呢你睡眠的时间比较充足，你这样去玩的时候最起码你是觉得你是度假，你知道吗？你不是赶工，你啊，疲劳代偿机制的一个失效呢，是体现在前6天大脑因为新鲜感持续分泌多巴胺，暂时掩盖了身体的疲劳，直到第6到第7天的时候，疲劳账单就集中爆发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想回家。所以你知道我这次给自己定的是6天5晚，朋友们，我就刚好卡那一天回来。我还能好好的休息休息呢，真的。我比较喜欢的假期就是一放假都出去玩，然后留个2、3天提前回到家，起码这2、3天可以在家休整，把日子稍微的过得规

0: 律一点点，但是又比平时上班再松一点点，所以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些调整。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子的，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好不好？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看到三分醒时光，一看都是不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偶尔听一次啊。你不能只因为看到个表象，你就断然的这个评判和批评啊。你要知道主持人可是有拉黑的功能的，还好我大度，我不跟你计较。三分醒时光说啊，在刚刚听那个谁的歌，林俊杰的歌的时候，他说丹你闭嘴吧啊，他叫我解说员，也体现出了他的不专业，真的啊，你做听众你都没有办法做专业点吗啊。他说你一直在打断林俊杰的歌，你真讨厌啊。你知道他像极了那天是谁呀、啊、说什么，然后从那以后呢，然后那个人就特别喜欢我，之后就跟我说丹啊，你随便说啊，对，就是那个叫什么，哎呀记不住了。然后但是他说丹呐、啊、你别夹了，你好好说话吧。真的、啊、就是当我们跟人第一次相处的时候，只看到了一个表面表象而不了解实情的时候，也只是因为你个人喜好去判断这个人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听的话你可以多说，不好听的话呢咱们三思而后行。林俊杰的歌就是因为刚刚我们完整的听完之后，我再跟大家聊，把那首歌作为电乐跟大家讲，就像是现在一模一样。如果你想 repeat 林俊杰的歌，一直播不可能会给你按照你的音儿来，二你可以选择自己用自己的 P3 啊，你 repeat。 当然点歌我们大拥抱热烈的欢迎，我一直跟大家说想要听什么歌点什么歌你赶紧来啊，但是目前为止呢，就是大家好像比较认我这个事儿，就基本上呢不点，就是点就那俩仨，哎，所以说、三分醒时光，欢迎你再来点播林俊杰的歌。我跟你讲林俊杰的歌我最近一段时间喜欢的还有蛮多的，比如他的那个啦啦啦啦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还有什么如果没有如果，就那个。哎呀，反正就是我听歌不记歌名，但是他的好多歌我都蛮喜欢的，欢迎你下次来点播，好不好？而且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哦，那首歌每一首歌我都是完完整整给大家送出去，因为我本人也一直觉得打断歌者唱歌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所以我都是让大家把这首歌听完，然后再跟大家一起就这首歌再聊这首歌的一些感慨。也再次的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喜爱和如此认真的听讲，我爱你们，么么哒
1: ，Come on， 来嘛。
0: 说到如此认真的听讲呢，我不知道大家我们的关键词的回复你都听到了没有啊？卡洛驰的洞洞鞋，有需要的话回复鞋。我们的林清轩国货之光的精华油套装啊，大家也可以回复精华，回复精华。这个套装在市面卖468，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哦，50毫升正装精华油2瓶，还有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以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加起来只要369，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接少了100块钱啊。另外呢，下单还送高端红色礼盒，就特别适合送人送长辈。然后还有就是科颜氏的隔离防晒乳啊，这个防晒隔离乳官网60毫升正装卖5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加好友客服今天只要199，回复防晒，不加了客服好友再领5块钱优惠券，是194，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好啦，防晒精华以及卡洛驰的洞洞鞋都记清楚了吧啊，卡洛驰洞鞋赶紧去买啊，上班出游太爽了，穿着尤其是这个夏季刚需加上暑假出游高峰，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买的都比较多啊，晚一步热门的码数以及颜色就没有了，所以回复鞋，回复鞋赶紧一键下单好吗？好了，就说这么多啊，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时间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咯。你要听什么歌，微信私家车99等你留言。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5: 有人在平台上问我，大文，为什么我一辅导作业气压就飙升？我告诉自己要心平气和，可最后还是忍不住发火。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怎样辅导孩子作业才能不生气。其实很多家长都走进了一个误区啊，把辅导作业当成了监督检查，眼睛死死地盯着作业本，就盼着找出孩子的错题和漏洞。但你知道吗，真正的辅导从来不是纠错啊，而是关注孩子的心理。你想啊，把一件事情做好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孩子爱上它。孩子遇到不会的题，皱着眉头发呆的时候，你千万别急着吼，这么简单都不会，你不妨蹲下来告诉他，宝贝儿，不会才是正常的呀，咱们来上学不就是为了把这些不会的知识学会吗？要是孩子嘟囔着不想写作业了，太多了，也别立刻否定批评他懒惰，你可以笑着跟他共情，太正常了，爸爸妈妈有时候还不想上班呢，不想写咱们就先歇5分钟，喝口水聊聊天，等会儿再写。允许孩子放松，允许孩子做不好，就像他小时候学走路一样，那个时候呀他摔倒了，你不会指责他怎么这么笨，反而会赶紧抱起来安慰他，正是这份包容才让他一次次爬起来，慢慢地学会了走路。现在孩子能踏踏实实地坐在书桌前写作业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别再纠结那些细枝末节的知识点，别再因为孩子写错一个字，算错一道题就打击孩子的积极性。辅导作业的重点从来不是这道题对不对，而是孩子你今天开不开心。咱们要做的就是把写作业和快乐绑

0: 起，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和学习习惯。你看你今天是不是比昨天做得更久了？咱们今天攻克了一道难题，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你今天写作业的时候是不是比昨天更开心了一点？高维度的辅导啊，从来不是纠结对不对，只在乎孩子你开不开心，乐不乐。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咱们的任务就是点燃孩子对学习的兴趣之火，而不是拿着水桶硬往孩子脑袋里灌知识点。当孩子觉得写作业是一件轻松的快乐的事儿，他才会主动去学。当他感受到父母的理解和包容，而不是指责和催促，他才会慢慢的爱上学习。下次我们在辅导作业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多一点耐心，少一份火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Come on， 来嘛。

0: 我要夏天，我喜欢夏天，这是来自周杰伦和杨瑞带带来的一首歌《我要夏天》。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守着听，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天喜欢的主持人丹丹。早上九点到十二点，在大陆上陪你一起听歌唠嗑，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哎，一说到夏天，一定要吃的水果就是要提西瓜这件事了。最近有位安徽网友随手一刀切出了报恩西瓜的顶配版本，就是皮儿薄如纸，红瓤无籽，汁水狂飙，然后呢就登上了热搜。但是一颗完美西瓜的背后远不止运气哦，从细胞膨压的物理原理到望闻问切的挑瓜技巧，朋友们，他的走红啊恰好串联起了这个夏天关于西瓜的全部硬核知识。所以如何来找到完美的西瓜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要给大家来科普一下了。完美的西瓜，首先第一，大家要看纹路啊，纹路清晰深浅分明啊，不要那个纹路了旁边长刺儿，它就是一条竖线一条竖线的，就买那个纹路，纹路和纹路之间宽的啊，然后买瓜脐圈小的更甜，有的瓜脐是比较大，有的瓜脐是一撮，买那种撮的啊，然后瓜蒂呢是翠绿新鲜的干枯不发蔫的啊，包括是打卷的，就是你选的那个瓜蒂，然后那个就是瓜蒂，就是那个小瓣瓣打卷儿，就是哎朋友们。然后摸表皮，如果表皮硬实有弹性发软就是熟锅了啊。还有轻拍听声，比如说清脆砰砰声成熟，闷响过熟，刺耳生脆没熟。然后点点重量，如果同大小偏重的话呢，水分足甜度高，这就跟挑那个柚子啊这一点是比较像的，柚子就是掂着啊怎么沉，然后你选哪个就水比较多。还有就是西瓜，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呢它纹路有，但是忽然间那一片空了，发白发黄了，你去选那个发白发黄面积大的啊，它那个是叫接地面，接地面如果那块是亮的话的长得比较好，如果整个瓜没有那块白的话，没有那块黄空的那一块的话呢，那可能比起白的那个稍微差一点点。希望所有的宝宝们在这个夏天都能够挑到自己最爱的完美西瓜哦。就像是大家每天在路上听节目，忽然间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一样，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唠嗑啊，说说风凉话，然后顺便跟你们科普科普一些那个生活当中的小常识，顺便呢再跟你们一起来学学养生。哪有一档啊啥啥啥都包括的一个这么 perfect 的节目呢？恨不得舌头给自己绊倒，真的。啊，顺便也提醒大家，如果出门玩这两天要去哪哪哪的话呢，随时关注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如果你发现啊有乳状云的话，那是特大暴雨的一个象征啊，大家提前的一定要观察天象嘛，就是。啊，关注天气预报哈。那最后呢，我再提醒大家今天的关键词的回复，一个是林清轩，我们的国货之光精华油套装，官网468，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369，里面包含两瓶50毫升正装精华油，以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以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帮大家抗皱，下单还送高端红色礼盒，送妈妈自用都倍儿有面，回复精华，回复精华，还有卡罗池的洞洞鞋一定要去给我买，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这两天改善像暑假出游的高峰啊，很多人都在买，包括你上班穿出游，真的啊一脚蹬就走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回复鞋，经典款云朵款，官网现在卖499，商场都卖4500，我们的直播间199。那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现在优惠完是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回复鞋，回复鞋，不是这个卡洛驰啊，不要回复卡洛驰，虽然说是卡洛驰洞鞋，但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的方便一点，回复鞋就可以了。还有我们的科颜氏的防晒隔离乳，我们这个60毫升的专柜是580，你去专柜看，一分钱不少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99，找小助理加客服好友，再领5元优惠券，194，能省1块是1块。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小助理链接都给我上了。
1: 3、2、1，上链接。
0: OK，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吧，我是丹丹，再见面咱们就是。

是下下周了，朋友们，一定有人说，但那你下周去哪儿了呢？下周啊，去威海了，到时候我们在那儿见。OK， 我们下周见，拜。哎，不对啊，今天又不是周五，再见面是明天，朋友们还有一天哦。放假的心啊，都这么明显吗？

0: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

0: 满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哎，你听说了吗？在上海，一杯咖啡的价格能买下别人一整个月的工资，甚至还不够。不是金子做的，但有人说它比金子还贵，12899，就为了200毫升的黑色液体。更神奇的是，这玩意儿据说想买还得排队预约，店里的存货都卖完了，每个月还有固定的人心甘情愿地为它掏钱。这杯咖啡到底有什么魔力？是极致的人傻钱多，还是我们根本看不懂的一套全新的财富游戏规则？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杯咖啡如何成为一张通往某个圈层的隐形门票。这杯天价咖啡来自上海外滩的一家咖啡店，它的核心秘密全在一颗豆子上，2025年最佳巴拿马大赛的标王咖啡豆。这比赛你可以理解为咖啡界的奥斯卡，全球最顶级的庄园把最好的豆子送来比拼，由专家盲测打分。今年夺冠的这只豆子呢，来自大名鼎鼎的巴拿马翡翠庄园，拿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分。关键来了，它全球限量只有20公斤，物以稀为贵嘛，这个在任何领域都是铁律。今年8月，中国的京东超市在拍卖会上，为了抢下这全部20公斤的生豆，花了超过300万元，算下来每克生豆的价格就已经非常惊人了。店里做一杯手冲，大概用15克左右烘焙好的豆子，你可以简单算一算啊，光是豆子的原料成本摊到每一杯上面就已经是几千元的级别了，再加上进口的关税、顶级咖啡师的冲煮服务以及外滩这家店本身的租金和定位，最终标价12899。从商业逻辑上看，似乎还有点它的轨迹，但是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它的定价早就跳脱了一杯提神饮料的成本逻辑。你以为这就完了？不，这杯咖啡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精准地筛选了它的顾客。店员说，有固定的客户每月都点，他们买的到底是什么？首先是绝对的稀缺性和话题性，能喝到这杯咖啡意味着你拥有大多数人无法触及的渠道和财力，它本身就是一则社交动态，一次无声的宣告。社会心理学研究曾经指出，这种带有争议色彩的图像反倒是更能激发大脑活动和传播欲。看，我买了这个你们都在骂的东西，这背后是一种复杂的炫耀和圈层的认同。其次呢，它是一张咖啡剧场的入场券，从你预约开始到坐到店里观看咖啡师用精确到克和毫升的配比为你手工冲煮这杯标王，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你消费的不是咖啡液，而是这段时间里面被服务、被聚焦、沉浸于一种顶级体验的感觉。喝懂一杯顶级瑰下和欣赏一幅名画、品鉴一支红酒一样，变成了一种阶层的解码器。他们通过消费来定义我是谁，以及我属于哪个群体。当然，面对这样的天价，普通的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智商税吧，这种感觉非常正常。市场调查也显示，超过60%的人会觉得定价超过80元的咖啡就有收割嫌疑。但一个有趣的市场分裂现象也正在发生，一边是瑞幸库迪9.9的价格战，另一边是天价咖啡精品咖啡馆的稳定增长。他们看似矛盾，实则又并不相悖，服务于完全不同的需求。有数据显示，86%购买过天价限量款咖啡的消费者，同时也会购买品牌的普通产品，这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尝鲜引流加日常复购的消费矩阵。所以当我们调侃上海不坑普通人的时候，说对了一半，他确实没有把普通人当做这款产品的目标，它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真相，市场正在被无限的细分，每一种价格背后都应对着一套完整的价格叙事和群体的认同。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一杯咖啡凭什么卖10000多？现在答案或许清晰了一些，它卖的不是咖啡因，是稀缺的数字和胜利的故事，是身份的暗示，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体验。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拥有了足够的闲钱，你会去尝试这样一杯咖啡吗？你期待的是味蕾的极致享受， 还是那个关于我喝过的。

0: 故事本身。感谢收听这一期的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0: 北京时间12:08，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这里是私家车99，从昨天开始正式上线的 AI 加真人主播带来的一档午间资讯类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真人主播佳宇啊。那在节目当中呢，除了佳宇之外呢，还会有四位我们的新闻特派员哈，来帮大家来搜集整理，并且归纳出我们四大板块值得关注的内容哈，这个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四个板块，在一小时内为各位来集中呈现。那么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际要闻，来看看国际上哈，这个今天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事件。来，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特派员。
1: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外面的天也挺热的，国际上更是到处都是高温和火药味，咱们抓紧时间一条条过，先把视线投到中东。当地时间7月8号，美国方面放出消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行已经基本停止了。这事儿的大背景是美伊两国那60天的停火协议前景非常不明朗。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咽喉，这海峡一停摆，国际原油价格肯定得跟着剧烈波动。看来全球能源市场又要经历一轮大考验了。紧接着这事儿往下说，美军最近可是连续2天对伊朗发起了军事打击，伊朗那边态度非常强硬，直接放话要加倍奉还。中东这个火药桶现在是彻底被点燃了，双方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肯先低头，局势眼看着就在失控的边缘疯狂试探。说到特朗普，他也出来放狠话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继续袭击船只，美军的轰炸行动就会大幅升级。前总统在这时候出来发表这种强硬言论，无疑是给本来就已经剑拔弩张的局势又添了一把柴。这美国大选年的外交政策真是让人捏把汗。聊起这越来越乱的局势，联合国秘书长也坐不住了，他出面批评美伊重启战端，呼吁双方赶紧把局势降级。不过从目前双方的强硬姿态来看，联合国这番呼吁能不能听进去真得打个问号，毕竟打红了眼的时候，外交斡旋往往显得有点苍白。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战火直接烧到了伊朗本土，伊朗的阿巴斯港一口气发生了8起爆炸，当地已经启动了防空系统进行拦截。这么密集的爆炸事件，说明冲突已经从口水仗和代理人战争实质性地波及到了伊朗本土的关键基础设施，事态严重程度直线上升。把目光从战场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7号发布的一篇专访里回忆了2019年泽连斯基和普京首次面对面会晤时爆发的争论，他还明确排除了俄罗斯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强调俄罗斯体量太大，责任太重，这算是莫斯科在向外界释放一种克制的信号吧。这事说起来，欧洲的极端天气也够让人揪心的，法国多地再次遭遇高温天气，目前已经有72个省发布了高温橙色警报。更要命的是山火肆虐，光是本月过火面积就达到了7800公顷，上万人被迫紧急疏散。气候变化的恶果正在加速显现，欧洲这个夏天的日子不好过。对了，南亚的季风季节也发威了，印度孟买及周边地区连日暴雨成灾，已经导致13人死亡。每到这个时候，印度的基础设施薄弱问题就暴露无遗，城市内涝严重，老百姓的出行和生活都受到了极大影响。这种极端降水频发真的引起各国城市规划者的深思。另外，西非那边也不太平，科特迪瓦的经济首都阿比让遭遇了强降雨，酿成了严重的灾害，目前已经造成12人死亡，5人受伤。热带地区的暴雨往往来得猛去得快，但破坏力极强，城市排水系统一旦扛不住，很容易就变成致命灾害。最后提一嘴美国的破事儿，美国一列地铁列车因为受到高温影响居然直接脱轨了。这高温不仅考验人，也考验着这些老旧的基础设施。极端天气频发，各国不仅要在防灾减灾上投入，这日常的交通设施维护也得跟上节奏，不然分分钟出意外。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国际特派员哈，我们来梳理了很多的国际方面的要闻哈。当然更多的资讯内容欢迎大家来锁定每天中午12点开始播出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分享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今天的问题是，
4: 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5: 为什么呢？
4: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

0: 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1: 变油了呢？
0: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的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1: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0: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1: 辅助工具，
0: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蜡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嗯嘛。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12:00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5: 北京时间12:22，午间开饭AI 双声道来作伴，我是 AI 双声道的主持人佳宇哈。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我们的 AI 助手、新闻特派员一同给大家来分享每天值得关注的资讯消息。 那在上一板块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要闻，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新闻特派员来帮各位一起梳理一下在财经领域有哪些新闻值得我们的关注。马上打开财经聚焦。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咱们市场里的动静确实不小，从宏观经济信号到具体的资本博弈，看点颇多。我挑了十条最值得说到的，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先看房地产，7月8日深圳举行的前海 ETF 生态创新论坛上，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抛出了一个挺震撼的判断。他说，从历史经验看，房地产较大幅度调整周期通常要持续6到7年，而中国房地产调整已经进入第6年，这意味着调整可能接近尾声。大行的宏观判断向来谨慎，这种明确的时间节点预判确实给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说到楼市数据，5月份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环比齐涨。业内分析认为，70城新房价格指数同比跌幅在收窄，房价止跌回稳的关键信号已经出现。一线城市的标杆效应向来明显，如果这个势头能延续，对整个产业链的预期修复会有很大帮助。聊完楼市，咱们看车市。今年上半年汽车销量同比降了20%，燃油车承压尤其严重。6月燃油乘用车销量直接下降了39%。但有意思的是，新能源渗透率依然维持在历史高位，而且汽车出口增长了251%。国内卷不动，海外市场成了车企的救命稻草，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格局估计会持续很久。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杭州最近把国五柴油货车首次纳入了淘汰补贴目录，车主最高能领到19万元补贴。二手车价格直接跌到了废铁价，有分析说今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可能突破35%。政策补贴加上环保倒逼，商用车的新能源替代比乘用车来的还要猛烈。还有个是跟新能源也沾边，密尔科威最近在申请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一家物流企业跑去布局新能源期货交割业务，说白了就是看中了这个赛道的供应链金融价值。锂电产业链的资金沉淀量太大，谁能在交割环节卡位，谁就能分到一杯羹。说到资本市场，长兴科技7月9日披露了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作为中国存储芯片巨头，它的证券代码是688825，申购代码787825。这种硬科技巨头回 A， 吸金能力肯定不容小觑。市场最关心的就是它会不会抽走短期流动性。另外，佳创视讯20CM 涨停后突然大跌15%，实控人带着2名股东组团协议转让5%股份，方案里暗藏2大蹊跷。这种精准踩点的减持，很难不让人联想是不是在借热度套现。监管对这种异常波动的套路一直盯得很紧，后续估计还会有问询。换个频道看看海。海外 SpaceX 现在估值被疯抢到2500亿美元，三大指数都给它开了绿灯，但养老基金却把它拉黑了。知名大空头直接给出普通人千万别碰的5大理由，一边是资本狂热，一边是机构避险，这种撕裂说明市场对明星独角兽的定价分歧已经到了极致。说到海外风波，阿根廷足协摊上大事了。 FBI 和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涉及3亿美元规模的经济犯罪，阿根廷足协主席塔皮亚被推上风口浪尖。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艰难逆转埃及跻身8强，管理层却在被查，这种反差也是没谁了。最后提一嘴期货市场，菜油期货在天气扰动和资金博弈的共振下突破了万元大关。农产品最怕天气炒作，一旦情绪起来，资金就往里冲。不过这种行情波动大，参与难度也高，没点基本功还是别轻易上车。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5: 非常感谢我们的财经特派员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报道哈。没想到阿根廷队除了在体坛板块能上榜，那在财经板块也上榜了。我们把视线也拉回到国内哈。那截止到午间收盘，我们看到这个大 A 的创业板指呢是冲高回落，科创50指数呢震荡拉升，盘面上热点呢是比较杂乱的哈。全市场超过了4600只个股出现了下跌，半导体材料板块走强，像上海合金20厘米呢是这个涨停，领先股份的这个涨停哈。当然包括算力芯片概念表现也非常的活跃，木犀股份的涨幅超过19%，也是创历史的新高。那么在下跌方面，锂矿概念再度出现调整，像溶解股份的2连跌停，天齐锂业触及跌停。截止到今天上午收盘，沪指呢跌0.46%，深成指跌0.35%，创业板指跌0.13%。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夏天，你楼下小卖部里冰柜的头牌悄悄换人了，不再是各种新奇口味的饮料，也不是

0: 网红雪糕，而是一款简单到极致的东西，一整杯什么都没有加的纯冰块。哎，它不就是一杯冰冻的凉白开吗？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你可能就错过了一场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的极其重要的商业革命。因为这只小小的冰杯，它的本质根本就不是一款饮料，它是一个权力道具，它正在把一杯饮料的最终定义权从那些饮料巨头的手里夺回来，交还给你这个正站在冰柜前的活生生的人的手里。我们先来回忆一下10年前我们是怎么买饮料的。你走到冰柜前，你的选择只有货架上那些固定的有大公司定义的好的产品，像可口可乐、农夫山泉、康师傅，他们规定了口味，规定了甜度，甚至规定了包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是一个纯粹的被动的接受者。但其实有一种玩法早就出现了，早在2009年，韩国的便利店就首次推出了杯装冰块。它最初呢，只是作为袋装饮料的辅助品，但是没想到这个配角迅速逆袭，把香蕉牛奶都直接干下去了。那它在日本的故事就又不一样了，卖冰杯就是为了让你能用一个最高效最经济的方案喝上一口冰咖啡。那为什么它在中国的市场突然爆发？答案是社交媒体上的 DIY 热潮。我们不再满足于喝成品，我们想自己调各种咖啡，再加上果汁混搭，甚至调好了你可以比肩隔壁的奶茶店。三个国家三种路径，但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消费权力的转移。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场高明的价值结构。一杯30块钱的星巴克，它的价值就被这样结构了，被拆成了一个3块的冰杯，一瓶5块的饮料，一份6块的咖啡液。你算算，一杯冰块3块，一瓶水溶 C100 也就5-6块，加起来不到10块钱，你就复刻了一杯外面要卖到20-30的冰摇柠檬茶。商家看似是把调配饮料的权利放下给你，但事实上他们通过卖给你这个半成品，让你心甘情愿地购买了更多的组件，最终拉高了客单价。其次，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它满足了现代人对掌控感和创造欲的渴望。不信你打开小某书看一看，简直就是大型饮品的实验室。什么 EOC 美式，就是水溶 C100 稀有味加冰块，再加一个无糖美式。还有什么更神的，茉莉花茶加旺仔牛奶，它起一个名字就叫做伯牙绝弦。这哪是喝饮料啊，这就是在搞创作，在玩。这种掌控感和创造的快乐是任何的饮料都无法给予的。最后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它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交货币。你 DIY 的作品天然就具备极强的社交属性，今天你调了一杯葡萄乌龙，明天发明了一个青桔红茶，发到朋友圈，你就是生活美学主理人。你分享的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商品，而是一份包含着你个人品味和创造力的作品，这就是最高效的社交货币。所以冰杯的本质是什么？它不只是一次消费权力的转移，它更是一次返璞归真。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醒着整个零售行业，无论技术和潮流怎么变，商业最核心的价值从来都没变过，也就是人们最及时的渴望提供最便捷的解决方案。所以下一次当你在楼下的小卖部拿起冰杯的时候，你可以骄傲一点，因为你买的不只是一杯冰，而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用3块钱投出的关于选择权和创造力的那一张无比响亮的赞成票。
1: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2: AI 的速度。
1: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3: 北京时间12:37，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这里是私家车999，从昨天7月8号呢正式上线的一档 AI 哈、以及真人共同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午间的资讯档节目 AI 双声道哈、我是真人主播佳宇，目前还是真人哈。那跟大家来也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一共分为4个板块哈。首先呢是有国际哈，包括有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到了第3环节呢，我们会给大家来送上体育方面的消息。马上请出我们的体育新闻特派员，帮大家来梳理一下哈，在这个体育圈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啊，或者是这个新闻背后的故事，来帮大家来梳理整理一下。Hello，Hello，Hello。
4: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这体坛可是真热闹，咱们赶紧挑些干货牢牢。先说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大事儿， 阿根廷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踢出了一场史诗级逆转。7月8日面对埃及，潘帕斯雄鹰半场0-2落后，硬是在绝境下连扳三球，3-2惊险晋级八强。这场比赛直接诞生了三大神迹，阿根廷成了世界杯历史上第10支两球落后还能翻盘的队伍。梅西连续9场破门，21球9助攻，稳居双榜第一。恩佐的绝杀球恰好是世界杯历史第3000球，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劲儿，绝对是冠军相的体现。说到刚结束世界杯征程的巨星 ，C 罗的动向也挺让人唏嘘。葡萄牙被淘汰后，全队航班抵达里斯本 ，C 罗全程没走出机场，直接在停机坪换乘私人飞机离开，完美避开了守候的球迷和媒体。这大概率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这种落寞离场的背影，确实让人感叹岁月不饶人，属于绝代双骄的时代真的在慢慢落下帷幕。聊完足球，咱们把目光转向篮球。班巴的职业生涯迎来了新转机。据 Shams 报道，这位28岁的臂展怪才和爵士队签下2年合同，重返 NBA。之前大家还以为他要去做海外联赛的外援，结果爵士抛出了橄榄枝。28岁正是内线球员的黄金年纪，班巴的静态天赋在那摆着，性价比确实高，去由他好好练练，没准能打出来。顺嘴提一下咱们中国男篮的动静，7月24到27日，中国男篮将参加4国邀请赛，对手是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这种级别的热身赛对队伍磨合太重要了，尤其是面对欧洲风格的格鲁吉亚和黑山，正好检验一下集训成果。希望小伙子们能抓住机会好好练兵，打出点精气神来。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下联也是看点满满。今年下联官方搞了个30队30人聚焦名单，咱们的杨汉森名列其中。中国球迷现在可是紧盯着他的每一步成长。下联这种对抗强度的舞台，正是他适应美式篮球、展示内线技术的绝佳机会。小伙子别有压力，放手去拼就完了。再把视线拉到网球赛场，温网半决赛迎来了火星撞地球的对决，辛纳对阵德约科维奇。一个是当今世界第一，一个是温网之王，这绝对是提前上演的决赛级别较量。德约在大满贯赛场上的底蕴没人敢小觑，但辛纳现在的硬实力确实猛，这场神仙打架，谁赢谁拿冠军的概率都得翻倍。说到网球，还得提一嘴郑钦文，官方消息他递补入围了 WTA250 瑞典站正赛，这站比赛对他太关键了，不仅要全力争冠，还得冲美网正赛名额。之前他入围雅典赛也是同样的战略，连续作战对体能是考验，但为了大满贯正赛资格，这积分必须得硬着头皮去拼。顺道看看乒乓球，国乒公布了大坦 NUT 日本冠军赛的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5大核心缺席，派出了8人阵容出战。这种商业赛主力轮休很正常，给年轻队员腾出国际比赛空间去见见世面。日本站主场作战，东道主肯定要发狠，咱们的二线阵容能不能顶住压力夺冠，这悬念拉满了。对了，羽毛球这边也有个大动作，李宁品牌正式签约成为中国香港羽毛球队官方赞助商。香港羽毛球队这几年实力不俗，混双和女双都有拿得出手的成绩，这次强强联手，装备升级，对香港队备战接下来的国际大赛绝对是利好，期待他们在赛场上穿新战袍打出好成绩。另外电竞圈也没闲着，智力电竞产业论坛圆满举办，业界大佬聚一块共探智力竞技产业新未来。现在电竞早就不是打游戏的刻板印象了，智力竞技项目越来越规范化、产业化。这种论坛的举办说明资本和市场都在深度挖掘电竞的商业潜力，这赛道未来绝对有大搞头。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3: 非常感谢我们的体育特派员给我们带来的体育方面的资讯的梳理哈。当然要说到最近的这个体育方面的热门呢，还是离不开世界杯啊。虽然这两天没有比赛哈，包括整个这个四分之一决赛也即将开踢，很多朋友很期待哈，这个喜欢的这个球队支持的球星到底会走到这个哪一步哈。那根据这个相关的消息啊，我们看到了北京时间的7月12号，就是周日的上午9点，那会有这个阿根廷对阵瑞士队的比赛呢。其实对于国内的这个球迷来说非常的友好，这时间很不错。 错。包括瑞士的这个前锋啊，阿姆杜尼也是更新社媒了，说自己要和梅西比赛了，可以退役了。其实也很期待哈，我觉得不管是球迷还是球员，对世界杯的这个期待。

度的确是非常的高，而且今年的梅西呢在本届世界杯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出色的哈，一共打进了八粒进球，这个不包含点球哈，也是30岁以上的球员在单届赛事当中进球最多的记录哈。其实之前的这个记录保持者也是梅西他自己啊，22年就是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他就打进了七球，而在世界杯出场榜上梅西呢是出战31场也是排在第一哈，目前呢是踢了2725分钟，这个记录当然还会刷新啊，保持的这个状态很不错。排名第二的是 C 罗啊，出战了27场踢了2205分钟，当然这个记录呢很可能大概率要结束了哈。只要阿根廷呢能够继续晋级，梅西的多项记录那还会刷新啊！不知道大家都支持哪支球队，喜欢哪个球星呢？也可以来聊一聊。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0: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三 D 足弓支撑的稳稳托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KBB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

0: 式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抽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1: AI 双声道带你连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现在时间来到了12:52哈，佳宇继续陪伴各位啊。在出行的路上，我们来听听资讯。刚刚呢也是刷新了体育方面的消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会为各位打开哈我们的这个娱乐板块，看看娱乐圈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哈。当然，其实刚刚说到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哈，我还是有一个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在日前呢，这个FIFA 呢已经就是国际足联呢已经更新了本届球员的一个实力榜单哈。那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的席位现在已经全部尘埃落定，八强队伍呢悉数出炉，乌拉圭啊，这个德国这些都已经出局了，止步16强。那现在的实力的这个排名呢，夺冠热门呢是法国队哈，现在是高居榜首，因为有一个超算哈，所以已经算出来了，法国队目前是这个实力最强的。那在这个三个维度的一个榜单哈，包括有进攻、组织、创造力、防守，都是这个前三名的这个第一名的球员都是来自于法国队哈。比如说进攻的第一名姆巴佩啊，这个创造力助攻榜单第一名奥利赛啊，还有防守榜单第一名呢是于帕梅卡诺，这几个哈。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那阿根廷的实力确实也不俗哈，因为好几次哈都。

0: 是涉险过关。当然我们也觉得梅西的这个持续的高强度作战呢，体能方面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至于接下来到底比分啊，或者说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呢，我们只能说这个大家还是欣赏比赛吧。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娱乐方面的播报员哈，来看看娱乐方面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1: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圈里可是真热闹，有让人惋惜的告别，也有票房战场的激烈厮杀，还有不少新片扎堆定档。我赶紧挑了几条最值得聊的，咱们这就开聊。聊起这个让人挺揪心的消息，香港演艺圈又痛失一位老前辈。7日，资深主持人兼演员朱维德被正式去世，享年95岁。老先生人称朱翁，绝对是 TVB 的金牌绿叶，陪伴过太多观众的日常。老一辈艺人的离去，总觉得带走了一段再也无法复刻的港剧黄金岁月，愿朱翁一路走好。说到大荧幕这边的战况，那可真是杀红了眼。电影四度上映14天，实时票房报收164万多，累计票房已经强势突破2.1亿大关。这片子直接创下了长征题材的票房新纪录，实打实的主旋律爆款。看来只要制作过硬，这种厚重历史题材照样能让现在的观众心甘情愿买票进场。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有一部老片在票房榜上简直成了钉子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都上映71天了，单日还能砍下64万多，累计票房更是冲到了惊人的19.72亿。这长尾效应也太可怕了，完全靠口碑硬扛出来的奇迹。好故事真的不怕巷子深，这种慢热型选手现在太稀缺了。这事儿说起来也挺有意思，合家欢动画这块儿目前还是养 IP 的天下。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7天，实时票房183万多，累计票房1.54亿。这帮小黄人还是那么能打，凭借门剑属性牢牢锁死家庭受众。不过国产动画还得加把劲，毕竟不能总让好莱坞角色长期霸占咱们的暑期档。提一嘴经典 IP 的后续开发，玩具迷们可能要失望了。玩具总动员5上映21天，实时票房57万多，累计票房2.6亿。老实说，这个成绩对皮克斯这种金字招牌来说真有点拿不出手，审美疲劳太明显了。续集电影现在越来越像一把双刃剑，吃老本的套路观众早就不买账了。还有个事儿，暑期档惊悚片又开始出来抢钱了。惊悚电影《夜半怪影》宣布7月10日近期启幕，主打鬼楼凶宅的恐惧窒息感。这类片子每年夏天都跟定时闹钟一样准时报道，剧情咱就不指望了，大概率还是几个年轻人在黑漆漆的地方乱跑，但人家主打个低成本博高收益，总有爱找刺激的观众捧场。别忘了国漫神话宇宙又添新成员，动画电影八仙不仅放出了重磅制式海报，还定档7月8日上映，主打一个成仙骗局正式上演，把传统八仙过海的故事改编成悬疑骗局，这脑洞确实挺大，就看最终剧本能不能撑起这个设定了。要是只靠特效堆砌，那可就白白浪费了好题材。顺便说一句，星爷的粉丝这波可以期待一下。电影《功夫女足》宣布7月11日 IMAX 热血开踢，周星驰功夫喜剧又要再掀绿茵风暴。虽然星爷这次是幕后操刀，但功夫加足球的配方太让人回忆杀少林足球了，这种招牌一旦挂出来，情怀分肯定拉满，就看新人演员能不能接住这波泼贴流量。对了，硬核历史战争迷也有口福了，三国第一部真洛阳7月10日也要正式跟观众见面，目前点映累计票房已经有1082万。把三国乱世拍成系列电影，这制作野心不小。第一部就拍真洛阳，开篇就是王炸剧情，只要服化道和场面顶住，绝对是男性观众的心头号。另外电视剧那边也是百花齐放，比如《蜜语记》和《八千里路云和月》这几部剧最近热度都挺高，讨论度一直没掉下来过。现在的观众口味分散，能有几部剧同时霸占热搜，说明题材差异化做得不错。比起电影市场的两极分化，剧集市场倒是给观众提供了不少情绪价值。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0: 非常感谢我们的娱乐特派员哈，来帮我们梳理总结了我们的娱乐圈值得关注的一些消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我们的 AI 双声道将会继续陪伴各位，给各位送出精选的资讯内容。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节目中，拜拜各位。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儿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未时起新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呐、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儿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呐、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0一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1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研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这个周四大家好呀，我是大家老朋友浩翔。那么今天呢，我们理想的新居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每一次都会帮助大家来搜罗一下我们的家居生活圈内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讨的话题，同时呢每次来自家居生活圈的各种大咖嘉宾都会带着他们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是一段文字来畅谈他的家居生活。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也会帮助大家找到你喜欢的生活方式，以及像装修方案呐、3C 数码家电呀、厨卫门窗墙面呀等等等等啊，凡是关于家居生活的一切，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想到的，帮大家在装房子的时候省钱省时省力，寻好价装好房找好箱。那么凡是通过我们节目来报名的来找浩翔装房子的，我们的理想的新居呢，节目组是全程的监督监管，在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字来加入咱们的节目群。今天的节目主题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名字非常的简单，叫做我想睡个好觉，到底该怎么睡呢？到底该怎么才叫做好觉呢？到底该怎么消除我们睡眠之前的焦虑压力呢？今天所有的答案都在我们理想的新居，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字加入我们的节目群，参与节目互动，赢得更多的优惠福利。
4: 装修预算总超标，
5: 砍价总被商家套路，
6: 电器参数看不懂，
2: 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私家车999理想的新居
4: 直播连线给你方案，
5: 品牌老板教你砍价话术，
6: 设计师现场改造奇葩户型，
2: 装房子听我们的，早日住进理想的新居。
3: OK， 大家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直播的互动跟连线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的后台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跟问答了。那么今天呢，在现场的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有关于这个助眠

0: 睡眠领域、家居领域的大咖，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声音。首先有请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亚平。
0: 哎，另外一位来自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以及太原普罗旺宅家居装饰有限公司董事执行董事以及金可儿床垫的负责人汪丽霞，汪总。
2: 大家好，我是普罗旺宅郑州金可儿的负责人，我叫汪丽霞，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理想家居。
0: 理想的新居啊，
2: 理想新居。
0: 这个也不怪您啊，因为之前我最早第一版的时候起的也叫做理想的家居，为什么不就改成新了呢？这个心是心脏的心，代表我们心归所处才是安心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家嘛，对不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啊，想问问二位，给我们带来哪本自己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呢？先从郑老师，
1: 我这边给大家带来的是《睡眠革命》这本书。
0: 睡眠革命，
1: 对，
0: 为什么这本书呢？
1: 因为可能大家以前睡觉的时候都觉得我们只是为了八个小时睡觉而睡觉，为了晚上睡觉而睡觉。
0: 对，
1: 其实我们的睡眠是有周期的，它是分为90分钟一个完整的周期，有我们的浅睡，就是刚开始入睡的时候，浅睡、深睡到眼动快速的这个阶段。那我们一个晚上，其实成年人晚上睡眠的周期呢，大概是在4到5个周期，就可以了。不是你睡眠时长等于睡眠质量，这个是不对的，
0: 并不是我觉得我睡10个小时就一定比睡6个小时就好，是不是这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斯坦福高效睡眠法》，跟您讲这个非常相似。我自己确实也实验了一下，比如说那个我在定这个闹铃的时候，我不知道二位的你们的方法是什么哈？就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以90为倍数去定闹铃。比如说我晚上11点睡的，那好，那我第二天早上我要不一定非得7点起，或者是6点半起，我用90乘着它的那个倍数之后 ，OK， 我算出来一个数字，那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起来会更舒服或者更合适，那么我就定了这个铃，哎，结果起来之后发现果然很轻松，
1: 很舒服，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睡眠革命》这本书呢，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因为这本书里面，也确实除了涉及到我们普通的睡眠的一些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非常的专业，比如说像我们的运动员，他也在去用当中的一些方法去为他的身体做些修复。你想，专业的运动员都能够去用，那我们普通人其实更能够去联系他的方法去运用了，对不对？
2: 是的。
0: 那我们的汪老师，来，您带来什么书？
2: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高效休息法。这个书呢是我曾经看过，我在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受益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工作比较繁忙，我们休息的时间太短了。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大家有很多跟我是一样，都我在12点以前是没有睡过觉的。我一般都是在1点左右睡觉。那因为睡觉，如果睡觉质量不好的话，睡眠不能得到深度睡眠的话，可能就会影响第二天。大家都说睡美人，睡美人，因为睡得不够，所以说第二天早晨以后
0: 就不美了，
2: 没有那么好了，也不美了，是吧？所以我通过这个高效休息法呢，其实我有一些心得。就一个呢是我觉得在睡觉之前呢，我们可以把光线调整一下，让调整到更适合自己睡眠的这种状态。二一个呢，我个人喜欢一些这个有氧运动，微微的让自己稍微有一点运动量，这样子的话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好一点。
0: 还有吗？
2: 再有个呢，就是我个人平时有些偶尔的时候，我喜欢喝一点红酒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少喝一点红酒的话，可能也有助于睡眠。
0: 英雄所见略同，但略有不同。我是白的，直接怼白的吧。但是其实这个事儿啊，还真是哈、啊。我们在睡眠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平台呢来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心得，你在睡眠之前会做些什么样的事儿？郑老师，您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1: 我一般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把床头放一个苹果或者香蕉。
0: 为什么？
1: 有助于睡眠。
0: 那我该吃了。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因为它这个散发出来的味道，它是香的，它跟花香跟那个其他的香味它不一样。
0: 就它两个组合之后那个香味
1: 也不用组合，
0: 不用组
1: 啊、
0: 就是哦，就放一个，
1: 可以放一个、哦，第二天早上吃也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建议大家晚上睡觉之前呢，不要过于激烈的运动，不要看那个电子书。
0: 后台是谁呀、啊？后台谁说放猪头肉行不行？不行，那怎么行呢？
1: 那晚上闻到香味肯定要吃。
0: 对呀、啊，开玩笑。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看手机的时候， 你看我们其实晚上都避免不了看手机刷抖音、
0: 啊、
1: 那把手机的这个光呢调成蓝光，
0: 嗯，
1: 调成那个对眼睛好的这个夜间的这个光。

0: 是，
1: 要不然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色素分泌是吧？
0: 啊，是的，是的，
2: 黑色素分泌，
0: 黑色素分泌啊。
2: 对，
0: 我有个小方法，就是我在睡眠之前呢，我喜欢听相声，而且听相声呢，我不听那种对口的，我就听单口的。就单口它的声音会比较的统一，然后呢你听段时间它的听觉会有点疲劳，慢慢它就睡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同学们跟我一样不一样哈，反正我是这样的啊。那么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理想的新居节目，我是你的新居主理人浩翔啊。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来自睡眠领域的大咖，一位是来自我们的舒兰定制化数字床垫的负责人郑亚斌郑老师，以及我们郑州普罗旺宅家居金可儿的负责人汪丽霞汪老师，两位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呢，跟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睡眠的一些事儿啊。如果你也是经常失眠、经常焦虑的，不妨来我们的节目来听一听。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想跟我们来互动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的粉丝群。

0: 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话题是我想睡个好觉啊，那这个觉该怎么睡啊？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也帮助您去一对一的去定制下您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大咖啊，都是来自睡眠家居领域的资深的这个专家啊。一位是来自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以及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坎的负责人汪立夏汪老师，来跟各位打个招呼吧。郑老师
4: 大家好。
5: Hello 大家好。
3: 刚刚在这个广告之前呢，我们其实聊到了这个关于失眠焦虑啊，你在这个面对失眠的时候会怎么做，或者在睡觉之前会怎么做。郑老师，我正好想问问您哈，您会焦虑吗？
4: 会。
3: 也会焦虑哈。
4: 对。
3: 那焦虑的时候你觉得现在大部分人这么焦虑原因是个啥嘞？
4: 主要是我是属于80后，主要焦虑的是房贷、车贷还有孩贷。
3: 哎呀，
4: 因为孩子上初中了，他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确实很多家长都很焦虑。
3: 确实。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儿。
4: 对
3: 啊，
4: 都面临的。有
3: 汪老师呢？
5: 我也会焦虑
3: 啊，
5: 但是我焦虑的可能是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他没有做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
3: 完美主义者。有一点点哈。
5: 还好。因为我这个年龄吧，其实我家里面无论是老人孩子基本上都不用我怎么管了。就是这方面其实我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这种压力。我总是希望抓住青春的尾巴，然后把事业做得更好。所以我更多的焦虑实际上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有很多大的环境呢我又没有办法改变。可能我更多的焦虑是在这一块。
3: 汪老师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包括他的人生信条跟我们的节目的信条非常一样。我们也是想把事情做好，而且要做咱们就做最好。
5: 做最好。
3: 对对。你像我们的所有的，您只要有家居品牌推荐以及装修的疑难的问题，或者是家装家电优惠砍价，只要有这些需求的各位随时联

0: 系到浩翔，联系到我就好了，我们节目组全程为您服务啊。有任何家装需要的啊，需要这个比如说家电啊什么的找优惠的，在咱们的私家车999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加入我们的家装群啊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我们每天啊，这个每周都会定时的发送一些这样的福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去提问的这个互动的问题，一些有奖问答，大家也听好了。问题很简单，就是您在睡觉前会干什么啊？我们一会儿揭晓一下大家的一些答案。那在我们的后台呢，其实也有一些听众会有提问哈。你比如说，有一个听众就问了，他说什么呢？就是好像夏天比较热。该选什么样的床上用品？哎，我想问二位，你们现在你看天那么热，自己家里边自己的卧室里面现在铺的是什么？
1: 我先来吧，
0: 来吧，随便聊聊。
1: 因为我睡的是我们的床垫，它床垫最上面的这一层舒适层用的是凝胶记忆棉。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凝胶它是起到一个恒温作用，所以说夏天你哪怕是不开空调，然后躺在这张床垫上，它不会感觉闷热燥。
0: 哦，
1: 所以铺什么东西就床里床单就可以。
0: 哦，
1: 家里正常的床单就可以了。
0: 汪老师的，
2: 我用的就是我们自己品牌的床垫，
0: 都很自信。你看看，我就用我自己的，我不用别的，
2: 绝对是杠杠的，
0: 杠杠的啊！
2: 一个是我们的床垫的恒温系统做得非常好，
0: 嗯，
2: 二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散热，除螨抑菌，都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透气性也很好，所以说我们就没有感觉到这种闷热的这种状态。
0: 哎，我们刚刚其实也听到了哈，这个虽然我们床垫，我觉得今天在现场两位绝对是大拿，但是呢，你看有一些听众他也会觉得，那除了床垫，我该盖什么会更凉快，或者我该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床品会让我身体更舒服？哎，刚刚他也说了有这么几款，大家可以选一选啊。当然了。刚刚范娜也提到了有我们的一些这样的听众的专属的福利啊。那今天呢，除了有这些福利之外呢，还有更多的福利给到大家。比如说汪老师，如果我们的听众找到您要买床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呢？今天我就替他们来砍砍价。嗯，因为国补我知道是有的，在咱国补之外的，来，
2: 国补15%，
0: 对，
2: 那我们肯定是要兑现的。
0: 是的，
2: 金可儿厂家补12%，
0: 哇。
2: 那我们在郑州有3家商场，
0: 嗯，
2: 那我们商场呢再给的8%的补贴，
0: 哦，
2: 然后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的话，那我们，直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再贴5%，一共优惠40%，
0: 40%就是打6折。我想问一下，是全线产品吗？
2: 全线产品，
0: 全线产品，
2: 床垫跟床架都
0: 好。好 ，OK 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啊，都是所有的听众都是见证了啊。如果啊，我们的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的名字的，来到您的店里的40%的补贴打6折，对吧？
2: 对，
0: 好的，嗯，那大家如果有想去享受这样的福利的，一定记得先加入我们的节目的粉丝群啊，我们的这个汪总也在群里啊，等候着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啊，回复这个家居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了。那郑老师，您是做定制的，那如果今天刚刚我在后台，其实我还想说呢，有很多朋友其实已经聊到了这个事儿了，说我们家呀有孩子有老人，这床垫该怎么选，这个问题待会儿咱们再聊。如果真到了您家去选床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的补贴政策？嗯，
1: 其实我们是作为一个来自科研研究院的床垫品牌，
0: 嗯，
1: 可能大家对这个定制床垫不是太了解，很陌生，
0: 嗯，
1: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床垫是怎么定制的。
0: 哎，
1: 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定制仓，大家来到我们店里面以后，是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体重、身高还有年龄去测试出属于你的数据。
0: 嗯，
1: 因为数字化，我们是把床垫从1-2级、3-4级、5-6级，一直到9-10级给它区分开了。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测试仪器呢，就可以根据你的数据来测试出来你适合睡什么样的床垫。
0: 嗯，
1: 那就是精准到我们直接去挑选适合我们的床垫，不是盲目的销售推荐你什么，或者是我们喜欢哪一种，就是针对性的。
0: 对，因为这个我们对定制其他的事情可能还有那么一丝了解，定制床垫我们到那儿需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比如说怎么去检测我们的这个任何的指标啊什么的。
1: 嗯，舒兰呢是属于用其他同类品牌10年以上的技术在做现在，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魔毯，这个魔毯呢是大家躺上去以后有一个热成像， 我们的有一个平板电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压力值，就是你哪个地方有压力，哪个地方需要填充。然后如果说是对睡眠要求比较高，晚上容易失眠多梦这类人群呢，到店里面可以定制专属床垫，就是根据你的体型体重，我们会出来一个数据。然后如果说是想面料，我们也有很多功能性的面料，想要保湿性的或者想要防蚊的，像孩童可能需要防蚊的面料，然后或者是需要怕热的需要冰丝面料，都可以加到我们这样床垫里面，属于 DIY。
0: 哦，就是你想要什么都可以自己组合，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来去组合你自己的这个床垫。
1: 对，因为有人想要记忆棉睡感，有人想要乳胶睡感，又有人想要弹簧睡感。
0: OK， 待会儿这个细节我们一会儿下半场慢慢聊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优惠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去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聊有关于睡眠啊，你只要想好好睡个觉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来聊聊我们的话题。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0: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欢迎大家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今天呢，我们来到新居呢，一起来聊聊有关于睡眠的一些事儿哈。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焦虑，会有一些失眠的症状。那么，到底该选用一些什么样的床品，能够让你快速的进入到一个零压的睡眠状态呢？今天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有关于睡眠领域的家居的大咖，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以及我们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可儿的负责人汪丽霞汪老师。来，二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哈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金可儿。
3: 哎，我是银可儿。今天呢，我们的金可儿也好，还是我们的舒兰也好呢，其实都是在不同的赛道为大家来去服务哈。你像这个舒兰，我们刚刚也说到的是做的是定制化的床垫哈。那有关于定制化的这个事儿哈，想跟您聊聊。那比如说有些家里有这个有孩子的家庭，他可能是正处在成长期，那睡我们的床垫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或者有没有针对他们的一些方法能够调控他们的睡眠，有助于他们边睡边长个儿？
4: 有、啊、还真有。因为舒兰呢是属于像刚才说的来自科研研究院，他研究的是什么、嗯、就是针对各种不同类群的这个人、嗯、你像青少年他在长身体，那我们有专门的青少年款，有12岁之前的青少年、嗯、那个小孩子睡的，有12岁以后青少年睡的。他这种床垫呢是根据异形切割的，双向异形切割，就是让孩子，
3: 什么叫异形切？就是
4: 它
3: 不是按照正常规则去切割这个床垫的，
4: 它不是上下切割，也不是横着切割，它是属于异形。这个双向型切割有助于什么？就像我们坐时间长了以后、嗯、站起来喜欢伸一个懒腰、
3: 嗯、
4: 为什么要伸懒腰？是要放松身体、
3: 嗯、
4: 那这个青少年款呢，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孩子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够起到微拉伸的作用、
3: 嗯、
4: 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3: 嗯、
4: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孩子可能出现有脊椎侧弯这类现象、
3: 嗯、
4: 那么我们的床垫呢就是让他白天上课的时候坐久坐累了，晚上回到家能够起到一个矫正的作用、
3: 嗯、
4: 所以很适合。
3: 因为可能老一辈的

0: 人哈、可能会说，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嘛，睡硬板床会更好，有这个说法吗，汪老师？
1: 我觉得软和硬它不是来衡量这个床垫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就像我们平时吃饭一样，这个菜咸和不咸它根据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其实在跟给孩子们选床垫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让他体验，根据他自己的生活习惯，他的身高和体重，那么让他去体验在这个里，在这个试躺的过程当中、那么他的骨骼和肌肉量得到更好的这种放松，最适合他的那个、其实是最好的。
0: 哇，这道话其实好有哲理啊。
1: 你
0: 什么软不软硬不硬的，我们自己亲自体验才是最好的，对不对？
1: 你只用软和硬两个字去衡量它，
0: 不能包含它。
1: 是的、是的、
0: 明白。
2: 可能孩子躺上去以后他也不太知道这个床垫适不适合他。
0: 哦，
2: 对吧，会有出现这样的。
1: 对，他因为每个人的身材高低胖瘦他都不一样。
0: 哎、那什么样的床，像咱们金坎这边什么样的床你觉得更适合青少年的成长，咱们这边？
1: 我觉得硬而不僵，软而不塌。
0: 硬而不僵，
1: 软而不塌。
0: 必须得有支撑性，也不能太软。
1: 对、
0: 就
1: 是这种床垫的话应该最适合它。
0: 明白了明白了。那像比如说我想去给孩子们定制一套这样的床垫，在像郑老师那儿，那您会给家长朋友们提供些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有的家长朋友说，那我孩子那就得睡个软的，睡个舒服的啊，你会给跟他怎么聊呢？
2: 他的这个就像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软贴合硬支撑。软贴合就是你看有的床垫可能只有软，有的床垫只有硬、那么能做到软贴合硬支撑的这种床垫呢，其实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凝胶记忆棉。因为记忆棉呢它是吸收分散压力，它是唯一一个违反力学原理的材质。就是我们孩子的体重有多少它就会下陷多少。
0: 明白。
2: 所以说你的这个身高体重不管是多少，你躺在我们这张床垫上以后，它都能够跟随我们孩子自身的身高体重去塑形、能够把臀部背部下陷腰部给它支撑起来。其实床垫最主要就是腰部支撑。
0: 是是，你看之前我们的一些消费场景哈，比如说我们去选择床垫也好，选择这个床也好，我们可能会去现场啊，会让大家去选，会试什么的。因为现在舒兰给我们提供了更加的新的消费场景体验，就是我们会根据这种热成像，会根据这种电子化的这种设备去给你去定制一款这样的床垫。
2: 对，是
0: 因为我在官网上面我也看到了很多咱们像汪老师这边的产品哈，很多这种类型系列不同的。那比如说像针对家里不同年龄段的，咱们一般会有些什么样的定制化的这种服务呢？会给他们怎么去推荐？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面各个年龄段可能都有，怎么办？
1: 首先呢，从系列上呢，我们金可儿分的有进口系列，有酒店系列，有儿童系列。
0: 哎，我在网上刷到过你们一个短视频，叫什么1001夜是吧？
1: 对，它是集合了全球1000多家酒店使用的都是金可儿的床垫，每一家进行探店，包括他们品控和使用的一些情况，拍摄的一些视频，在网上都可以找得见，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0: 明白明白，就是相当于就是把酒店带到了家里。
1: 对，
0: 明白。你像作为这么多年的这个行业从业者哈，二位觉得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大家失眠？
1: 我觉得失眠一个是工作压力，二一个呢，我觉得现在不好的生活习惯，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面对压力的一种心态，就是导致我们失眠的。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三个因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睡眠寝具的舒适性不够。其实我更想讲的是最后一个，就是寝具不够。实际上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把一件衣服穿一辈子。但是呢，大家如果仔细想一下的话，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一张床垫真的基本上用了一辈子。就是床垫基本上从他入住以后呢，基本上
0: 还真是这样，就是换的几率比较小了。
1: 可能只有家里面被忽略的不容易更换的就是他。有的真的是能做到一辈子。但实际上我们随着从小 baby 到青少年到壮年，到40-50岁，包括到了老年，我们身体在发生不断迭代变革。 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床垫的需求其实也在发生变化。
0: 嗯，是。
1: 为什么大家会说我想买青少年的，或者我想买老人的？因为你的身体跟骨骼都发生了变化。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床垫也要随着我们身体的变化，要去在一定时间内要去更换。
0: 是的，
1: 这样它才会迎合我们身体变化带来的要求的这种睡眠要求。
0: 哎，你看我们刚刚正好聊到这个睡眠呀、这个失眠压力什么的，后台就有人问了，说我现在压力比较大，晚上老是睡不好觉，能不能帮我想想一个办法能够解压的，或者治疗我的这个焦虑的，二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郑老师，如果让您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2: 刚刚汪老师说的这个床垫换床垫上面确实是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在没有做床垫这一块之前也是做家具，后来为什么要做床垫，是因为也是因为一张床垫，我之前的睡眠时长大概在10个小时左右，就是也是因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没有调节开，然后造成就是身体各项这个都不太好，
0: 就是为了调整，然后睡的时间长。
2: 对，就是医生会告诉我们，你要睡好，你要早点睡，睡的时间长一点会好一些。但是后来就是接触到这个床垫以后，他们那个领导就告诉我，你买一个手环，就像我们的运动手环，测试一下你的深度睡眠有多长时间。然后我测试完以后，发现我睡10个小时，深度睡眠只有40多分钟。就是睡眠质量很不够，然后后来用了这种薄垫，就是我们有5公分的薄垫，就是这个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买一个5公分的凝胶记忆棉床垫回家去调节一下你这个睡眠。我后来一样的手环床垫收到以后，我发现我只睡6到8个小时的时候，我的深度睡眠是在2个小时，然后缩短了你的睡眠时长，延长了你的睡眠质量。其实这是一个办法。
0: 哎，汪老师呢，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疑问，怎么样去让他能够缓解他的这种焦虑或者精神的压力呢？
1: 我觉得是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信息量太大了，我们接受的各种压力和信息量呢，会让我们的大脑在不停的在，就像影片一样
0: 来回跳动，
1: 来回的跳动非常的多。那你在睡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看时间是要进入到睡眠状态了，但是我们的大脑并没有进入到睡眠状态，我们还在想很多白天的过去的未来的很多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首先呢应该是什么，先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然后呢把白天的事情打包一下呢，让它随着列车呢先走。那么我们进入到这个状态里头呢，我们就要让大脑要休息，就跟我们平时身体要休息，晚上我们所有的脏器器官要休息，但大脑也要休息。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不去再去重复的去想今天的各种挠心的事情啊，或者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先把它打包了以后呢，静下来，这个时候可能你那个睡意一来的时候，你会有感觉。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大脑睡意给你信号的时候，你没有接收，你还在想别的事情。
0: 是，一个是那个助眠喷雾，一个是沐浴油。这个助眠喷雾我还真没用过，但是第二个沐浴露我还真是啊，就是我本人其实会选那种比较能够淡淡的挥发一种淡淡香气的这种东西，也许会有一些那样的香薰，我可能还会放在我的卧室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那个啥，对吧？
1: 对，是的，
0: 会让你更，就像你放苹果跟那个香蕉，
2: 对，
0: 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你会怎么样去缓解你的精神焦虑跟压力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就是。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呐、防护真的不够。

0: 但这支科研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研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欢迎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要睡个好觉呀。怎么样睡好觉呢？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的方法，有人去按摩啊，有人用香薰，有人呢，我们做做这个有氧运动，也有人呢直接灌一杯红酒或者白酒啊，各种方法怎么样提供都供您选择。当然了，更重要的是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好的床品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其实选择产品什么样，我觉得还要根据您自己来定制一款自己最最适合的啊，不是说越软越好，也不是说越硬越好，更不是说越薄越好越厚越好，跟这没关系。怎么样能够选择呢？其实你看，在我们的后台也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浩翔老师，我就是觉得在就是我试躺的时候啊，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哪款床垫好，我都觉得都还挺好，那咋办？郑老师，
4: 那我们的这个量体定制就来了。
3: 对，那像他这种的，他可能自己就感觉不到，那怎么办呢？
4: 就是你躺在这个魔毯上以后，如果说你看定制，私人定制可能价位稍微高一些，那我们没有太高的预算怎么办？因为他这个热成像会给你推荐出来，就像我们去看中医一样，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把脉，然后才能告诉你你身体有什么样的这个需要治疗、需要调理的。那我们这个系统出来以后，也会推荐你适合睡3到4度、5到6度的这个床垫，那你就直接针对性的去选择，喜欢乳胶睡感的这种3到4度，或者喜欢弹簧。
3: 这个几度几度指的是？
4: 它这个是床垫的软硬度，
3: 软硬度、
4: 就是、
3: 越高数字
4: 越
3: 大。数字越大越软。
4: 对对对，1到2度、3到4度是适合老人还有儿童的，
3: 硬一点的。
4: 对对，它是稍微偏硬一点的。但是我们的床垫就是硬而不僵，就是它是属于这种软贴合硬支撑。然后如果说是有这种睡眠障碍，或者是晚上真的是失眠多梦，其实大家建议来我们店里面试一下9到10度的床垫，躺上去以后就像我们小时候躺在棉花堆里是一样的，
3: 明白？
4: 就是那种漂浮感，特别舒服。
3: 明白。汪老师，我想问问您哈，您比如说现在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您在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难缠一点的客户，或者不太好服务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5: 有，但是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哈，就是说一般呢，越是他询问的多，越是他对很多东西拿不准的时候，首先要他是有这种需求的。
3: 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他反正他躺着我感觉都差不多，你给我选吧，选完之后我觉得也还好吧，也还就那个样吧，对吧？最后是这样的人，那怎么办呢？
5: 但是对客户来讲呢，他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因为种类比较多，款式也比较多，他不好选。第一个呢，我觉得它体验的过程还是不够长。二一个呢，像我们金可儿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推出了120天试睡。
3: 试睡。
5: 对，这样的话
3: 免费。
5: 是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你可能在店里面躺个5分钟10分钟，你感觉不到哈。那我给你120天，那你足以让你

0: 感觉到这个床垫对你的舒适性够不够。如果不够，那我们免费再会根据你的睡感情况，我们再给你调整。我们上百款产品，一定有一款适合它。
1: 是的啊，刚刚在这个广告前呢，我们也是连线的那个欧舒丹哈，你看他其实提供的这个方法，我觉得跟我们之前说的还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像无论是精油也好，香薰也好，还是所谓的这个助眠喷雾啊、沐浴油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来帮助我们睡眠的。那么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我觉得除了睡眠，不如说是为了去缓解我们的精神压力跟我们的这个精神焦虑。睡眠这个事情一定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你看吃喝拉撒睡嘛，这个睡是我们的一生当中可能你要消耗掉差不多大概有三分之一吧，
0: 对，
1: 的时间啊、在床上。所以说大家既然把这个主题交给我了，那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为大家去服务好啊。所以今天有关于睡眠的，有关于床垫的，怎么选床的啊，有任何疑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来跟我们回复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那么同样呢，如果你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在我们的群内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去跟我们进行回复就可以了啊。我的第二个问题就要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很简单啊，跟我们的开头有关哈。我们开头郑老师跟汪老师推荐了两本书，一个是什么什么革命，一个啊是什么什么，我这个不能太透露了啊。大家如果听过的知道答案的，赶紧把这两本书的其中一本书的书名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加入我们的家居群就可以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想跟二位说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话也跟我们的听众吧，跟我们讲讲，或者跟咱们的这个非常想睡好觉的这部分人想说点什么，从我们的汪老师开始。
0: 好的睡眠呢，我觉得一个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大家到了这个时间点以后呢，还是要放下手中的东西，让自己进入到睡眠状态去。第二个呢，去挑选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寝具，一个好的床垫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因为时间关系，我特别其实想讲讲比如说我母亲的那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否允许哈。再一个呢，就说这个好的睡眠呢，我觉得是什么，其实我们睡眠休息不好，主要是在这个脑子，在于这个心情。其实不是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到了这个点我们睡不着，是我们的思维心境的问题。主要把我们的心态调节好，去在现实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呢，去面对，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坦然去接受它，拥抱去改变它。我觉得是让自己把那个焦虑的心情放下来的话，你就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睡眠。
1: 说得非常好，谢谢我们的汪老师。郑老师呢，一句话要送给我们的听众，你要说点什么？
2: 好嘞，我是觉得这个，不是说我们装修房子了才要去买家具、买床、买床垫。
1: 对，
2: 其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就像鞋子磨脚了，我们赶紧得把鞋子给换掉。如果说你觉得你晚上的睡眠不够好，白天上班没有精神，那么其实我们的床垫也是需要调换一下。因为它现在不像以前要大几万或者是大几千，其实有时候一两千块钱能解决我们睡眠的，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去为自己改变一下。
1: 是的，
2: 因为有时候我们给车买一个车位都得大几万块钱。那么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很辛苦，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的心找一个新居呢？是吧？
1: 没错，说得非常好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来说说啊，我觉得睡眠这件事情啊，一定是要从自己的心理出发，并不是要强迫自己睡觉，而是要告诉自己放下，真正放下了，也就真正睡着了。所以说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二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但同时呢，来吧，我们的小卖部又要开始了。今天的小卖部呢，你看卖这个东西，我觉得跟我们睡眠还真的很相关哈。河南的车主和宝妈们注意了，还在用抹布抠车缝饼干渣吗？有多少人花上千块买某森只为了吸键盘灰？999小卖部生活特工队今天给你八道个神仙宝贝，79元抢无线手持4合1吸尘器，有车必入，无线清洁家居车载两用。这款神器吸尘加吹气加抽真空加充电宝4合1，

五千帕暴风吸力，高转速电极驱动，五层精密滤网，让灰尘在劫难逃。吸完猫毛直接水洗滤芯，0.4升透明舱垃圾肉眼可见，倒灰不沾手。车规级锂电池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吸完全车加三居室。更狠的是 Type C 充电口能当充电宝救急。实测数据来了，各位，重量1.2千克，180度弯头专制座椅底部陈年灰，随时清理犄角旮旯的食物残渣，长嘴吸头伸进车门储物格，连钢蹦都能吸起来。宝妈们用它吸爬行垫、沙发缝隙的碎屑、书架角落的灰尘，5分钟搞定原来半小时的活。同配置吸尘器，某宝卖158，某东秒杀价99，今天小卖部限时福利价直接砍到79块，还送收纳袋和 C 口充电线，79元买到大扫除的时间加宠物过敏的药钱加钟点工的费用，真的太香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秒杀加入小卖部会员，领券再砍一刀，5块白给，满100立减10元，囤500直降55块，快来体验吸灰如喝水的快感吧。再次感谢两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收听和陪伴我们的节目。那么理想的新居，只要您有任何的家装疑难的问题，以及家居的优惠，以及需要我帮您去砍价的家装装修家电，那么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找到浩翔。怎么找到我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就可以了。刚刚呢，我们的话题问题呢，有人回答对了，睡眠革命啊，对，一本书，然后另外是这个高效睡眠法。待会儿呢，我会在群里面公布我们本次的获奖的听众的名单啊，也非常感谢二位的参与。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拜拜各位，下周见。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将来的

0: 那你一定会感谢奋斗的自己。什么年代了还写这鸡汤？
1: 鸡汤不好吗？
0: 有干货谁喝鸡汤啊？
2: 年会不能停是由董润年编剧并执导，大鹏、白客、庄达菲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影片讲述了前宫胡建林阴差阳错被调入集团总部成为经理，在集团年会上揭露工厂贪腐的高管，并最终保住工厂的故事，于2023年上映。
3: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深山出太阳。
4: 以后您就是我的下属了。
5: 出问题了，我们底层员工背锅，
6: 让他自己背锅，自己辞职。
5: 出成绩了，功劳高层领导抢走，
7: 下面执行的。
5: 尤其公司那些耍官腔的、拍马屁的，
8: 你咱俩这关系，我叫不出哥哥不为过吧？
5: 还有靠关系进公司混的，
9: 那你能替我写吗？
6: 您这地位还需要自己写吗？我为你肝脑涂地。
9: 你愿意当我徒弟那太好了。
2: 前宫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裹挟在错调事件中的人事经理马杰为保住饭碗被迫为其隐瞒并四处周旋，从工厂到大厂，从蓝领到金领，胡建林因为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也像一面职场照妖镜，照出了职场众生相。
4: 谁关心来了？别扯淡。
5: 他们有能力把公司搞垮，就有的是办法搞我们。别跟我画大饼，没意思。
10: 谢谢早退。
5: 别跟我摆资历，没意思。
11: 希望你以后能站对队伍。
5: 别跟我玩心眼，没意思。
12: 反正我觉得没意思。
5: 今年这个班上够了，我不干了。
8: 哎，那个谁，对你来。帮我打个反光板。
5: 哎，来了。
13: 一步踏错，终身错，出来打工为了生活。我们打工人心中的痛苦向谁说？
2: 电影给打工人描述了一个你我基本都能看得懂的公司乱象，互联网大厂的奇怪用语，中层们不干实事却功劳全占，领导们站队吹牛把酒言欢，合同工996 PPT 熬夜加班，公司业绩不好就开始裁员，好像一切

0: 工人是什么？是底层劳动力，是工具。但是当一个工具，就要有一个当工具的样子，要让人用得趁手，才能继续使用。这是打工人应该有的觉悟。
1: 不是8小时工作制吗？
2: 玩电脑还没有花自个儿家电钱，在哪儿不是待遇？
3: 领导都是大智若愚，咱们能做的就是相信领导。
4: 他有什么能力啊？
3: 他能当领导，说明他有能力。
0: 在生活当中，我们提倡互相体谅，我们喜欢和宽宏大度的人交朋友，但在网络上，网友总是又以发泄戾气作为精神常态。很多网友都希望00后能够整顿职场，而那些教人学习职场礼仪、人情世故的视频，往往会遭到口诛笔伐。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拿麦我切割，原本是调侃一个人没情商的梗，反而成了很多网友的内心憧憬。虽然不服就干是许多网友在网上所倡导的主张，但现实当中他们就没有这么头铁了。毕竟不服就干还是得考虑后果。

0: 你能不能不再为难你的领导啊？谁被下属这么说能受得了啊？
1: 解压解气，这是很多网友期盼的情绪价值。年会不能停，通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泄不满情绪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极大的情绪共鸣，解了观众的压，解了观众的气，使观众感到无比痛快。而这正恰恰是电影所带来的重要娱乐性之一。可是电影只是电影，看完了解气了，爽够了，第二天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回公司上班。面对生活的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哪有那么容易仰天大笑？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4: 大家下午好。
5: 哎，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是的，
5: 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打开私家车999，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4: 对，
5: 来到直播间打个招呼，
4: 对，打一照面，然后点点赞，点个留言啥。
5: 今天这美颜开了，
4: 开了吗？
5: 嗯，
4: 我就看着。
5: 还不错啊，
4: 不是天天都是这样吗？不是，
5: 那就有的时候老杨，你仔细观察一下啊，就看看视频直播的时候，你有没有刷手机刷到过这样的情况？
4: 什么情况？
5: 就是你反反复复，你发现你刷到的永远都是那几个美女。
4: 我的不爱刷美女。
5: 你就算最近好久不刷了，
4: 啊、什么？好，
5: 但是再过几天，
4: 这人设立稳了。
5: 打开这个手机的时候，
4: 嗯，
5: 哎，一打开，
4: 这老熟人，老熟人，
5: 哎，
4: 前两天刚打赏过嘛，你忘了？嗯，
5: 所以说就是有朋友就发现，
4: 工资都花他们身上。
5: 生活当中啊，你就别管这个东西曾经离你多遥远，过了多久没有玩过了，但是你只要在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反反复复爱上同样一个东西。最近就有朋友在说，说这个做美甲，刚做完的美甲做的一个粉蓝色，一个粉绿色，
4: 对，
5: 跳色的，很漂亮，
4: 挺好。好看的吗？现在撞色嘛，
5: 越看越熟悉，越看越漂亮。到家一看，自己家的筷子也是粉蓝色、粉绿色，一模模一样。
4: 就发现了
5: 这个和筷子成功的撞色了。
4: 那喜欢
5: 对，包括呢，也有朋友说，哎，何止是这些呢？刚买了一个小樱桃的这个小睡衣，
4: 对，
5: 买完了之后躺到床上，盖上小被儿，看着电视的时候，忽然发现，哎，我的小被子也是小樱桃的元素，
4: 哎，
5: 整个睡衣和被子融为一体。
4: 哎，
5: 有朋友就说，你能发现你在生活当中，你会反反复复爱上同样一样的东西，
4: 就相似的感觉。
5: 是，包括就有朋友说，哎，下午看直播，在家看了一下午的直播带货，买了两件东西，
4: 那是，
5: 总共就买两件，同一个直播间的两条一模一样的裤子。
4: 好，真是，那还真就是。就说明咱的审美没有变，
5: 没有变。然后大家就说，为什么会反复爱上同样一件东西呢？说这是一种很浪漫的表现吗？就比如说最近不是七月份的时候，有一位32岁的这个上海的一个女生嘛，去看悲惨世界这个演出，她总共啊看了32场。
4: 哎呦，就喜欢这个，
5: 就说你就这么热爱吗？就是这个东西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嘛。后来呢，这个专家说，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子
4: 的。那是什么呢？
5: 就你反复爱上同样的一个东西，不再是一个浪漫的感慨，而可能是我们潜意识里对很多东西的那种熟悉感的需求和大脑的一个奖赏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你就比如说吧，你这个东西你为什么喜欢？因为它深层的那个逻辑就是你看到它之后你有安全感，
4: 对，
5: 是在你的一个安全舒适区域当中的，
4: 就是最熟悉的环境。
5: 对，就在这儿，我就好像这首歌曲或者这家店，我一进去之后我感觉好像有某种依赖性的链接存在，
4: 对，
5: 于是我就喜欢来这儿，那就反反复复的来这儿。包括呢，也可能是这个潜意识当中有

0: 一些这种强迫性的重复，
1: 是
0: 就是心理学理论研究说啊，我们会在无意识的成年之后，你会反复重复童年时期的一些情感模式。
1: 对对，是
0: 你比如说小时候这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就可能会反复被同一类情绪稳定的对象来吸引。
1: 那情绪稳定，
0: 你想想老杨，你看你喜欢的那些女生，
1: 对。我喜欢那些你说话可要小心啊
0: 是不是
1: 我就喜欢一个
0: 类型
1: 啊媳妇这样的哎是
0: 不是都是这个类型
1: 你说的对其实是这样的其实就是熟悉怎么看就觉得好像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的感觉
0: 对、哎、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1: 熟悉的
0: 就是有没有你们反反复复爱上的东西有可能真的是一个小物件有可能呢这个是一个人或者有可能是一个地方
1: 对
0: 或者是某一种颜色都欢迎朋友们来聊一聊
1: 是
0: 你反复爱上的同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1: 来吧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私家车999语音文字都行啊
0: 哎我觉得有个朋友会反反复复的爱上我们的直播
1: 那是
0: 每天到这个点的时候
1: 他到点来打一个卡打个招呼再回去
0: 一打开哎又是这两个人
1: 这嘿
0: 反反复复已经成为一个潜意识了
1: 左边那个长挺漂亮右边那个长挺帅
0: 躲不掉反正有的时候
1: 好想逃就逃不掉但是话说回来你说就像生活当中你熟悉的某一种气息是一样的比方说某一个香味儿或者一进这个办公室某一个熟悉的环境那它能够带给你的一种踏实和贴心的能够让你安稳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在我们办公室办公桌上就挂着牡丹花田的香氛的挂件当你坐在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踏实稳定情绪可以放下来
0: 是
1: 认真的去工作投入到自己喜欢的环境当中来
0: 一闻这个味儿就想上班
1: 就想上班
0: 就有这种魔力在
1: 那就是我们想上班啊您可别这您想上班就别买这个了这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它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很好看的香氛挂件加上四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你可以挂在车里挂在衣柜边挂在书房里选一个你当下非常喜欢的味道滴上两滴接下来2-3天甚至可以更久那个空间的气味就是你的日常价这一大盒是99今天咱电台福利价只要29.9一盒一盒里边四个香型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冷山百慕云山晨露和岩泽草香
0: 我个人认为那个冷山百慕就是我身上的味道你一闻到你就知道我现在已经坐在工位上
1: 那我就把它放在办公室吧
0: 就开始努力的工作了
1: 就挨着工位了是吧
0: 是、
1: 啊、哎，这几个产品有非常实在的优势第一它足够安全第二省事而且持久每次滴2-3滴就够了它可以让你的这个整个的氛围的环境能够持续30天以上另外第三真的是不贵但是质感非常的实在29.9说真的现在一瓶奶茶基本上也差不多这个价了
0: 对
1: 但是您换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的体验就这一件就已经一个多月能够用半年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挂件本身是牡丹的这个花纹浮雕的设计非常有质感直接回复
0: 牡丹
1: 哎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了送人或者自留都可以
0: 这个其实挂车里是蛮有氛围感的
1: 是的
0: 因为有些朋友那个车门一打开坐进去之后就感觉非常有格调
1: 就香香的感觉
0: 对香香的就感觉这个生活就非常精致那有些人的车里一进去确实
1: 就乱七八糟的对吧
0: 有点乱
1: 你再说哪个女同事的车吗我都没听明白
0: 有些
1: 氛围很重要
0: 就所以说是需要就一个小小的一个香氛我觉得就能营造出来那种很懂生活
1: 是吧
0: 很精致的那种感觉
1: 所以一拉开车门你好是尾号1234的同事们专车是吧就是香香的我就觉得给人感觉是很讲究的
0: 对
1: baby 的车上就是香香的
0: 那
1: 就这个味道岩泽草香的味道
0: 放好几块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直接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
1: 来吧
0: 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今天话题你反反复复爱上的同一样东西是什么呢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哎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了有朋友回复了这个精油一看也是非常懂行的朋友啊昨天一旦上线昨天上线是第一天还是第二昨天是第一 天
0: 上线
1: 这个林清轩的山茶花精华油已经很多朋友在关注了而且回复很多下单也很多这夏天护肤很多朋友是洗完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只管表面的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小时就打回原形了能真正让皮肤吃进去把营养锁住的是这个油
0: 是的你就打个比方吧就是脸比如它是一块地啊
1: 行
0: 你水乳
1: 你看我这地 Q 弹爽滑
0: 对你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马上就 就干了。
1: 对，
0: 但金牛呢，就是松土深耕的雨。

0: 它能直接渗入到地底下来，把水分牢牢的兜住，都在你的皮肤里面。
1: 对，
0: 所以说夏天用油我觉得是挺好的，它不是添负担，而是帮我们把皮肤的底子养得更厚实一些。
1: 现在给大家推荐的，从昨天开始啊，推荐的是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这是国货里边的研发型的实力派，它有自己的硕博研发的团队，它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且这大家去各个商场应该能够看到林清轩的专柜。
0: 是的，而且呢，你去到专柜你就看吧，他们家的 C 位永远是精华油，
1: 精华油
0: 就这个精华油已经卖爆了，基本上很多年一直蝉联第一名，也是镇店之宝。它主要的这个核心的成分呢，就是青山翠，采用的是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的，就是专业的技术，先这样，再那样，再那样，然后就能够
1: 说了跟没说似的，我们这反正可厉害了，
0: 可厉害，然后就调配完了之后呢，就能够来修复我们皮肤的屏障，
1: 往脸上一抹，弄那么一两滴儿，往揉开了，往脸。脸上一拍一抹就行了，
0: 对，你马上能感觉到皮肤更加细腻，而且呢可以有效的来抵抗细纹。有朋友就说用完之后能感觉到这个确实以油养肤，那皮肤好像都穿了一个隐形的护甲，比普通的那种精华效果要好的很多很多。而且有些朋友比如说你皮肤容易敏感，容易泛红，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等等等等，你都可以直接来用这一款精油，非常的轻薄。而且我刚才也跟大家，就昨天跟大家分享嘛，其实就是如果说这个晚上有时间的话，我建议就是你先拍完水，然后拍完水水吸收之后，在脸上打圈抹上精油，然后花出15分钟的时间敷一片面膜。
1: 对，
0: 你敷上，等这个面膜差不多，哎，敷好了之后再涂面霜，整个脸你到第二天你洗干净一看，非常非常的嫩，
1: 水润蓬弹，
0: 非常好。
1: 您直接回精华先了解一下。
0: 是，而且也有朋友是把它直接滴在那个粉底液里面嘛，就因为有些这个皮肤干的朋友就说一上粉底马上那个纹就出来，卡纹卡粉。但是你用在这个粉底液里面之后，底妆就很服帖，不会有卡粉的情况。包括你把它滴在像是面霜啊晚霜里面，你用一下，第二天脸也非常的软嫩透亮。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精华两个字，
1: 这样大家低成本直接养出美容院的效果。这一套啊，官网统一售价是468，今天是山水时光商城直接对接品牌方，给咱们的朋友谈到一批尝鲜的福利价，是昨天开始了，2瓶50毫升正装精华油，再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这一大套全方位的抗皱，到手只要369，
0: 是的，
1: 直接省了小100。
0: 哎，而且下单的时候呢，还送你一个高端的红色的礼盒，这个就很好了。就是你比如说，我想送给家人啊，送给朋友啊，它有个礼盒装，那显得就是确实隆重了一些，也漂亮了一些。有需要的朋友，欢迎你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精华”两个字来下单一下。而且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这波优惠的价格抢到的不多，200多组，但是我已经卖了100多组了，估计
1: 对，
0: 售完之后就恢复原价了。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囤一囤了，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精华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而且就是大家可以去比对啊，就比方说逛什么什么万什么达是吧，或者什么什么商场的时候，他们那儿都有这个林清轩的精油专柜，他们家你有空也可以问一下啊。官网统一售价468，今天在咱们这儿只要369，整个一大套，还有一个大的礼盒送人，自己用都非常有面。
0: 是的，
1: 回复精华就可以现在下单了。
0: 对，也欢迎朋友来聊聊你反反复复爱上的同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又为什么那么喜欢它呢，都欢迎你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欢迎收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洗澡这么多年的你，是不是总觉得沐浴露泡沫越多洗得越干净，这洗完身上滑溜溜的，就是没冲干净。今天我用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可能每天都会陪着你的洗澡搭子。首先，
2: 沐浴露的泡沫越多真不代表洗得越干净，
1: 起泡多只是因为它加了大量的增泡剂，真正的清洁主力菌叫做表活剂括弧表面活性剂括弧完，泡沫根本不负责去污。那要泡沫干啥？
2: 当然是为了哄你开心呢。
1: 泡沫在洗澡界就是个气氛组，负责营造一种我在认真洗澡的仪式感。你要是买那种无泡沐浴露，就算洗得再干净，你心里肯定嘀咕，完了，这澡洗了个寂寞。第二个，洗完澡身上滑溜溜，总感觉没冲劲，疯狂拿水冲。

0: 别冲了，再冲就秃噜皮了。这种假滑感其实是沐浴露里特意留的保湿剂，比如甘油，它在你的皮肤表面镀了一层水润保护膜。你以为那是残留的脏东西？ No No No， 那是沐浴露自带的身体乳底妆啊。反倒是那些洗完嘎吱嘎吱响的男士控油沐浴露才是真把你的皮脂膜给洗秃了，干的身上能起静电。最后一个，别天天拿沐浴露从头涂到脚疯狂搓了，你的皮肤就像一口高级不粘锅，表面的天然油脂就是那层特氟龙涂层，天天用强力沐浴露猛搓等于拿钢丝球刷不粘锅，如果把涂层刷没了，皮肤水分疯狂流失，不干痒起皮才怪呢。一般情况下四肢用清水冲冲就行，沐浴露重点洗洗腋下和前胸后背才是对这口不粘锅最大的温柔。气分组泡沫、假滑保护膜、人体不粘锅，这就是沐浴露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洗个澡都能洗出科技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4: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5: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4: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6: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6: 下午好。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6: 嗯。
3: 我们今天在聊说你会反反复复的爱上同样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呢？
6: 对。
3: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分享啊。老杨有没有反复爱上的，除了那个抖音里刷出来的。
6: 哎，还有视频号刷出来的。那这么多的平台发现都是老朋友啊。
3: 是是。
6: 而且关键是有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你看，哎，刷到了之后，你发现，哎，这个怎么说？这个博主吧，是吧？人家叫博主 UP 主啊，怎么说？哎，还挺好，挺漂亮，挺时尚的。
3: 嗯，
6: 一扭头，你的六个朋友在关注。想问一下，都哪六个朋友在关注？现在我觉得这个视频号做的真好啊！现在。
3: 包括呢这个在生活里就是老杨的抖音，反正我刷过几次
6: 啊，
3: 就挺
6: 你刷出来过我的抖音吗？
3: 就挺有那个你
6: 就是年龄感的是吧？
3: 你在旁边刷的时候我偷看过嘛。
6: 就
3: 挺有自己的一个格调。
6: 那当然，那必然
3: 和自己的一个统一性。
6: 那必然
3: 完整性。
6: 那咱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吧？
3: 是
6: 啊。
3: 完了之后呢，加菲猫也在互动啊，他说什么东西就是反反复复的爱上、
6: 嗯、
3: 大概应该是奶茶。
6: 奶茶
3: 都每次就说，哎呀，戒掉吧，戒掉吧，不能再喝了、
6: 嗯、
3: 但是每次路过奶茶店的时候根本就走不动道。
6: 哎，是的，
3: 自然而然就进去了。
6: 说到这儿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每年，咱不说每年吧，至少说每一个月，我们家花费在奶茶上面的基本上真的那得是四位数了。真的得是四位数，四位数甚至一点都就是不保守，再往上一点。
3: 老杨注意点，年纪大了不能。
6: 不对，是我们都要半糖和微糖，还有三分糖的。你知道这真的就是，就前几天为了买个奶茶，我真的我说开车能开十几二十分钟，
3: 嗯，
6: 真的是不夸张，嗯，
3: 爱喝奶茶，
6: 对，就是尤其是那个现在那种叫港式丝袜奶茶嘛，
3: 嗯，
6: 就那种就茶味非常浓，然后昨天晚上在床上烙饼翻来覆去的，我怎么想，我说今天怎么不可能睡不着啊，回来想啊，我一个人自己偷喝了一杯奶茶，要了老命。但是真的是挺让人上瘾的。
3: 嗯，
6: 那我不知道 baby 你会不会有这种感受？
3: 那必然是，
6: 嗯，
3: 何止是买奶茶呢？嗯，就我家附近，如果但凡哪开麻辣烫了的话，
6: 开了，对，
3: 那必然是要点过来尝一尝的。
6: 串串香麻辣烫，
3: 发现走不出麻辣烫。如果说出去玩，最怀念的东西是什么呢？
6: 啊、
3: 家门口的麻辣烫。
6: 对。川味小圈子是吧，
3: 就爱上了这一口。
6: 你看看，
3: 然后我们今天说完这个话题之后，好多朋友就低头去看自己的美甲，
6: 这美甲指甲，
3: 发现这个美甲和自己的这个裤子、衣服颜色是高度匹配的，
6: 就是这挺配合的。
3: 来来就分享了一个做的墨绿色的一个抹，这不是抹、就是、
6: 这好像它算是有点玉石的感觉的这个颜色。
3: 然后它这个翘起的腿能看出裤子、同样的颜色，
6: 一样的颜色，
3: 就是种浅绿色。
6: 看来是能看出是深爱了。
3: 对，
6: 哎呦嘿，
3: 小丸也在给我们分享照片。
6: 嗯，
3: 他说你看啊，我的这个表带儿
6: 啊，
3: 玫红色的。
6: 嗯，
3: 然后呢，手机壳
6: 玫红色的，
3: 玫红色的。
6: 那这个叫啥？
3: 下面应该是个粉扑吧？
6: 啊，抹脸的。
3: 对。也是玫红色的，
6: 嘿，你 看
3: 朋友，你就适合买我们前两天带的那个玫红色短裤。
6: 对对对，
3: 五分裤，
6: 五分裤，但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反正啊，
3: 是的，
6: 嗯，
3: 然后要报一下嘛，也在说，他说就是会无意识的买非常多。 红色系的东西，
6: 是的，
3: 确实是好像挺有共鸣的。
6: 嗯，
3: 我之前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每年出去旅行之前嘛，我一般都去海边。
6: 嗯，
3: 这个反反复复的喜欢海边，已经是大家已经很了解我的一个点了。
6: 嗯，
3: 然后去海边之前，肯定得买几个长裙嘛。
6: 对，
3: 你去那海边拍照，你不得那个随风飘扬起来？
6: 对，
3: 我就发现了。就那么几条裙子，因为每次拍完之后回来也不好穿。
6: 嗯，
3: 那毕竟工作单位严肃一些，
6: 对吧？你也不能到金水河边去转去，
3: 不合适了。嗯，那显太花哨了。
6: 对，
3: 所以说就基本上拍完照之后就穿那么一次，回来之后也不怎么穿了，
6: 都收起来了。
3: 然后再过半年，
6: 嗯，
3: 又要去海边了。
6: 对，
3: 于是又下单了。
6: 同一款是吧？
3: 同一个颜色，同一款，
6: 同个色系，
3: 就开开心心的穿去海边了。
6: 对，
3: 直到拍了同样的照片，
6: 嗯，
3: 朋友说你没有新裙子了。
6: 是你是没去海边吧？这次拿过去的照片糊弄我，
3: 就发现就好，就是逃不出，
6: 会上瘾。
3: 喜欢的东西都是一模模模一样的，
6: 真的会上瘾。就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的朋友，尤其是到夏天，喜欢穿什么呢？穿这个亚麻的衣服
3: 啊，
6: 或者短裤之类的，这挺舒服的嘛。就是我基本上，我前一段时间我去转那个，就是那个服装，然后转完之后呢，我发现买了两条亚麻短裤，回家打开柜子。两条灰色的亚麻短裤，
3: 嗯，
6: 两条黑色的亚麻短裤，我觉得我真的是，哎呀，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喜欢，
3: 对，
6: 嗯，
3: 然后完了之后还有刚刚这位叫做巴拉拉在说啊，他说还有听歌的时候，经常就是随机播放到一首歌，我觉得很有感觉，
6: 嗯，
3: 赶紧想去点一个小红心收藏一下，
6: 对，
3: 哎，结果屏幕一亮发现。以前在某个时候已经听过了，自己也点过这个小红心了，
6: 这次再点就取消关注了。
3: 就是反复的爱上，
6: 是
3: 也欢迎朋友们来互动互动话题吧。
6: 嗯，
3: 说说你们反反复复爱上的东西都有什么呢？
6: 这加菲猫说所有的奶茶店就有类似那个什么叫蜜桃四季春的那个，我都喝遍了，果茶呗，看来是。
3: 哦，嗯，然后亏也在说第一次看见老杨，
6: 哎，
3: 感觉比声音的想象要年轻啊。
6: 其实这对。就是热爱生活的人永远都年轻嘛。
3: 是啊，
6: 嗯，
3: 声音是有多老？不是，主要我这个
6: 声音六十二。
3: 我安慰一下，主要是这个肯定是老杨就是开了美颜的嘛。
6: 对嘛，你不知道科技和狠活吗，朋友？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就是就像我们说，皮肤好，要想皮肤好，没事用点精油。
3: 嗯，
6: 哎，其实是整个状态。
3: 是啊，
6: 可以说完全不像是48岁，
3: 肯定是啊，
6: 62岁嘛，就48岁会行，说这么年轻啊。
3: 老杨天天在家里那小护肤品一套一套的，
6: 那你可比媳妇儿的
3: 精致的很。
6: 那是，
3: 老杨确实是这样子，我很少在一个男生身上看到这么懂生活，
6: 对，
3: 懂美妆啊，
6: 热爱啊，对啊，服装啊等等，
3: 就是非常的懂了一个男生。
6: 那这比方说，我刚才向你介绍的这个林清轩的精华就特别好，这一大套的套盒现在只需要回复精华到平台来就行了，欢迎大家去比对，在各大商场的这个专柜去选，是468这一大套，今天369，直接省小100，而且整个这个都不会有啊，都不会有。
3: 而且那不是468只一瓶，
6: 嗯，
3: 两瓶是要936。
6: 对，
3: 但是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了两瓶正装，
6: 没错，
3: 再加上60毫升的一个微珠精华水，
6: 对，
3: 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这一堆东西下来啊，
6: 对，
3: 我们全方位给你做到抗皱，到手价只要369。林清轩的精华油，
6: 精华油套盒，
3: 就很多朋友其实之前都在买，都在囤，因为这个精华油，我就发现只要是你一用上之后。
6: 你会觉得
3: 逃不掉了，
6: 你会爱上它，
3: 对，非常喜欢。因为你要是晚上这两天皮肤感觉这个状态一般的时候，你晚上不弄点精华油，你就感觉这个皮肤
6: 脸上干干的，
3: 就没有彻底恢复过来。
6: 对，是这感觉，
3: 好像没有回到那个自己最初的那个印象中自己嫩嫩的那个状态，
6: 不滋养。
3: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朋友们平时可以试着用一用，用完之后你就发现根本就离不开，
6: 哎，
3: 夏天冬天都离不开，
6: 就像你们离不开我们一样。
3: 可以了，
6: 那么脸皮厚一点，是不是比较费精华油啊？好，直接在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就行了。
3: 是的，
6: 还有朋友在说了，说这个确实是用啥化妆品啊？来上链接，
3: 哎，
6: 直接回复精华就可以。
3: 对，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精华来看一看今天带来的林清轩的一个精华油了，比你去商场专柜或者是你去网上叠加券还要划算的一个价格啊。
6: 是的，而且我跟你说，就拿着这精华油小小的一支嘛，这样你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就去这个新疆去玩的时候是非常来劲了。有朋友说4.0是顶级吗？
3: 是
6: 的，是顶级的，就是这一套。欢迎大家比对，到网上去比对，这个价格绝对是拿不到更低的价格了。
3: 对，之前的有这个3.0、2.0的，
6: 对，
3: 这个4.0是升级之后的，质地更轻薄一些，
6: 一点不油。

0: 1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去玩转新疆。等到咱去的时候就很凉快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去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
1: 而且呢给大家准备了7座的商务车，走独库公路的时候咱们得换上小车，然后一天你就可以直接穿越峡谷、草原、雪山还有冰川。包括呢这会儿也是纳拉提最美的一个季节，你去到纳拉提，去到库尔德宁还有伊犁，你去到这些草原的时候你看一下，你感受一下，一次帮你集齐。报名呢我们还送你价值398元的千回戏演出，再送价值1880元的一个烤全羊，升级了2晚4钻酒店。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旅行两个字，在这个夏天给自己安排一趟新疆的旅行，这个是蛮值得去的。
0: 是的，
1: 我去过一次觉得不够。
0: 对，
1: 要是这个能再把我安排过去，
0: 对，
1: 我觉得我就会很满意。
0: 安排到加班的时间吧，好不好？对吧，首先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有朋友就说今天我们的同事在带队啊。
1: 是
0: 文嘛，
1: 他带队就带队，
0: 对，
1: 他还发朋友圈，
0: 他可烦，
1: 他还发视频，
0: 对，他说要不这不是 KPI 吗？是吧？
1: 同一个单位，
0: 好气呀！
1: 怎么有的人在赛里木湖？
0: 对，有的人在如意湖，是吧？
1: 怎么会这样呢？我都不懂了。有的人在纳拉提，
0: 那对，有的人在阿凡提啊。
1: 生气，
0: 对，啥也别提。但话说了，我跟你讲，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他也要完成 KPI 嘛，文嘛。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可能没有带这么多这些好的东西，
1: 是啊，
0: 对吧？没有带。就算他带了，咱也不能说他带了。希望他晒得跟我一样黑，好吧？来回复旅行到私家车999平台来就可以了。
1: 是的，包括刚才念念也在问，他说那个4.0是顶级的吗？
0: 4.0和它有3.0、4.0和5.0。3.0侧重的是基础修护保湿。
1: 哦，
0: 你看4.0主打的是这个表皮层的修护淡纹，尤其是去纹的。
1: 对，
0: 这个5.0呢是细胞级的深层抗皱。
1: 所以说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我觉得4.0是用起来整个更清爽一些的，
0: 轻薄一些，
1: 对，因为它创新了这个皮肤仿生和水感透气的配方这两个专利，所以让它的质地就更清爽一些，就打破了很多朋友说这个精华油好像只能冬天的时候用，
0: 对，
1: 就只能是那种爆干的时候用，夏天用好像有点油，这个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什么季节呀、或者天气的使用限制的。我觉得这个4.0还蛮不错，就需要朋友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
0: 不知道您这个就是念念不忘啊，这位朋友，您的这个皮肤是属于哪一类啊？这几个我们跟您简单讲一讲。干皮敏感肌需要基础的滋养，我们说基础滋养的3.0，因为它的滋润度比较高，稳住皮肤屏障。那么日常的修护，就咱们平时就可以用啊，淡化这个纹路，还有这个油皮怕油腻的，你可以选4.0，它是很轻薄的。
1: 是的。
0: 那么强抗老，就是岁数相对来讲更年长一些，紧致深层抗皱，包括医美之后的舒缓，你可以选5.0，它是能够激活基底层的这个细胞，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的，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1: 根据朋友们的需求可以来选择一下，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欢迎你直接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林清轩的精华油啦。
0: 好的。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天坐在办公室，窝在沙发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是不是总是觉得腰又酸又僵，腿也没有力气呢？想动却怕动作太难，没有场地，那不如你就试一试靠着墙来静蹲一下，找面墙就能练，不用跑不用跳，护腰的同时还能练腿，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 QBaby 告诉你哦，靠墙静蹲太懂久坐的痛了。如果说坐久了腰没有力气，膝盖呢也会发沉，那练这个动作的同时呢，我们的后背要贴着墙给腰来撑力，缓解腰部的紧绷，同时呢还能够让腿上的肌肉动起来，帮助恢复一下腿部的力量。练完之后腿部发沉，腰呢也很舒服，离着坐着强太多了。如果说

0: 之前没有练过，那就跟着 Kababy 一起来，非常简单。首先，我们的后背紧紧贴着墙，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慢慢往前挪一小步，然后膝盖慢慢的弯曲，直到大腿和地面差不多平行，就像靠墙坐在一把隐形的椅子上，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或者是贴墙都 OK。刚开始呢，你不用撑太久，每次20到30秒就可以了。歇1分钟之后再重复练，重复3到4组，适应了之后再慢慢增加时间。记得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膝盖会不舒服。后背呢也不要离开墙，这样子护腰又护膝。当然 ，Kababy 还是要提醒你啊，要穿上软底的鞋，别光脚就直接踩在硬地上，脚底板会有点硌到。如果说你蹲久了腿有一点发抖，那就赶紧站起来歇一会儿，也别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些按摩，让我们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久坐族不要再瘫着了，找面墙静蹲，简单又安全，护腰还能练腿。现在就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了，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哎，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是的，
0: 我们今天在聊那些你反反复复喜欢上的东西都有什么，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而且有些时候你喜欢的并不自知，
2: 对，
0: 是发现囤了太多之后
2: 才发现，
0: 原来我对这件事情这么上头，
2: 这么多有共性的东西在一起。
0: 是，宾格松子鱼就说嘛，他说这个之前上大学的时候，零零散散的买了各种各样的那种生活用品，
2: 对，
0: 当时没发现，就过了两个月，低头一看，发现全部都是蓝色的。
2: 哦，
0: 说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喜欢蓝色，
2: 对这个颜色是有是有执念的，对。
0: 发现那个盆儿牙刷呀，
2: 对，
0: 包括牙缸全是蓝色的，
2: 洗脚盆、洗脸盆，是吧？衣服、袜子、裤子、鞋。都是蓝色的，
0: 整个都是出门都是配套的。
2: 这一换蓝精灵是吧？
0: 怎么山东那边？
2: 山东那边，因为这位朋友，外 Lucky 说酒必须是各种各品牌的酒啊。
0: 哎，
2: 你看，
0: 朋友就哪个
2: 那能
0: 错？
2: 跟 Baby 唠一唠，聊一聊。
0: 就酒确实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好东西，
2: 有共性啊。
0: 是啊。
2: 哎，我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对饮料没有抵抗力。
0: 你啥都想要尝尝，
2: 真的就是那种新的饮料，新推出的，各种各样的。前一段时间，你知道吗？我去某就大型的这个商超嘛，我看了一瓶饮料，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塑胶瓶，我说这是可乐吧？我说可乐就可乐，反正天天喝也没啥意思啊，就算了。这个一看上面写着陈醋可乐，
0: 高低尝一尝。
2: 我手欠，我买了一瓶回来，
0: 咋样？
2: 喝的我呀。整个人，我是山西的朋友，应该比较爱喝这个东西，我觉得
0: 酸酸甜甜。
2: 哎呦，没甜，就是酸，知道吗？
0: 包括加菲猫说，我也是喜欢蓝色。
2: 你看。

0: 你就有的时候翻开家里衣柜看一看，
1: 对，
0: 就发现自己印象中没有这么喜欢这个色系吧，再怎么全是这个色系的衣服。
1: 是的，
0: 会陷入一个小小的一个反思中啊。但是欢迎朋友们来说说，说说你对什么东西真的是反反复复的爱上。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对，红你先来。
0: 我说也可以说到这个，不只是就这个物品啊，可以是人啊，也可以。
1: 可以，绝对是。
0: 反反复复的。
1: 不是，我问一下 ，baby， 来，你讲这个话题，今天是不是有所指？
0: 不希望就从朋友们那里听到一些情感吗？
1: 这我们这没办法，都定型了。
0: 对，
1: 对吧？
0: 我这边肯定也有那种反反复复爱上的人。
1: 来，再来具体说一说，来看。我就喜欢听你说说故事。
0: 最早的时候
1: 啊，
0: 上学的时候嘛，然后
1: 上学
0: 当时就爱上了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男生。
1: 哎呦，
0: 我当时就不行了，就必须每天见到他，
1: 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了。
0: 你不见你心里那就难受。
1: 哦，
0: 你每天必须就是陪伴着我，听着他的声音入睡，早上起来也要听着他的声音。
1: 这么浪漫吗？
0: 后来中间呢，就是跟他见过一面，
1: 哦，
0: 去看了他的演唱会。
1: 说的跟这女的似的，你也整点。我这小心肝噔噔噔乱跳都，你说好容易是吧？
0: 后来就是他来咱们郑州开过一场演唱会，
1: 开过一回，咱也看过。
0: 去买了一个这个看台的票。当时的感觉是啥吧？他唱了非常多新专辑的歌，就是，发现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个他了。
1: 哦，
0: 而且他的演唱会，他非常喜欢聊天。我以为他是个爱人，但没想到他在这个演唱会上啊，他变得就特别爱聊天，但是他呢说话又说不清，我没有字幕，
1: 还有点大额度，
0: 我坐的又远，听得呼噜哇啦，
1: 只能看大屏幕是吧？到现场去看大电视。
0: 对，后来我就说算了，我不再爱他了，就觉得没有那么多共鸣了。
1: 你要说的这个男人，我也爱过，
0: 你爱过。
1: 我也在去年的时候看过他的一场演唱会，还去外地。
0: 但后来中间有几年没有那么上头了。
1: 对，
0: 再到后来再断断续续的出了几首新歌，出了几个专辑之后，我发现我还是忍不住，
1: 不如原来的，
0: 是差一点，但是还是忍不住在第一时间去充了会员，去听他的歌。
1: 我也是，
0: 发现还是爱他的，反反复复的爱上他。
1: 是，至于他的演唱会嘛。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以为他原来是一个就不爱说话的人嘛，爱人嘛，是吧？然后没想到他是一个艺人，
0: 他只单纯我的爱人，
1: 但是愿意说话。但是话说了，就有一点是谁呢？就是，自从看他演唱会之后，发现他那么爱说，也许他单纯就是不想唱而已，没有办法。
0: 有些高音可能唱不上去了，是吧？
1: 对，所以
0: 今天呢，我们就是准备去演唱一下，
1: 有一些音乐，
0: 他的作品，当年很经典的一些作品。来表达我们两个对他的爱，
1: 来把歌名打出来，朋友们。
0: 爱在西元前啊，朋友。
1: 就是爱人在西元前，是吧？你会唱不会啊？
0: 我肯定会啊，开玩笑。粉了他多少年了？
1: 你可不嘛，
0: 反反复复的。
1: 有人说是我杰伦叔吗？对，是杰伦叔。
0: 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这可带黑色
1: 这都能

0: 前。
1: 那二重唱一下。
2: 怎么样？
0: 爱在心间。
1: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歌听到最后有一种嘚嘚的感觉。
2: 有点最美不过夕阳红的感觉。
1: 就感觉有点老气。来吧，刚刚一首《爱在西元前》送给在座的各位、啊。
2: 哎呦天哪，这首歌太早了，
1: 很经典了。这首歌曲是在2001年的时候的，属于一个节奏蓝调。
2: 哎呦，天哪！就音乐确实懂得多。嗯、
1: 当然了，嗯、我每个音乐的类型我们都有尝试过啊。
2: 因为百度上面就这一句解释。
1: 确实这个类型它没有赘述，
2: 因为没往下讲，
1: 要不然本来可以展开，
2: 是不是？这范特西这张专辑啊，
1: 是的，嗯，唱完了，朋友们想点评的可以点评过来。哎，刚才我在那讲我这个爱上一个人的故事的时候。
2: 对，
1: 就我朋友已经听出来了，
2: 爱上一个爱唱歌的人。
1: 对，加菲猫说、我以为你说我呢，
2: 这啥
1: 想得美。包括呢，也有朋友在猜到了，说刚才就听我说到啊，好像那个说话不是特别清晰的时候，
2: 是
1: 加菲猫说，我第一时间就知道了，那指定是爱上了周董、啊、
2: 这得是周董啊，
1: 是他
2: 啊，这
1: 对，经常爱在演唱会上说话，他现在说话清晰了一些吗？
2: 这清楚多了，
1: 就是
2: 这清楚多了。
1: 我当时确实好多没听懂。
2: 对，而且现在有那个叫什么那兄弟，他好几个兄弟跟他一块儿
1: 说
2: 啊，叫 Larry。是吧 ，Larry 是吧？陪他一块儿说。
1: 不二点名点评了。
2: 演唱会成演讲会了。
1: 他说能听啊。
2: 是什么呢？能听、
1: 啊。就是这首歌瑕不掩瑜啊。
2: 这算是这个，这算至高评价了吗？
1: 这可以了呀，这首歌曲哪里有缺陷吗？
2: 没有啊。
1: 哪里有瑕？
2: 跟原唱似的。
1: 对呀、啊。
2: 都是鱼。都是鱼，
1: 差不多唱出来这个效果，这个感觉
2: 是挺多余的，倒是。
1: 就跟杰伦的那个差不多吧，应该。
2: 啊、哦，不错，对吧、
1: 啊？好久没听演唱会了，也不知道这个确实在演唱会上是不是这样的感受了。
2: 提升了没有？不知道。
1: 关键也买不着票，
2: 你看
1: 啥时候能给我送张票什么的？
2: 抢不上啊！
1: 让我们俩也能相见一下。
2: 没这机会，那只能鹊桥相见了，是吧？这朋友名字就是没关系啊，他发来信息了，他说现在手机上能够怎么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直接在
1: 视频号，你搜索私家车999的视频号，
2: 对，
1: 我们每天节目的时候呢会开直播，
2: 准点，
1: 你不仅能听还能看，
2: 一早一晚，
1: 就唯一的缺陷刷不了礼物，
2: 你可以寄过来啊，是吧？
1: 没法打赏。
2: 有朋友说老杨刚才是费玉清附体了吗？没有啊。你看我们专门就用那种那美声的感觉去唱它。哎，我们今天这样 baby， 我们试一下。
1: 所有歌
2: 甭管什么歌我们都用这种形式去唱一下。
1: 行，没问题。
2: 可以吗？
1: 我也可以用这样的话方式来主持。
2: 那我就放心了，是吧？俩神经病吧这个。
1: 我这边会的也多，完了之后加菲猫再说啊，他说讲真的啊，讲真的，他说讲真的啊，
2: 会的多。

0: 我很庆幸前两天 Q 老师唱的《后来》听到了，然后很好听哦。这值得庆幸吗？
1: 值得庆幸吗？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0: 哪首歌不好听啊？
1: 这跟呼吸、喝水、睡觉是一样的呀。
0: 是的呀，那你每天都得庆幸一下了。
1: 当然，
0: 就是每天庆幸两回。
1: 庆幸完听完我们还正常是吧？
0: 完了之后呢，这个预言也在说，
1: 说啥？
0: 还说杰伦叔。叫人家叔，
1: 那不叫叔吗？
0: 就是你俩，这我觉得听起来，年龄都60开外了。刚才那段唱的，还行。
1: 是杰伦的叔，行了，这不是喜欢一个演员，我就觉得就要向他当做榜样嘛。
0: 是的，
1: 对，努力就好了。
0: 我学着他的歌，
1: 学点
0: 唱唱唱他的歌，
1: 学他的优点。
0: 对。当然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还可以点播，
1: 好，
0: 也可以来聊聊话题，来说说有什么事情你真的一直在反反复复的爱上，可能当时没发现没有任何的察觉到，但是到后来你会发现，哎，发现生活里充斥的都是这样的色彩，
1: 特别好，
0: 或者充斥的都是这个人的周边，都欢迎你分享过来。
1: 来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要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QB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B 还是要告诉你哦，唯有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3: QBaby Keep Running。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2: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回来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当然如果说想要看视频直播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完了之后呢，你也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个精油、精华、因为刚才有朋友在问到了、
1: 精华油、
2: 是那个林青生的他们家的一个镇店之宝了。
1: 对，
2: 精华油基本上你去他们家专柜看的话，
1: 买了一套得400-500块钱至少，
2: 就永远都在那个 C 位上站着。今天带来的是4.0山茶花修护精华油的一个套装啊。
1: 是的。
2: 在专柜上老杨也说了，一瓶是468。
1: 一瓶300-400，对，至少的。他那一套呢今天是。
2: 对、你要买两瓶的话就936了。那今天我们两瓶正装50毫升的精华油、再加上这个60毫升的一个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这整个一套下来全方位的做到一个全方位的抗皱啊。
1: 对。
2: 到手只要369块钱，
1: 是
2: 非常划算。我们和品牌方谈到的这个一次优惠，但是确实只有200组的一个优惠。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精华，而且下单呢，我们还送你一个高端的红色礼盒。
1: 对，
2: 比如说你想去送给亲戚朋友、送给妈妈、送给这个闺蜜都可以。
1: 男士买这个，直接就送丈母娘，一下就成了。对不对？
2: 老杨确实是老奸不是
1: 老奸女华是吧？老谢恒秋是吧？
2: 会办事儿
1: 啊，
2: 而且
1: 老狐狸
2: 这波价格优惠的只给到200组，今天已经是12天了，应该所剩不多了。
1: 对对对，
2: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精华两个字。
1: 没错。
2: 而且你如果说之前有平时有用精华的习惯啊，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尝试了不同牌子的品牌的精华之后，你会发现还是林青轩他们家的好用。
1: 好用，真是。
2: 这个也是我用完之后，我觉得就是非常清爽，虽然是叫精华油啊，但是它上脸之后你不觉得油。
1: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4.0的版本，这个4.0的这个版本其实就是用起来非常的轻薄的，没有那种油轰轰的感觉，滴在手心里像山茶花蜜一样的感觉，一抹就能够化开，皮肤吸收也非常快，去皱的啊，抗皱去纹的这个功效，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所以您直接回复精华到私家车就行了。
2: 是的，包括有些朋友比如说脸部皮肤最近比如暴晒呀、或者是觉得不舒服泛红敏感啊，

0: 我建议你晚上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精华油涂在脸上后涂一下，然后再涂上面霜，你到第二天马上这些情况都会 给消除掉。算是低成本的，你直接在家养出一个美容院的效果了。包括呢像是平时你自己在家如果有喜欢那种什么拿那个什么刮板刮一下脸的，
1: 对，
0: 包括有些朋友说我有那个手法
1: 提升嘛，那个叫
0: 对我脸部我会这个按摩的，你就要用这种精华油，顺着你这个下颌线你推几圈，你马上就能感受到脸那个线条舒展了。而且这个我之前就有试过，就是比如说你只推一边的脸，然后你去镜子里看，你推着推着这边脸上扬了，那边脸还浮肿了，
1: 是的，
0: 就不一样。有的时候是要给皮肤做一做小小的按摩，都需要一些精华油。而且包括呢有朋友这个上妆如果觉得皮肤最近比较干燥容易卡粉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滴两滴混到你的粉底液里面一块儿上妆，这样的话底妆是很服帖，而且没有任何干纹和卡粉的现象了，很好用啊。欢迎朋友们在九九九的平台上回复精华两个字了解详情，
1: 对，回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了。但是说到这儿了，我们说对自己好同样也要对孩子好，是吧？如果您家里面的小朋友是8到15岁，请看过来，河南广电开始招募一出好戏的 PBL 的学员，5天4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我们不培养听话的孩子，我们培养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勇敢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名额紧张，想给孩子争取锻炼机会的家长，关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成长就可以报名了，回复成长马上报名。
2: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3: 私家车999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经常听到有人说啊，你看那谁谁谁，学霸照样天天玩游戏，人家就是聪明。这话千万别当真，咱真别被这种表面现象给忽悠了。我邻居家有个男孩叫小航，从小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学霸，中考稳稳考上了市重点，好多家长都羡慕，哎呀你们家小航真省心，天天打游戏还能考这么好。但只有小航妈妈知道，孩子玩游戏从来就是说停就停，每天放学之后，小航都会先把作业写完，知识点复习完，才会打开游戏玩半个小时。闹钟一响，不管这个战局有多激烈，他都会立刻关机。有一次他正玩到关键团战，妈妈提醒他时间到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退出，还跟队友说明天再战，我得去背单词了。你看，学霸玩游戏是把它当成放松的消遣，是自己掌控游戏，可咱们身边更多的普通的孩子呀，是被游戏牵着鼻子走的。我同事家的儿子浩浩就是这样，一开始只是周末玩一会儿，后来变成放学就抱着手机，作业拖到半夜写，甚至是躲在被窝里玩到凌晨。同事说每次让他停，孩子要么哭闹打滚，要么偷偷把手机藏起来，成绩从班级前10一路跌到了30名开外。有一次模拟考，浩浩数学只考了40多分，老师找家长谈话，说他上课总走神，满脑子都是游戏装备和段位。浩浩自己也说，我也想停，可是一打开就控制不住，打完这局还想打下一局，总觉得下一局就能升级就能赢。你看这哪里是孩子玩游戏啊，分明是游戏在玩孩子。还有个更让人心疼的例子啊，我

0: 老家亲戚家的孩子小雨，曾经是个特别阳光的男孩，喜欢篮球、画画，但自从接触到了一款竞技游戏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充到了游戏皮肤，每天放学回家就守着手机，作业敷衍了事，篮球也没有再碰过，把画画本也积了灰。有一次亲戚强行的没收手机，小雨竟然跟父母大吵大闹，说游戏里大家都崇拜我，现实里没有人懂我。后来他中考失利，没考上高中，去了职业学校，可到了学校还是沉迷于游戏，专业课也不上。游戏里他是叱咤风云的王者，和现实里呢却成了逃避学习、逃避责任的逃兵。其实咱们都得明白，游戏设计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让人上瘾吗？他会给你及时的反馈，打个怪就升级，赢一局就加分，买个皮肤就变好看，这种虚拟的成就感让你不知不觉的就陷进去了。游戏公司要的就是用户在线时间越长越好，玩的人越多，他们的商业价值就越高。可是对于咱们孩子来说呢，这些虚拟的胜利偷走的是实打实的光阴，荒废的是本该积累的学业，耽误的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游戏里的关卡可以重来，输了还能再开一局，可是孩子的青春只有一次呀，人生没有回头路。学霸玩游戏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自律，能分清主次，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时候该停。而如果我们的孩子做不到自律，一玩就停不下来，那真的暂时不要碰了。别再迷信学霸也玩游戏的谎言了，自律才是差距的关键。告诉孩子，游戏是可以放松的方式，但不能成为生活的主宰。与其在虚拟世界里当英雄，不如在现实生活里靠努力赢得尊重。青春宝贵，别让游戏偷走本该闪闪发光的孩子的人生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4: 陪你把赶路的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5: 是的，刚才有朋友在说回复啥来着，
4: 回复精华。
5: 想买洞洞鞋的也可以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鞋子的鞋，今天也有货啊，趁着现在这个颜色尺码都比较齐全的，你都可以回复鞋，然后我们都是这个奥莱仓发货。
4: 但是有一点，昨天有朋友问说，你看上次咱们推荐洞洞鞋的时候有儿童款，现在还有儿童款吗？ I'm sorry， 这次没有儿童款。
5: 所以有的时候得
4: 劝您啊，
5: 你看上的东西你就别犹豫了，
4: 尽快下单。你说肯定是出去比了一圈，
5: 对，
4: 发现咱这价格相当合适，而且完全是正品。
5: 是，
4: 现在您没有了，
5: 因为我们这个全部都是奥莱仓发货的，然后打的都是3.9折、3.7折，
4: 对，
5: 价格很划算。你比如说这个经典款，它就是官网价格499，
4: 对，
5: 但我们今天只要199，
4: 199卡洛驰，
5: 对，还有那个拉长腿型的泡芙款，现在也是有货的，官网价格是799，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39元。
4: 哎，
5: 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就有的时候你发现我在纠结，我在犹豫，我买还是不买，然后你纠结一圈之后，等你再回来发现
4: 机会没了，
5: 机会没了，但你还是很想买，
4: 卖完
5: 了，这就是你反复的爱上，没有办法的。所以有的时候不要给自己就是预设那么多的假如呢，万一呢，要不然算了。
4: 我猜您也是真需要，确实是啊，
5: 就是你反正转一圈回来还得买，
4: 你看
5: 何必纠结呢？三水就说，他说今天这个反反复复爱上一样东西这件事情，我可太有发言权了。
4: 哎呦，
5: 他给我们发了这个一个杯子啊，他说这个2026年2月12号的时候，当时在商场上看到了一个绿色的，应该是猫和老鼠，
4: 猫和老鼠那个猫头，汤姆猫，
5: 绿色的，然后上面有个汤姆猫头的一个形状，
4: 马克杯
5: ，他说当时看到了，但没买，
4: 对，
5: 然后在2026年7月3号，
4: 在半年之后。
5: 看到了同样的杯子，也是绿色的，但是猫头那儿没有画出来猫头，但是耳朵还是能看出来，
4: 耳朵是翘起来的那个样子，
5: 对，一模模一样。他说还是买了，
4: 对，
5: 还是爱上了。他说这叫什么？这就叫一眼万年。
4: 这叫杯子说，这杯子你画成灰儿我也认识你，是吧？
5: 对，他说我
4: 喜欢。
5: 第一眼看中。

0: 后面再看也还是会喜欢，
1: 对，
0: 所以没啥好犹豫，没啥好纠结的。你看隔了5个月还是把它买回家里了，
1: 对，
0: 开开心心。
1: 我跟您解释，要给您泼盆冷水，也许它是那个汤姆猫的那个图案啊，但是它现在不是就只有一个光的那个杯子，上面没有图案吗？
0: 是啊，
1: 也许是铁臂阿童木呢。你发现没有，很多铁臂阿童木好像也都是那个
0: 翘发型，
1: 翘个尖儿吗？
0: 那个翘个尖儿是猫的耳朵，也是阿童木的发型。
1: 对，
0: 但是
1: 不刺激您了。
0: 朋友未必是喜欢那只猫，
1: 哎，
0: 他就喜欢绿色的杯子，
1: 那个杯子，对，马克杯。
0: 我看来看去，他就是喜欢这个形状，
1: 对，
0: 以及这个颜色，这个造型。你别管上面画的是啥，
1: 当初人家有图的时候你不喜欢人家，现在喜欢，发现没有图了，你该动手动手啊。
0: 对，还有无人问津的港口总开满鲜花，这么长的名字，
1: 哎呦，这
0: 名字好长。
1: 好，
0: 他说我对喜欢的东西是一定会回购的，还会反反复复的去买。
1: 是的，
0: 你要这样说的话，
1: 嗯，
0: 我曾经有一双夏天的9厘米增高的凉鞋，
1: 那叫凉鞋啊，
0: 那个凉鞋特别好，
1: 那是高跷吗？不是，
0: 它穿上之后很稳。
1: 哦，
0: 那正常女生那个细高跟穿上就容易站不稳，
1: 一杆踩个10公分的跟儿，我的天哪！
0: 对，它那个就稳一些，
1: 晃荡
0: 健步如飞，我穿上，
1: 那是跑鞋吧？
0: 然后那个鞋子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因为它就首先增高了嘛，就整个人比例拉长了，
1: 是。
0: 然后它那个鞋子，它带儿是那个全是透明的，所以说视觉效果上，就从你的脚尖开始，就是连上你的腿，整个就，
1: 哎呦，
0: 感觉腿长了很多，
1: 1.8米。
0: 然后当时我就是买了这个凉鞋之后，这反反复复的又回购了至少5次，同样一模一样。就有同事问说，是你这个鞋子穿这么多年吗？
1: 从来没换过呀。
0: 后来再也没有买到比这个更稳的、
1: 更合适、
0: 更好穿的、更显腿长的鞋子。所以说我反反复复就回购它，回购了5-6双。确实是喜欢。托塔斯也说啊，
1: 9厘米
0: 啊，
1: 啊，我喜欢，上链接。
0: 托塔斯你也需要吗？
1: 回来推给你啊，回来推给你，
0: 回来给你发发。
1: 没事，你就拿着手机啊，就对他经常说9厘米高跟鞋，大数据就推给你了。
0: 我不开玩笑，后来我就是在那家店，他已经停产了嘛，然后完了之后他的仿品有非常多，然后再去买的时候都没有那个质量好，
1: 都没有这么穿着舒服，
0: 再也没买到这么爽的好穿的高跟鞋了。早知道当时买多买几双，
1: 对，
0: 买个10来双的。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一个话题，就说一说，就是你内心当中的那些反反复复的就喜欢，永远在自己内心当中占据着无可匹敌地位的那些东西。
0: 那些你反反复复爱上的东西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就是做报告先清嗓子，跟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有朋友回复了儿童，不需要，您直接回复成长就行了。家里面有8到15岁的孩子的这个家长请看过来，河南广电开始招募一出好戏的 PBL 的学员，5天4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
0: 是的，
1: 我们不培养听话的孩子，只培养能自己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
0: 是的，
1: 名额紧张，给孩子争取锻炼机会，直接回复成长就可以报名了。
0: 朋友们可以回复成长了解详情，包括刚才预言也在说，他说我就喜欢各种袜子，各种花袜子，
1: 是，
0: 就出差到哪我就买到哪。就喜欢各种收集。我跟你说，以前的我也喜欢花袜子，
1: 来，
0: 后来我就发现花袜子不实穿，
1: 不同的格子的袜子。
0: 朋友是那个生活经验没我丰富，
1: 这个好，你说说。
0: 后来我就全买白色的袜子，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丢了一只的话，还可以和另一只组成一对。
1: 哎，我跟你就不一样，我全买黑色的袜子。
0: 这样子就实穿多了，
1: 也看不出来。
0: 不然有花色的话，它没法和别的拼成一对儿。
1: 花色不一对是吧？
0: 就是不好拼。你像我这样子的，就节省了很多袜子。
1: 那个，我前一段时间有朋友就流行什么呢？就穿左脚和右脚的鞋的样，款式一致，但颜色不一样。就是左脚是粉色的，右脚是绿色的。就我就问人家，我说这你怎么买的呀？还是一个挺著名的运动品牌，什么耐什么克什么那个。我说，他说，哎呀，你不知道，这都属于是像什么定制，怎么怎么样，给自己来弄的。我说是吗？到最后问他媳妇儿知道了，他买了2双。这次左红右绿，下次右红左绿。我说你真行。
0: 对，也挺不错的。
1: 对，
0: 穿上之后也挺有效果的，
1: 也算有执念。我说来，你把这仨球拿着，你过去耍一会儿了。
0: 这 宝宝、啊、再回复洞洞鞋了，你可以直接回复鞋子的鞋就可以看到
1: 鞋子的鞋，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
1: 今天是我看倒数第二天吧，
0: 是。

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回复鞋，因为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和我那个9厘米的那个高跟鞋啊，
1: 对，
0: 是一模一样的，就你一旦穿上
1: 你就
0: 走不出来了，
1: 不想脱掉，
0: 就喜欢上它了，就是你会反反复复的去回购它，
1: 对，
0: 因为它确实穿上特别的舒服，它是那种高品质 EVA 的材质，你踩进去之后非常软，像现在云朵里一样，但是它又软它又不会塌，还很有这个弹力啊，
1: 对，
0: 弹又不重，整个缓冲啊抗震了啊，包括呢隔热效果都不错，你走一天脚都不会有任何酸痛的感觉，
1: 没错，
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现在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了奥莱发货，而且呢是基本上3.9折3.7折的价格，很划算，比如说这个经典款499，我们只需要199
1: 199
0: 到手，
1: 是，
0: 还有那个拉长腿型的，
1: 就云朵泡芙款，
0: 这个也是就是确实离不开了。
1: 女孩子，你知道今天咱们这儿来了几个可漂亮的小年轻实习生吗？那你看你都没有注意吧，就是我都留意到了，他们穿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泡芙款的这个鞋子，本身小姑娘就已经挺高的了，
0: 腿还长，
1: 孩子们腿还长，显得那真是修长啊。您直接回复鞋子的鞋到平台来就行了，
0: 是的，
1: 5厘米的这个叫什么泡芙的这个款，
0: 官网是799，
1: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是奥莱发货，然后打3.7折只需要239，
1: 239，
0: 对，239，你
1: 真舒服，这鞋穿着，
0: 因为卡洛驰他家的鞋子就是很好穿，它主打的就是你穿上之后舒服的那种感觉，不会给你任何负担的感觉，
1: 对，
0: 但唯一的一点就是你看似很简单，但去专柜看的时候说这么简单一双鞋卖
1: 这么贵，怎
0: 么这
1: 么
0: 贵啊，这么贵，
1: 400-500一双的，一个二个的，
0: 对，所以后来网上出了很多仿品，
1: 对，
0: 但是那个仿品和正品真的不是一回事，
1: 我跟您这么讲，就是这仿品它您图可能图个便宜，可能也10-10块钱啊，就是它那个用的那个塑料它不会用 EVA、因为 EVA 它属于发泡材质嘛，那它更软一些，而且没有塑化剂，这个现在你有空的话你可以查一下塑化剂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有多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查一下，就是这个它所用的这个材料不会烧脚，就这个 EVA 不会穿进去之后你会觉得脚不舒服，很干很难受的那种感觉，
0: 是的，建议大家还是买正品，
1: 对，
0: 关键是这么划算的价格，
1: 这正品都快卖到仿品的价格了，199这一套，
0: 是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了，
1: 来吧，你看这是谁啊，他说 baby 好好看啊，我的老天奶，
0: 哎，这句就是强，
1: 就最后一句去了，就是
0: 那种就是跟朋友们激情澎湃打招呼的那种语气，你再朗诵一遍。
1: baby 好好看啊！我天啊！
0: 这样的情绪就到位了，
1: 是这样的吗？
0: 感觉对多
1: 了，这么做作是吧？来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私家车999。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2: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3: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挑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K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 PU 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作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

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两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Q Baby。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漂亮的 Q Baby。
1: 我是丑陋的杨毅。
0: 刚才
1: 我不是不说个前面不说个词儿难受啊。
0: 那朋友就是真心实意的夸赞了。
1: 我是慈祥的老杨。
0: 我们也要真心实意的给朋友一些回应嘛，
1: 和蔼可亲。
0: 对，刚才不是有朋友夸我漂亮吗？
1: 那当然，
0: 说好好看呐，
1: 真夸嘛，
0: 老天哪样？
1: 睁眼说实话，
0: 那遗失的最美，你看在下面接了句
1: 什么？说什么啊？
0: 他说 ：“baby 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发这条？
1: 这可以吗？可以吗？”
0: 不存在啊！
1: 你看是吧？
0: 我们这就属于单纯的
1: 找我结账，
0: 欣赏
1: 的，找我结账。
0: 完了，有朋友在问，他在问，他说 ：“baby， 你缺妹妹不？
1: 缺妹妹吗？”
0: 他说：“我01年的，1米73
1: 的
0: 身高，
1: 他缺妹妹，但是不缺个儿太高的妹妹。”
0: 咋整的，朋友？
1: 那到哪儿之后，都你带着他都得拉着他手似的感觉，领着他走。
0: 我还费劲的得拉着，手得抬起来了。
1: 这么大孩子了，上街还拉着阿姨啊？
0: 当然，这个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你有什么事情是你反反复复的发现自己一直在爱上的，
1: 就喜欢，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

0: 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对，
0: 完了之后呢，这个有朋友就在说了，会发光的小七说，我今年买了一把防晒伞，闪闪，
1: 一闪一闪的闪。
0: 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在我的箱子里又翻出来，前年啊买过一个一模模模一样的，
1: 就是喜欢啊，内心当中的空洞被堵上了，
0: 是容易这样，
1: 是
0: 你买点重复的也没啥大不了的，
1: 对。
0: 但是你看陈绿，他说，哎，我这边呢，
1: 怎么你这边怎么着了？
0: 是这个情况啊，
1: 说说吧。
0: 就对我所有的闺蜜来说，有一个未解之谜，
1: 是吗？
0: 就是怎么，就是我喜欢上的男生啊，从长相啊。到气质呀，从身高啊，
1: 是
0: 到学历呀，从年龄啊，到民族，到籍贯呢，到行业呀，都没有任何相似性呢。但我自然知道他们之间的有一些共同点，但是就是我没法反复喜欢上同样的类型的人。
1: 说到这，你看人皮卡说，我会反反复复的爱上同一个人，你们俩交流一下吧，
0: 交流一下，
1: 交流一下吧，好不好？
0: 怎么能从头到尾就是完全不一样呢？
1: 哎，
0: 我发现就是我闺蜜她
1: 就像吃东西似的嘛，就是每天今天是饺子，明天面条，
0: 就是基本上好多人的这个对象都大差不差，偶尔带出来的时候都分不清叫啥。
1: 这种情况下就不要瞎说话，好吧？
0: 这是小张小李来着，
1: 是吧？这是嫂子，这是上周咱吃饭一块吃饭那嫂子吗？
0: 就是会有一点疑惑
1: 啊。
0: 你像老杨刷的抖音，那不是也都长得差？
1: 那当然，那都一样。
0: 像朋友这种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个
0: 是为啥呢？那到底具体喜欢哪一个类型呢？
1: 我问一下贝贝，就是在你这么漫长的人生这个一个人的这个经历当中，
0: 不长，就18年而已，
1: 是吧？是
0: 没有那么漫长，老杨。
1: 就是你之前过去这16年里头，是吧？
0: 16年，
1: 就是这么多的这个。就是甭管是家人介绍的也好，亦或者是主动的人家向你抛出这个，是吧？这个情感的链接也好啊，就是你觉得有没有相似的，就是你所心仪的类型有没有相似的，就都是相似的还是这不同的？
0: 得相似吧。
1: 徘徊过多少橱窗，路过多少旅馆，才发现得相似啊。
0: 我再回忆。
1: 行，节目暂停，先上一段小节目，好不好？大家先听一段 Q Baby 的音乐，
0: 沉浸了，
1: 就是
0: 你非问这，
1: 完了
0: 上着班呢，老爷，
1: 这给孩子问高兴了，心里头
0: 没事。
1: 你看这事儿整的，
0: 上着班呢，你看你在这，
1: 这是不是回忆吗？不是回忆吗？既然是让大家来聊嘛，是不是这样子吗？
0: 朋友们也来说说吧，
1: 对吧？
0: 说说你们反反复复喜欢上的什么类型的人？
1: 对。有朋友说，朋友以后少在这里讨论情感生活。
0: 似水流年，生生不息。再说，他说 baby 今天的衣服好看，
1: 还用讲吗？
0: 比之前那个吊带好看，
1: 这黑色的，就跟你看，今天我跟 baby 俩衣服多衬。
0: 对，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个缜密的一个，
1: 这多黑，测算之后，
0: 这就是我们节目内容的一部分，
1: 这一部分，对，
0: 是这节目都是有策划的，
1: 对。
0: 那你这只是台上这2个小时吗？那台下我俩沟通很久了，今天你穿啥，我穿啥。商量好了的，
1: 这你看郭德纲于谦上台都得穿一样色系的，说相声嘛，这不都得一样吗？
0: 都是巧思。
1: 那你可不，
0: 那早高峰会这样吗？
1: 那没有，
0: 准备都不充分，
1: 心不齐呀，
0: 是啊，
1: 是不是？所以他们会考虑那个五行穿衣，是吧？
0: 没下载这个 APP，
1: 这APP 这个小链接，对吧？
0: 是
1: 啊。你看严香发信息，有自己爱好，我就特别喜欢买什么，买手串，
0: 买手啊，
1: 哎，手把件。同时呢，你那鼠标到底管用不管用？我这没刷出来，你那一个劲儿的轱辘。
0: 我这边就是鼠标容易
1: 太灵，我这边是不行，
0: 就一刷上去了，一刷又下来了。
1: 我这边
0: 反正停留不在这一块，
1: 我这边滚不动了。碰见喜欢的就买，中间下定决心打算把这手串手把件戒了
0: 啊，
1: 有1年的时间，现在又买上了，刚买了个楠木的这个手串和紫金属的手串，又买了一个纯铜的富甲一方，
0: 哎呦，
1: 是某饼人的啊，反正是反反复复喜欢买这些小东西，多好啊，就一看就上岁数的大哥。真的不用讲，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就是那前段时间我回一趟我们老家嘛，叫洛阳嘛，洛阳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服务区叫洛阳东服务区，大家有空有机会走连霍高速可以看一眼，很漂亮，而且那中间里边整个这个古色古香的那种感觉，各种什么丽景门什么的，这种经典的这种重现在那内部啊，很漂亮，很多人过去打卡拍照去，现在这别到周末去，要不然人多，然后这中间就有卖各种各样的手把件， 就有那个什么。

0: 你就不真诚，
1: 就不在了，不在我心里了，谁知道去哪儿去呢？你问我，你是不是想起他了？
0: 你不真诚。
1: 我把微信推给你吧，前两天刚吃完饭。
0: 你像今天这个话题啊，你就应和着跟媳妇儿说啊，你说你反正跟他长挺像，你们是一个类型。
1: 那你喜欢他还是喜欢我更多一些？我俩谁好？
0: 那不是他跟我分了吗？那只好。
1: 傻不傻 baby， 是不是傻？
0: 不是，大米饭今天要按照这个套路回答了的话啊，
1: 今晚上还能不能吃上大米饭了？
0: 明天晚上还来不来？
1: 不来了。
0: 包括这个朋友们有什么反反复复喜欢上的东西，喜欢上的人，也可以跟我们分享过来。
1: 我心里就是你了。
0: 我反反复复的，我想来想去，
1: 你就是我人生情感的终点和答案。
0: 嫂子这会儿在听吗？
1: 听吧听吧，就当是听吧。
0: 怎么突然来一句这个？
1: 免得万一有一天在听节目的，不是，我跟他再讲，确实是如此。
0: 嫂子要是听的话，你给我使个眼色，我就不说你刷短视频了。
1: 哎，这不是拍摄的时候天，就让我拍。然后有朋友说反反复复就喜欢吃，啊，你看这，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嘛，
0: 是，
1: 对吧？
0: 朋友们也可以说说哪家好吃，一会儿我点外卖的时候
1: 我也会介绍一个，在离你家可近了。
0: 我觉得我仔细思考了一下，我人生当中反反复复喜欢上的东西，真的是大海，每年得看那么几次大海，就每一次来到海边的心情就舒畅。如果说朋友也喜欢海边的话，欢迎你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你去看看济州岛的海咋样。
1: 等会儿你再说一遍，你就喜欢大海了？
0: 喜欢大海。
1: 等会儿咱俩第一次认识啊，就是我是咱相亲对象啊。你好，那个你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
0: 喜欢大海。
1: 哎，我这准备的有，给这是给你准备的胖大海。这个好冷啊，对不起，我突然想到这个梗，对不起，我怕一会儿忘了，先说了我再说。
0: 你说烦不烦？我这边就文艺的氛围都起来了，你在那胖大海。
1: 给你个胖大海。你看多胖，是这样，你就说带孩子去海边玩其实挺有意思的，对吧？
0: 带孩子，对
1: 对吧，你就怕孩子好玩，就怕太累太折腾怎办，咱就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现在直飞济州岛，免签，2.5小时就能到了，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玩什么，来听喜欢大海的佩佩给你介绍介绍。
0: 到那之后啊，叫你的胖孩子去牛岛上。
1: 那是胖大海。来，去玩玩，
0: 去牛岛上坐
1: 牛岛
0: 环岛的观光车，
1: 哎，有意思，
0: 吹吹海风，孩子一兴奋哇哇乱叫。
1: 你好吗？这谁家孩子，管一管啊，
0: 开心的叫，
1: 开心啊。
0: 当然也可以去泰迪熊博物馆，这里面有各种各样可爱的小熊，可以拍拍照，小朋友玩里面根本就不愿意再出来了，拽也拽不出来。还可以去海苔博物馆，孩子可以自己亲手来做一个紫菜包饭，自己做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
1: 是他自己做的，我们也不吃啊，他自己吃吧。
0: 这家长呢也有事儿干，你去到那个海边，你像我一样，我们这种文艺的人就喜欢吹海风，
1: 躺海边，
0: 往那咖啡店一坐，找那个主理人点一杯咖啡，
1: 洗海澡晒太阳，是吧？
0: 就这样看着海，消磨一下时间，然后孩子在旁边玩玩沙子，捡捡贝壳，包括当地吃的特色，你可以来一些像当地的这个人参鸡啊，土豆排骨汤啊，
1: 韩式豆腐汤啊，
0: 这些都必须吃的，热热乎乎的，不辣也不刺激，孩子吃完全吃得惯。
1: 而且跟各位讲，现在去济州选择非常多，因为从郑州直飞嘛，有5天的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人多的，你看在我们家里边10几口子人一块出发行不行？没问题，大团一块走。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而且现在报名还可以送这个转换插头或者是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这个暑期位置走特别快啊，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您就赶紧下定，回复直飞来获取详细的行程。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了解详情了。当然，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后半个小时的这个演唱马上就要开始了，欢迎朋友们。
1: 别走啊，求你们。
0: 欢迎朋友们点歌啊！
1: 我提前给大家道歉啊。

0: 见更好的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那 KBaby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三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0: QBaby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2: 回来了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刚才广告间隙里，我和老杨说让大家点歌，
2: 对，没人敢点，
0: 好像也听到了，
2: 看把你们吓的，
0: 对，有人点赞，但没人点歌，
2: 那得保持住，好吧？
0: 什么意思呢？
2: 哎，
0: 就是明目张胆的说我们听到了，但我们不回复，已读不回。
2: 哎，连连连连。哎呀，现在调皮吧你。
0: 我们今天再聊一个话题啊，再跟大家说说这个生活当中，你看你盘打这会儿点，
2: 哎，这
0: 节目都开始了，
2: 不会，纸短情长的啥？
0: 纸短情
2: 咋上？我就会一句纸短情长啊，就这个。我说把歌名唱了一遍。
0: 本来我快想起来调了，
2: 气的！
0: 你一唱完之后，我脑子里又嗡嗡的。
2: 就是反正那歌，反正前段时间挺火的，倒是。
0: 是的。
2: 大事乱情长啊，是的。
0: 你陪我不如
2: 蝉夏。
0: 算了算了算了。
2: 行，拉倒拉倒。
0: 纸短情长啊，
2: 你看就这一句，
0: 太多涟漪，我的故事
2: 都是关于你呀，
0: 怎么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放弃了我的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纸短情长啊，诉不完当时脸上，
2: 是不是这么唱？是这么唱？
0: 就这样唱的
2: 啊，
0: 应该是这，但是我们不打算唱，
2: 不唱。
0: 没完全学会，
2: 不唱不唱的，唱一半了。这个小刘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夏奇拉唱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个是彻底不会了。
2: 那米那米那，哎哎，哇嘎哇嘎，哎哎，那米那米那，我在累呀。Africa， 是吧？那个。夏奇拉长得是真是漂亮，而且人唱歌唱得好，
0: 唱得不错，
2: 对吧？这《疯狂动物城》里边有一只叫夏奇羊，你还记得吗？特别可爱。
0: 他俩不是一家吗？
2: 啊、不是一家的。哎呀，
0: 完了之后呢？这个我们唱着唱着，一说到最美就说算了算了算了，
2: 算了拉倒拉倒拉倒，
0: 别这样，朋友，要对我们有信心。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聊反反复复的这件事情吗？
2: 对。
0: 然后很多朋友就有说到，就是、可能喜欢的人反反复复的都是同一个类型的，
2: 是。
0: 那么我们也选择了这样几首歌曲，歌词里面比如说带反反复复的，
2: 带反反复复
0: 的，王菲那首我也不想这样，
2: 是
0: 想听的朋友可以扣个一。还有一首歌
2: 并不想让你霍霍我们王菲的歌。
0: 还有一首歌叫你不像他，
2: 你不像他，
0: 想听的朋友可以扣个二。
2: 谁这么
0: 选择吧。
2: 好，行啊，
0: 看朋友喜欢哪一首啊。
2: 说到反反复复，突然想到一首歌，以前姜育恒有首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对不起对不起，我跟你讲，我这玩意儿传染。
0: 谁传染你？
2: 这胳膊传染，知不知道？医师的最美，说选三。
0: 三
2: 是那首歌。
0: 再回首。
2: 刚才还没说三呢。啊，等大家吧，
0: 大家选，
2: 给大家个时间让你们选选。
0: 对，但是我们确实总是会反反复复的爱上洞洞鞋这件事情。
2: 哎，我跟你讲，这洞洞鞋这个确实是谁穿谁很难忘。一穿你就不打算脱掉了，真的。基本上就我身边的这朋友，包括我个人也是，只要你穿洞洞鞋，基本上这个夏天你不会再穿别的鞋了。
0: 是的，太舒服了，主要是穿上脚之后呢，它现在不只是舒服，它还增高。
2: 对
0: 对，拒绝不了这样子的东西。
2: 这你受了吗？是
0: 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现在。在趁着这个热门的颜色和尺码还相对来说比较齐全啊，你还可以来找一找这个适合自己的，包括呢我们全部都是奥莱仓发货，
2: 保证正品，
0: 对、很方便了，也不需要你自己亲自跑到奥莱去买了，
2: 对，
0: 而且我们拿到的也是个折扣价，比如说这个常规款的经典款的官网价格499嘛，
2: 500块钱一双，
0: 然后我们打了3.9折，只需要199，
2: 199。
0: 那个我喜欢的拉长腿型的，一下增高5厘米的那一款、啊，
2: 这是 baby 喜欢所有能拉长腿型的东西、
0: 这个都喜欢，女生都喜欢。
2: 对，
0: 这个官网价格是799，但是提醒一下，刚才那位叫 M 的朋友就不要买这个拉长腿型，
2: 他都1.73米了，
0: 你就买常规款就行了。
2: 你穿着鞋别跟我站一起，好吗？
0: 剩下的朋友们可以考虑
2: 啊，
0: 这个3.7折，原价799，现在只要239元，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整个腿型也拉长了，然后增高了也漂亮。 漂亮了。欢迎回复写字的写来了解详情。
2: 卡洛驰啊，就这个牌子的，大家可以比、嗯、可以比对啊，比价，直接回复鞋子的鞋到私家车999就行了。
0: 对、
2: 啊、
0: 很普通。再说
2: 说什么
0: ？B B 啊，你知道为啥不点歌吗？
2: 点歌，
0: 点歌这个事情，
2: 嗯，
0: 谁点谁背锅。
2: 对，
0: 还行。
2: 您哪是点歌？这是点炮、啊、
0: 还行。就刚才啊，这个给大家了几个选项啊，嗯、看大家没有选。
2: 确实，就这几个选项，确实也比较孤独。这
0: 挨个唱吧，
2: 这都唱吧。就是您不选，我主打一个，每一个都霍我一遍。选吧，求求你们了，是吧？
0: 还是给大家一些选择的时间。
2: 咱弄一个，
0: 包括有一些朋友，如果真的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歌，或者是什么想过生日的朋友，
2: 咱们是这样的，就是有哪些歌呢？是你。

0: 平时不那么喜欢的，你想把它忘掉的，
1: 嗯，
0: 是吧？你拿出来，我给你唱一遍，
1: 可以分享，可以点播过来，
0: 啊行啊，
1: 是的。
0: 有首歌叫《丑八怪》，你听说过没有？
1: 我会，
0: 我也会啊。
1: 丑八怪呀呀呀呀，别把灯打开，
0: 灯打开。
1: 呀呀呀，
0: 这词儿都能忘了，是吧？对对，田雨欣说：“咦，今儿来晚了啊，这刚下班吧？
1: 嗯，来的也恰是时候。
0: 刚下班吧，
1: 你说吧，你选一还是二？”
0: 雨欣说：“我二。”
1: 雨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直接说个你喜欢的数字。
0: 谁知道去呢？啊，有首歌也叫《趁早》，
1: 对
0: 啊，这个是趁早。然后还有一首歌叫
1: 《打开你的古典》。古典歌库
0: 嘛，我说这老歌三千首嘛，
1: 这样子，
0: 嗯，
1: 给大家带点深情的吧。
0: 好啊，
1: 我愿意。我刚才看到那儿
0: 这个歌，田雨欣说选啥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你就别选了。
1: 嗯，
0: 我愿意，这是陈晓东唱过一首歌，
1: 嗯，
0: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1: 王菲也唱了。
0: 哦，
1: 你那儿的版本，
0: 你喜欢谁的版本？
1: 你那儿的版本我
0: 咱都有，就这么老，咱都有。
1: 王菲老师的，
0: 我愿意吧。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一话题，
1: 嗯，
0: 就是说到是有哪些东西是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反反复复都会不断的去选起来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偶然之间不是突然出现，这以前不是有过的吗？突然就有了这样的，又重新再选回来的这个东西，
1: 是的。
0: 这所以今天这首歌名字叫《我愿意》，
1: 我愿意，
0: 我觉得也
1: 就愿意，
0: 听起来有点傲娇了，感觉是的。
1: 就为什么反反复复？
0: 你为什么？
1: 我
0: 愿
1: 意，
0: 对吧？
1: 哎，
0: 度，
1: 来吧，
0: 行。但是这会儿。你看，我们这样，给 baby 一个简单的咱们尝试，伴奏的时间。但是这会儿呢，我们先请大家来听一下世界杯。
1: 小虾小龙，
0: 行不行？小龙吧。
1: 帮大家预测一下，
0: 对，
1: 也不一定准，随便听听。
0: 就我们这同事啊，说话吧，也靠谱不靠谱的。来听。
2: 各位球迷朋友好，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16强鏖战落幕，8强席位尘埃落定，淘汰赛进入白热化阶段。今天没有比赛。正好让咱们喘口气，回顾一下昨天的精彩，顺便前瞻明天凌晨开打的1/4决赛。昨天16强最后两场比赛为淘汰赛阶段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至此本届世界杯8强全部产生。上半区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下半区挪威、英格兰、阿根廷、瑞士。明天起1/4决赛将连打4天，4场对决，场都是硬仗。明天凌晨4点，法国对阵摩洛哥。这是明天凌晨唯一的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具话题度的对决之一。法国队一路走来气势如虹，姆巴佩的状态火热。而摩洛哥作为非洲独苗，淘汰赛阶段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战术素养和防守韧性。上一届世界杯摩洛哥就创造了非洲球队的历史，这一次他们能否再次上演奇迹？我预测法国2-1胜出，过程会很艰难。7月11号周六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比利时，传控大师对阵欧洲红魔。西班牙的小组赛阶段控球率稳居所有球队前列，他们的中场控制力让人叹为观止。比利时则拥有世界级的进攻线，德布劳内的传球依然致命。这场比赛的关键在于西班牙能否用控球锁死比利时的反击空间。我预测西班牙2-1险胜，加时赛也不是没有可能。7月12号周日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北欧海盗对决3狮军团。挪威在本届世界杯上展现出了令人意外的竞争力，他们的防守反击打法让很多强队吃了苦头。英格兰则一路稳扎稳打，攻防两端都保持着很高的水准。这是一场6分之战，输的一方将彻底告别世界杯。我预测英格兰2-1取胜，但挪威绝对有能力把比赛拖入加时。7月12号周日上午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卫冕冠军对阵欧洲新贵。阿根廷的夺冠之路虽然不算轻松，但他们的韧性让人肃然起敬。瑞士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之一，他们用严密的战术纪律和高效的反击一路杀入8强。这场对决经验是关键。我预测阿根廷2-0胜出，梅西有望在这场1/4决赛中续写传奇。从对阵形势来看，上半区的竞争异常激烈。如果法国和西班牙都顺利晋级，那么半决赛将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较量。下半区英格兰和阿根廷若能会师半决赛，那将是另一场备受瞩目的强强对话。8强集结，4场1/4决赛，4场不容错过的精彩对决。明天凌晨4点，法国与摩洛哥率先打响第1强，咱们明天继续秒懂世界杯。

0: 大音乐推上。
1: 我们两个就直接冲到朋友面前，
0: 别跑。
1: 以心说，场官点赞评论这些数据和奖金有关系没有？
0: 没毛线关系。
1: 没有，我的工作就是单纯的热爱啊，不考虑奖金的。
2: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
0: 字儿少就是好唱。

0: 天际
1: 放竹，
0: 只要你真心爱我，会应什么都愿意，
1: 我愿意回应，
0: 什么都愿意，
1: 这跟不上了，回应不住啊，
0: 为你。我刚才为什么分心了？
1: 不知道啊，为啥？
0: 刚才白日梦想家说
1: 沉浸了，
0: 恍惚间我仿佛听到孟子义的丑八怪，
1: 好，
0: 我生气了。
1: 你是从视频上看到的，还是从内心当中感受到的？
0: 我不认为是丑八怪啊，这首歌叫《我愿意》。我离开去，特别是夜里，哦哦哦，
1: 想你到无法。

0: 愿意，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1: 是这样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前面推我一把，当时
1: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大声唱。
0: 这首歌名字 I do，
1: 我愿意啊。
0: 哎、
1: 来，看看朋友们的点评啊。
0: 啥？
1: 首先呢，一是最美说开始的太突然了。
0: 突然吗？
1: 等会儿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0: 就不能让你反应过来呀？
1: 你要准备啥呀？
0: 你是准备啥呀？准备给我们的礼物吗？还是鲜花？或者是掌声？
1: 需要他呀。不用准备那么多啊，
0: 都自己人，客气啥？
1: 然后他说我愿意为 baby 喝一杯哑药。
0: 什么玩意儿？
1: 啥意思？
0: 就不让你出声，
1: 我这嗓音怎么的了？
0: 就可闭嘴吧，就这个意思。
1: 还有这个宝生在说，
0: 我就不一样，我愿意为 baby 来一串这个那个什么，这个就那个冷锅串，吃谁吃住吃住，把嘴填上。
1: 那宝生说，你们两个人唱歌，
0: 咋的？
1: 一个要命，一个要钱，
0: 要钱呐，
1: 还行，
0: 还行吧。
1: 这老杨唱。

0: 觉得要命。
1: 对，是吗？是吗？
2: 潘娜说情绪是到位了，
1: 想不开了，他是
2: 肯定的。我们一般唱歌，我们都是把那个情绪拉满的。
1: 那可不嘛。
2: 他也在说，他说唱的咋样？先不说，
1: 都拉崩了快。
2: 他说每次这种歌都很投入，情绪价值拉得很满，
1: 还行吧。
2: 但为啥唱的咋样？先不说
1: 啊？为啥？对对对，来，
2: 你先说说，
1: 大说特说来。
2: 臭蛋壳说，
1: 你啊，
2: 愿不愿意都得听，免费听歌，还要啥自行车？
1: 还想咋地呀？
2: 挑剔啥呢？
1: 那你看，
2: 遗失的最美说不，我不愿意。
1: 对，你不愿意。驳回，
2: 驳回，
1: 这是上来、哎、咱直播间吧，你看看是吧？
2: 是的，
1: 啊，
2: 反正我们今天很愿意的唱出了《我愿意》这首歌曲，
1: 哎，度嘛，对吧？
2: 唱完了也高兴，
1: 我也觉得可高兴了。
2: 朋友们的
1: 也不知道高兴个啥，反正
2: 点评就暂且不看了吧，
1: 就这呗，
2: 就这吧，准备下班了，
1: 一会儿晚上下班了。
2: 对，
1: 今儿节目呢到这接近尾声了，就特别草率，就觉得，今天节目到这接近尾声了。
2: 是的，
1: 最后这首歌呢来自花儿乐队。穷开心，好不好？
2: 来，送给在座的各位了。明天同一时间，下午5点，欢迎朋友们准时锁定收听收看了。
1: 拜拜吧，您呢？
2: 拜拜，
1: 拜拜。

0: 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健身新手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满心期待的来开启训练，却怎么都找不到正确的发力点，有力使不出，感觉非常的憋屈。别着急，不妨开启一场有趣的想象冒险，把自己带入到一个特定的场景当中，说不定就能一秒解锁发力感呢。那练肩总不会沉肩怎么办？这是想象胸口往前发射激光，注意力集中在胸部前推的感觉，肩膀自然就能下沉。如果说核心总是收不紧怎么办呢？这个也简单，来想象一下自己在吹刘海，这个时候腹部自然向内来收紧，不用刻意发力就能精准的激活我们的核心肌群。包括还有单边哑铃划船，如果说找不到发力感的话呢，也别硬扛，想象一下自己在往裤兜里装东西，手臂带动我们背部来发力，动作更精准，还能避免胳膊单独使劲儿。包括有些朋友说呼吸短促的问题，那这个时候训练就想象自己在使劲闻花香，来慢慢吸气，缓缓呼气，既能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还能帮助身体来放松，提升训练耐力。不用死记硬背发力的要领，靠这些简单又有趣的想象，就能够轻松地找对发力感，告别白费力气的烦恼。

0: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1: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2: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3: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4: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3: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大家好，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欢迎你收听到的是下班续航充电站的节目，我是 KBaby。 那咱们呢，下班续航充电站节目专门跟磷虾油厂家争取了一个专属团购的机会。如果说大家对磷虾油很感兴趣的话，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公众号，你回复健康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就可以来享受一下粉丝的专属福利。想要实惠入手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大家先进群，群里的人越多哦，咱们去跟厂家谈判的底气就越足了。那大家一起发力，让厂家也看到咱们的力量，把价格一起打下来。当然，群内专属的优惠也只有群里的朋友才能享受到啊！别管是这个自己平时日常的一些养护血管呐、还是说给家里的长辈备上，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健康”两个字来进群。另外，也跟大家着重的提醒一下，本周五就是明天呢，咱们还有一个专属的限时福利活动，力度非常的大，千万不要错过。如果说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有任何关于磷虾油的疑问问题，群里呢也会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在线答疑。也再次强调啊，想要享受到这种优惠，想要赶上周末周五专属的一个活动，那第一步就是先得进群来锁定一下福利。那今天我们请来了健康管理师于格老师。于格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前面几天其实咱们已经跟大家了解了一下磷虾油有非常多的好处，但很多人还是给我反馈说，其实市面上也去查了啊，发现磷虾油的品牌这么多，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5: 好的，不过在讲怎么选磷虾油之前呢，咱们还是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为什么要关注这件事儿。那么我国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3.3亿，高血压患病率是27.9%，血脂异常的是40.4%，35岁以下急性心梗占比已达到6.3%，每5例死亡案例中就有2例跟心脑血管疾病相关。那这些数据呢，告诉我们养护血管不是可选项，是必选项。那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一起怎么样去选择磷虾油。那我们国内呢，其实磷虾油的厂家是非常的多，可以说是鱼龙混杂。大家如果不了解磷虾油的专业知识，或者是没有提前去做一些功课，很容易在选择磷虾油的时候就翻车。特别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去年我们媒体曝光了一个知名的品牌的磷虾油，它里面竟然一滴磷虾油都没有含有。所以这个是真的很让人匪夷所思，也极大的伤害了大家对于这个行业的信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都在吃的品牌，叫 NYO3 磷虾油。
3: NYO3 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外国的一个品牌了。我觉得老师可以给

0: 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个品牌。
1: 对对 ，NY03 呢，它是一个来自挪威的品牌 ，NY 呢是 Norway 挪威的缩写 ，03 的话就是 Omega 3的缩写，所以这是一个专业做 Omega 3的品牌。不过呢，我们在讲品牌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为什么，血管呢是这么的重要，因为现在我国心脑血管刚才已经说了达到3.3亿，每年因心脑血管死亡的人大概有400到500万人。心脑血管它已经连续多年位居我国死亡首位，所以呢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养护血管不是可选项，是必选项，这个我们再重复一下。
0: 是的，确实说到这个，就是我也分享一个让人听起来挺难受的事儿啊，就是我老家的一个邻居今年其实算算才48岁，平时看着身体蛮好的啊，稍微有一点胖，然后血压有一点高，然后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忽然之间倒地不起了，送到医院一查就是大面积的一个脑梗，抢救了3天没抢救回来，确实听起来就是挺让人难受挺让人痛心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是的，你看48岁正是家里的一个顶梁柱，他现在老婆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日子很难。
1: 主持人，你刚才说的这个案例真的很让人心痛。其实48岁呢，正是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这样突然就走了，留下2个孩子和老婆，其实整个家他就崩塌了。
0: 是的，
1: 这种情况呢其实真的不少见。那么高血压是脑梗重要的因素，很多人觉得血压高一点没事，不吃药不控制，结果突然就出大事了。
0: 是啊，那我也想多问一下，像 NY03 这个牌子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NY03 呢这个品牌它来自挪威，提到挪威呢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森林霞光，峡湾极光这种。
0: 是的，
1: 确实呢挪威它的自然环境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挪威它还是全球公认的长寿的国家之一。人均寿命它已经超过了83岁，对，是长寿之国。
0: 哇，
1: 对。然后呢，挪威人他为什么长寿？他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跟他们的生活环境以及饮食习惯它都有关系。挪威有三宝：浆果、三文鱼和磷虾油。浆果呢它是富含花青素，三文鱼呢、磷虾油呢，这些都富含欧米伽三，所以再加上挪威人他们比较热爱户外运动，喜欢在森林里徒步，在海上划船，这种生活方式呢让他们的身体状态普遍的都很好。挪威的人呢他不只是吃海鱼，他们后来又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南极磷虾，就您可能不知道，磷虾它是生活在南极的威德尔海域，它那片海域就非常的纯净，没有污染，人迹罕至，而且呢磷虾在食物链的最底端，它只是浮游的植物，所以它身体里不会有像大型的海鱼那样它会积累一些重金属一些有害的物质，所以咱们老百姓吃进嘴里的东西其实就是图一个干净图一个放心，南极磷虾它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它的品质自然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就刚才听你提到一个地名南极的威德尔海峡，这个听起来特别遥远，听着很纯净的一个感觉。
1: 对对对，是的，南极威德尔海它是位于南极洲的北部，是南大西洋的最南端，在南极呢蓝鲸、海豹、企鹅、海鸟，这些都是以南极磷虾为食。而且大家知道吗，在南极磷虾它的捕捞是严格受到海洋组织控制的，就是国际组织它每年它规定捕捞量不能超过磷虾总量的1%，也就是说100只磷虾里面它最多只能捕捞1只，剩下的99只呢它都要留在海里来保证这个生态的平衡。咱们的 NY03 用的磷虾就是来自于南极的威德尔海，也就是南极48区，从源头保证了它的纯净度。
0: 是的，那咱们这个 NYO3 的磷虾油跟其他的磷虾油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吗？那接下来也交给于老师详细讲解。当然中间呢我们会插播一段广告，大家可以先做休息一下，广告结束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那当然也再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此时此刻你还没有进群的话呢，你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健康两个字，进入到私家车健康管理群，进群之后呢就可以来享受到我们这个磷虾油粉丝专属的活动价了。如果说想要实惠入手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咱们999的平台上，你先回复个健康，回复完健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进群享受到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福利。但与此同时，朋友们有任何关于磷虾油想要提到的疑问问题，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2: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3: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4: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5: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4: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你正在听到的是下班续航充电站，我是 K Baby。刚才呢，在这个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啊，这个欢迎朋友们也来，有任何关于磷虾油的问题都可以问过来，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磷虾油。那刚才也想问一下于老师，就是 NYO3 的磷虾油跟其他的磷虾油有什么不一样呢？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下吗？
6: 嗯，好的，这个我要好好说一下。
4: 嗯。
6: 嗯，一方面呢，咱们 NYO3 的原料比较好，它是来自于纯净的南极，在南极捕捞的。但是呢，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怎么把磷虾的营养尽可能的保留下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4: 嗯，
6: 因为磷虾它身体内有一种自溶酶，一旦捕捞上来，如果咱们不及时去处理，它很快就会变质。所以呢 ，NYO3 的磷虾油它用的是。

0: 挪威阿克公司的原料。阿克这家公司呢，在磷虾捕捞和提取领域已经做了几十年了，它的技术是非常的成熟。挪威阿克生物它有两个非常厉害的专利技术，一个是新鲜捕捞专利技术，另外一个呢是鲜活萃取专利技术。咱们国内呢，其实有很多公司是把磷虾捕捞上来之后立刻进行冷冻，然后呢再通过运输船运到我们国内的工厂，再去进行一个提炼，这样磷虾油这样一个动作。这个时间它就比较长，所以呢磷虾的它一些营养物质就很难去尽可能的保留好。但是呢挪威阿克它直接在捕捞船上就把活的磷虾直接泵吸上船，然后24小时内在船上就完成了萃取。这样的话就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磷虾的营养成分。
1: 就是在船上直接就加工了，这个很确实挺厉害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就其实好比咱们去菜市场买菜买鱼，比如刚上岸的活鱼呢，它肯定比冷冻了很久的新鲜，对吧？
1: 是的。
0: 其实磷虾呢它也是一样的道理，新鲜捕捞鲜活萃取，这样才能保证磷虾油的新鲜度和营养价值。
1: 其实刚才咱们也聊了蛮多的了啊，那老师能不能帮大家来总结这个一下，这个 NYO3 的磷虾油它到底好在哪儿呢？就比别的好在哪里呢？
0: OK， 那我给大家讲几个关键的点。第一个的话就是 NYO3 它是全球磷虾油知名品牌，这意味着全球有大量的消费者他已经选择了 NYO3。
1: 是啊，
0: 咱们的产品它是经过了市场的检验，不知道怎么选呢，我们就跟着大家一起盲买，绝对不会出错的。第二个呢就是 NYO3 它用的是挪威阿克的专利原料。那我们说一下阿克它的公司是专业的捕捞南极磷虾和原料开发的企业。阿克公司它拥有两个核心专利，这个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再重复一下，就是新鲜捕捞和鲜活萃取这两个专利。捕捞上来的是新鲜的，我们萃取成磷虾油的时候它是鲜活的，它营养是不流失的。所以呢这两个专利其实目前也是遥遥领先，在磷虾油原料新鲜度这一块其实还没有其他的企业可以竞争。
1: 是的。
0: 第三个呢，我们 NYO3 的产品品质它是非常过硬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我们是已经获得了连续6年零质量缺陷通过了 Orebo 的抽检，是全球首家且唯一获得 Orebo 金标认证的品牌。那 Orebo 是谁呢？ Orebo 它是全球权威的独立检测机构，它是专门对 Omega 3产品进行抽检的。平时呢他们一些客户就是鱼油、磷虾油、海豹油、藻油这种 Omega 3类的产品，它其实 NYO3 这个成绩在行业内也是非常的罕见。第四个呢， NYO3 我们这个磷虾油的海洋磷脂，它我们标写的是56%，但是实测值我们已经能达到59%了，而是用的国际上的通用的核磁的检测方法。核磁的检测方法跟咱们国内的检测方法是不一样的，如果咱们要是用国内的这一套标准的话，这个磷脂含量其实已经可以高达70%了。而且在磷虾油行业，56%磷脂这个含量是评判产品是否处于第一梯队的分界线，也就是说低于56%磷脂，所以说明你这个磷虾油的品质是一般的。高于56%磷脂这个才算是高端的产品。磷脂含量越高意味着血管起结晶的效果越好，因为磷脂是可以把它是亲水亲油性的，它可以把我们血管上的油脂给拽下来，这个关键成分就是磷脂。
1: 所以说它已经就是高达56%的磷脂含量了，甚至是更高，甚至能高达70%，那确实是很高了啊。
0: 是的，是的。而且呢 NYO3 的产品它目前已经销往了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了，目前在全球售卖的磷虾油已经超过了1亿粒， 就是咱们吃的每一粒 NIO3 的磷虾油都

0: 自南来自于南极的威德尔海域的纯净水域，用的是挪威阿克公司的专利原料。
1: 嗯，
0: 他们背后有50多项的人体临床研究的支撑。
1: 嗯，那我再问一下于老师，NYO3 磷虾油和其他品牌的磷虾油有什么大的差距不同呢？
0: 那这个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NYO3 它是用的阿克的 Super 8 Boost 的这个原料，它的磷脂含量已经高达56%了。阿克公司呢，它的捕捞队是在南极海域作业，磷虾捕捞上船后直接就在床上加工好了，尽可能的保证了这个新鲜度和营养成分的不流失，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专利技术。而且呢NYO3 它两个专利，新鲜捕捞和鲜活萃取，它全程是低温提取，不破坏磷虾的活性成分。像我们磷虾油里面的有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虾青素，比如欧米伽酸，比如磷脂，它全部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这个是很多品牌的磷虾油它做不到的，因为这个涉及到很高的技术和成本，
1: 是的，
0: 门槛是比较高的。
1: 嗯，那比如说每天吃 NYO3 磷虾油到底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什么呢？
0: 咱们每天如果吃2粒 NYO3 的磷虾油的话，我们这个海洋磷脂它就像血管的洗洁精一样，如果咱们血管有一些垃圾，有一些油脂，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样一个血管的清理的这个动作，就是这个海洋磷脂。还有呢，一个欧米伽三里一个成分叫 EPA， 那 EPA 呢可以安抚我们的血管炎症。咱们平时有一些血管如果持续发炎的话，我们就很可能会到时候会面临着一些粥样动脉硬化啊，或者是斑块，血管斑块这样的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个核心成分是 DHA 呢，这个可以跟我们的大脑持续的补充营养。磷虾油还含有一个成分是虾青素，这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虾青素的话，它是帮助我们这个抵抗这个自由基，从内到外给我们的身体多方位的营养补充。
1: 嗯，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其实了解到了 NYO3 这个品牌，它在全球的销量是领先的，然后有两大阿克专利技术，并且呢连续6年100%的质量零缺陷，海洋磷脂含量是高达了56%，甚至更高，到刚才那个于老师也说到，甚至就会检测到高达70%以上。那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也很感兴趣的话，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健康两个字，你可以进入到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当中啊。而且你进群之后可以享受到非常多的福利优惠。如果说想要就是买的更实惠一些，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你每天吃2粒，每天吃2粒，你这样子家人2粒，然后完了之后一分下来，其实这种长期使用的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优惠的价格。所以说大家可以先进到群里，群里的朋友多了，咱们去跟这个厂家谈判的底气就会越来越足，大家一起发力，让厂家也看到咱们的力量，把价格打下来。当然啊，群内的专属优惠也只有在群里才有，别管你是说我想日常养护一下自己的血管，还是说给家里的长辈来备上，我觉得都是一个挺好的选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回复健康两个字，扫二维码就可以直接进群了。另外呢，也跟大家再着重提醒一遍啊，因为刚才有朋友说这怎么买，我们这个在本周五的时候我们是有专属的一个限时的福利活动，这个力度会非常大，千万不要错过。如果说你想买，听到已经很心动了，没有问题，你先进群，进群之后我们周五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带来优惠，带来折扣的时候你再直接购买。如果说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我们有任何关于磷虾油的疑问，包括呢你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提问，因为我们群里也给大家这个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在线答疑，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群里直接聊天。但当然再次强调一下刚才说到的优惠，包括呢想要拿到的福利价，想要得到的活动价，都必须是要先进群啊。所以说还是要在999的平台上，你先回复健康两个字，然后在明天我们专属的活动现场第一步进群之后，来感受到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福利价。当然也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与陪伴，那今天的下班续航充电站在这儿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也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接下来的节目。与此同时呢，明天晚上周五晚上7点准时开始帮大家带来价格非常优惠的磷虾油了。好了，感谢收听，我是 K Baby， 明天见了。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

0: 在未来绽放，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2: 这里是听朗读。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来解解压啊，放松一下自己。哎，有朋友就说，哎，这要干嘛？要给我们做这个心灵马杀鸡？不是，因为今天给大家讲这本书就叫做解压全书啊，帮助我们做好压力管理。连这词儿我觉得我觉得特好，就是他没说让你这个释放啊，让你这个发泄呀，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没有，人家词儿用得很科学，管理，就是你能做到压力管理呀，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你是有这个自主能力的，就是在你可以控制它的，因为这个压力这件事儿，它不可能没有，对吧？就我生活在一个真空的无压环境当中，那基本是属于痴心妄想啊。但是我们要学会什么呢？学会和他相处。我们至少不能被他控制，我们要控制他，对吧？我们要管理他啊。所以说呢，他副标题叫压力管理，主标题叫做解压全书啊。这个作者呢是美国著名的压力管理专家啊，叫做伊夫阿达松姆啊，哎，不是伊夫阿达姆松啊，这是他多年的一个潜心研究的结果。这书里头啊，就探讨了这压力为什么呀，从何而来呀，表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呀，都有什么类型啊，啊，会呈现出什么症状啊？然后呢，这个压力如果太大了，对你自己身体会造成怎么样的危害呀？然后呢，这个各个年龄啊，各个不同的职业啊，男性、女性啊，产生压力的这个根源是什么？这反应是什么样的？当然了，不是说完之后你很焦虑，这怎么办？给你一些具体的方法啊，比如说锻炼的方法啊，这个催眠疗法、营养疗法、按摩疗法、芳香疗法、创造疗法、乐观主义疗法，然后呢，冥想、太极、瑜伽啊，等等等等一系列啊，挺实用的一本书。乐观的面对世界，合理的制定压力管理计划，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啊，这是书里给到你的一些建议。好，我们放松一下啊，来聊聊这本书，叫做《解压全书》。
4: 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3: 来，我们说说这本书啊，叫做解压全书，压力管理。首先呢，来说说这为什么跟大家说这本书啊，我觉得真的是挺想给大家多推荐类似这种书，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人啊，这个身体健康是一方面，心理健康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我们深知啊，就是生存状态啊，生活压力啊，工作的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压力啊，就会让你觉得我身心俱疲，对不对？所以说经常呢，我们就会面对这样的这个焦虑的情绪。那我们要想改变它，最好的方式就是有科学的方法去指引。咱们不能说，哎呀，我压力很大，我就去喝酒啊，天天喝，喝成酗酒，对吧？我压力很大，然后我无处发泄，然后我这个气儿我就撒到爱人身上，撒到这家人身上，撒到孩子身上，这都是很错误的方法。所以我们只有知道合理的方法才能解决。那合理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还是要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首先要明白压力是什么，压力有多少种形式。压力其实有很多种形式，它这里头也分急性压力和慢性压力啊，这跟感冒似的，急性感冒、慢性感冒。急性压力就是当生活改变的时候，你的身体的状况、情绪的状况被迫离开了预定的轨道，变化之后这就叫急性压力。然后呢，这个阶段性的压力就是你在一段时间内发生了很多的这种生活变化，叫阶段性压力。还有就是慢性压力，慢性压力是什么呢？它和这个变化呢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就没有什么有急性的变化，但是它是对你身体啊长期的持续的啊情绪、精神和身体的压力。所以压力从何而来呢？

它来自于哪儿呢？首先对于你内部，它来自于你对事情的认知。然后呢，外界的这种压力来自于什么呢？其实外界的压力来自于它一些客观的呈现因素。所以不管外部压力还是内部压力，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哪儿呢？就是你怎样认识这件事情，它可能会对你的身体状态产生的影响啊就不一样。所以压力对我们身体一定是有影响的，这我觉得我就不过多赘述啊，就是你的消化系统啊，你的这个心脏系统啊，甚至你的皮肤免疫系统啊，都会受到这个压力的这个摧残。那接下来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和观点了，叫什么呢？就是说压力和我们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轴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李宗盛有一首歌叫《我是一只小小鸟》。哎呦，我这觉得里头有一句词写得特别好，叫什么呢？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有时候我真是想啊，就是尤其是这个处在可能这个人到中年啊，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朋友们，一定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啊，就明明自己其实内心不想这样啊，但是呢又趋于这生活的这个所迫啊，这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这个并不喜欢或者是自己甚至鄙视的事情。所以说你看，这就牵扯到树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压力与自尊。压力和自尊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呢？其实就像这个压力和你的健康的联系一样，压力就会降低自尊水平，压力大自尊水平降低，反之比较低水平的这个自尊呢，也是你导致压力的重要因素。你看这两个之间它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好，非常危险的这个循环你怎么解决？这书里会告诉你，第一步就是你要分离能够掌控的事情。特简单，这书给你举例子，你要从一件小事开始。你想想你每天自己浪费了多长时间，哇，我一天啥都没干，经常会有这样的状态，对吧？但是你一天什么都没干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你在一天什么都没干这个状态里头，你能不能说，那既然是这样，我把它进行一个拆分，拆成30分钟、1个小时，甚至10分钟、5分钟，对吧？你想想，你每天浪费了多少个10分钟，浪费了多少个半个小时，浪费了多少个1个小时？你是看电视了，然后聊微信了，你还是在那儿，无缘由的这个在担心和焦虑当中，什么事情都干不好。那你如果这样，你不妨去利用好这10分钟、这半个小时、这1个小时，然后呢，去让它用作消除你的压力，建立自尊。很多很多具体的方法，它会给到你。第一，你可以进行冥想散步，这个适合平时啊，就是锻炼不太多的朋友，或者是你特别担心生活当中负面事情的朋友，30分钟绝对够了。把你那些认为你自己应该做的却没有意义的事情啊，通通抛开。有时候经常会给自己加码，就要这事儿应该做，但是你想想，你做它意义是什么呢？对吧？只要是这样的事情，抛开，不想，不做。冥想三步，这个冥想可不是说，哎呀，这我在这思考，哎呀，这不是，是真正的，在这个冥想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排毒的过程。第二，他给的非常具体的建议，就是你去清理一下你厨房里的水池，打扫一下你的这个卫生间厨房，把那些这个不用的东西全部扔出去。他说打扫厨房是最好的解决压力循环的绝好的切入口。还有他说你尽量去接近一些绿色的东西，景观、植物、大自然，你尽量去接触，把自己置身在里面，你就能释放压力。然后呢，第四，坚持每天列个一个任务表，在所有任务表当中至少完成一件事情。第五，那能够真正做到关爱自己，尊重自己的感受。你如果能起步做到这五点，你的压力就可能会随之被你排解掉，或者是很好的

管理好。那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啊？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的工作？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这本书，叫做《解压全书》。

0: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1: 想清风吹散迷雾，
2: 想细雨滋润大地，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5: 找寻

0: 方向。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2: 听朗读。
3: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努努力啊，把这个压力把它排除掉啊，把它管理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比如说我们真正要开始做好哈、啊、和这个压力这个打一场这个阻击战啊，打一场歼灭战，怎么办？要怎么做这些前期的这个基础的工作啊？那首先呢，书里会告诉你，你最好呢叫做建立一个个人压力的剖析图啊，然后呢制定一个管理的这个组合办法。老话嘛，叫做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说为什么你得写下来呢？就是你写下来的时候，这个过程啊，和你说出来这个过程啊，能够啊对你啊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啊有一个换一个角度的这个认知。所以说呢，你可能会想，哎呀，我说我就想，我就这么去弄吧，就这么去做吧。但你真正去试着把它做出来、写出来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个人压力剖析图怎么做呢？它需要有哪些构成呢？四点，听起来好像又特不好操作，但没事儿，一会儿跟大家来具体聊。叫抗压临界点、压力触发因素、压力弱势因素、压力反应倾向。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里头把它去做一个评估，高低啊，略高略低，太高太低。然后呢，你就发现，在压力触发因素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能发现它里头会有多种因素。你自己把它写出来，你是因为个人的因素呢，还是环境的因素、社会因素呢，还是生理的因素呢？那你的压力的弱势因素可能会因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工作，可能是因为你的自信心等等等等。压力反应倾向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旦出现压力之后，你会怎么样？你会这个自卑啊，你会忽视，会自欺欺人，会攻击啊，这就是他的倾向。所以你获得这些信息之后，你接下来就可以做一个你个人的压力管理组合。你准备一个本儿啊，那一张纸啊，然后呢就当成你的压力管理日志。然后呢你把这个压力管理日志真正去用得到写出来，然后呢画出来你的这个压力管理缺陷，建立你的压力管理目标，实施你的压力管理计划，然后呢做一个周期。然后这个书里头会有一个很详细的这种教你怎么做啊，我们就不冗长的这个赘述啊。那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一些这个实用的哈、啊、就书里分享一些这个能马上咱就能操作的，说压力管理有一些具体方法。第一，他就告诉你保证睡眠。因为你要对抗压力第一要务是什么呢？你得有能量啊，能量来自于哪儿？吃好睡好。是吧？你身体其实你在身体虚弱的时候，或你这睡眠缺乏的时候，你会能感觉自己身体的状态是不好。人在身体状态不好的客观就会影响到你的意志力、你的坚毅的能力、你抗压的能力，这是一定的。所以说生活规律、睡眠充足，要想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啊，要做两点。一是你合理的安排睡眠时间，第二要消除睡眠障碍，这两点缺一不可。所以你看，如果你要找出睡眠不足的原因，找出来之后，你首先你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晚上我睡得这个太晚，为什么呢？因为白天太忙，晚上就这么一点时间能够自由的这个看看电影啊，玩玩游戏啊，对吧？好，那这是原因。你找到这个原因之后，你要下决心改变这样一个方式。改变方式不是说硬就切掉自己的这个习惯，你把这些时间分摊到其他的合理的这个时间的碎块当中，然后呢规定自己上床的时间，形成规律的状态。第三，尽量抛开这个所有电视啊、手机啊、电脑啊这些电子产品啊，在你的这个睡前的一个时间当中出现。然后呢第二，告诉你改造你的坏习惯啊，比如说这个暴饮暴食啊，对吧？然后呢这个拖延症啊，因为这些它会直接间接的给你造成你的压力。为什么会造成你的压力？因为你比如说你拖延，其实工作其实明明在这摆着呢，你就不干。然后呢本来三天交的，你

结果前两天啥都没干，到第三天你能没压力吗？而且关键你前两天其实你拖延的时候你心里也挺有压力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他会给你一些具体的方法。第一，你学会停顿，就是你每次出现习惯性行为之前要学会停顿思考片刻，这样对我好吗？对我的身体状态好吗？对我的精神状态好吗？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会高兴吗？就是哎，给自己叫停啊，问自己这么三个问题。第二，别让引发坏习惯的物品出现在家里，这特重要，晚上你就容易饿，你给自己都买好零食放在那儿，那你这不就是为了纵容你晚上饿了去吃吗？你就甭买，对不对？第三，如果你依靠不良习惯来缓解压力，最好换个方式，抽烟啊，喝酒啊，是吧，这个刷这个短视频啊，你最好换一个方式，你看看会儿书不行吗？你听会儿我们节目不行吗？对不对？然后呢，要把习惯呢变成特长，然后呢让自己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哎真的这个不好改，那你换一种方式对待它，对不对？还有他会告诉你啊，这个也特实用，特非常简单，就是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喝水是很好的缓解方法。就很多人都是处在低度缺水的状态，其实一无所知，因为你缺水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抗压能力就会降低。但是啊，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啊，其实也是一个导致缺水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说，你如果觉得焦虑、压力很大，你不妨多喝几口水。多喝水是控制压力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所以平时你老说哎呀，你说多喝热水多喝热水，这事儿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不是这没话说了，对不对？这个叫水合作用，对吧？这叫水合作用。然后这个书里还会给你讲其他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方法，比如说啊，还会告诉你学会冥想，对吧？因为其实现在冥想这种方式是全球非常流行的压力管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它一个基本原则是什么？这个冥想不是让你漫无目的啊，就这天马行空，然后呢，或者思考那些焦虑的事情，不是。它是原则就是磨练集中思想的能力，有很多方式啊，这种呼吸啊，冥想啊，或者是这个想象冥想啊，包括这个打坐式的冥想啊，行进中的冥想啊。它有很多具体的方法，因为每一个拆开都能讲半天，我们不具体说。然后接下来它会还这书里还会告诉你很多这个压力管理的方式啊，比如说就用一些这个创造性的疗法。创造性疗法什么的，就是你学会创作，画画、写作、雕刻、演奏、唱歌，这都叫创造性的疗法。还有鲜花疗法，呵呵，还有这个催眠疗法啊，还有特别好办的朋友疗法，就找朋友聊天，找朋友这个跟你这个给你提供帮助啊，还有自我奖励疗法啊，这个经常给自己一些及时的这个奖励啊，犒劳自己。然后呢，它有一个调整心态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易行，就能改变你的消极态度，就是当你采取哦不会吧，就这类夸张的消极的反应方式的时候呢，你就试着告诉自己，我还能看见它积极的方面，这是一个话术的改变。其实你强行的用这种方式去给自己去提点的时候呢，其实是告诫自己啊，你要换一种方式去思考。所以说压力管理这本书会告诉你根本的最终的一个万变不离其中的宗旨，就是管理好你的生活。你事情从简单的开始做起，找出你浪费时间在浪费在哪些地方，按照你的需求去罗列出你的工作清单，按照迫切程度，然后由远及近的排。然后呢，要学会对消耗时间的这种要求说不啊，就是很多可能身边的人啊或者怎么样总是麻烦你啊，但其实你也不愿意答应，但消耗你的时间你要学会拒绝，对吧？然后呢，去舍弃那些有意义，就是舍弃那些没意义。

不重要的事情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这书里会给你很多的具体建议。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也希望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能够去掌握到这些有用的知识，真正做到啊，管理好我们的压力，让自己呢，能够呢，成为自己情绪和身体的主人，而不要被压力所控制住，陷入其中，焦虑的不能自拔。今天推荐这本书，压力解压全书。

0: 上的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

0: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托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2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有许多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要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我常想，那这些专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不信你试看看，你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我想那大概是假的。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呐、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呐、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儿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都有一座城市，城市里收藏所有美好的记忆，也收容所有残缺的故事。这个城市永远不会遗弃你，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大家好，我是丽娜，这首歌就是《广州爱情故事》，你能感受到那个真正的我吗？

天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Keep Running。

0: 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下分披萨。如何评分一个披萨应该难不倒你，那如果不经过圆心评分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连数学家也没搞定呢。这个问题最早是在1967年，有一名叫做 LJ 厄普顿的人提出，如何不经过圆心等分一个披萨？一个看似和吃货有关的问题，却被发表在了数学杂志上。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们抱着不屑的态度试图解答，但是随着解答的深入，大家发现这是个坑啊，根本就是一个世纪难题。好在一年之后，终于有人给出了答案。数学家迈克尔·哥德堡说，他可以等分，但仅限于偶数刀的切法，也就是4刀、8刀、7刀的等分切法，还是没找到。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它的验算过程极其的复杂，普通人根本看不懂。时间来到了1994年，数学家拉里·卡特和斯丹·瓦根终于在吃垮了2-3家店、奋战了无数个日夜之后，给出了一个我等凡人都能看得懂的答案，那就是在每刀与另一刀的夹角是45度的情况下，不需要经过沿线也能被等分。但是还是老问题，如果是奇数刀，还是做不到。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被解决，直到2009年，保罗·蒂尔曼和克里·马布里又给出了最新的答案，那就是奇数刀的情况之下不可能被等分。好家伙，这直接给否定了，这也算解决了吧。至此披萨问题落幕，那就是只能4个人、8个人吃，多出来的一个人还是吃肉夹馍去吧。然而仍然有数学家不服气，暗地里再继续研究。2016年，他们研究出了一个理想化的无限分割法，首先把披萨6等分，在此基础之上继续等分，都是6的倍数。就这样，披萨被切得稀烂，直到今天最后一个人还是吃不上。所以这个问题还得靠广大的听友，欢迎给出你的解答。要我说啊，最简单的方法，手慢无呗。
5: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是《发现中国》系列之《历史文化名城》。这本书啊，介绍了13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们就像一颗颗璀璨夺目的珍珠，散落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翻开这本书，你可以足不出户地游遍中华名城，领略各地风情，了解各地历史，品味各地文化，可以在优美的文字间走南闯北，驰骋天下，还可以在精美的图片里享受打卡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乐趣。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社会载体，它当然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域在正

治、经济、文化上的辉煌成就和一些难以磨灭的人文记忆。可以说，城市是人类历史文化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明遗产。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当中，孕育了无数被载入史册的名城。这些城市有的曾是大气磅礴的古都王城，有的曾是经济富庶的城池都邑，有的因为某种文化记忆的传承而闻名于世，有的因为某个历史事件而名垂千古，更有因为风光旖旎而举世闻名，因为风俗奇特而享誉天下。他们的存在也为回顾中国历史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如果你对各地的文化历史感兴趣，如果你对不同城市的风俗习惯很好奇，如果你对陌生城市的风景充满了向往，那么打开这本书，梦想的旅程和现实的感受可能就仅仅是一页纸之间的距离。就让我们跟随书中的脚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纸上旅行，感受行走在文字间的美好。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历史文化名城，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超级实用的养娃诀窍啊，拿捏娃的成长节奏，我们要试试青蛙效应。我相信各位爸妈都听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把青蛙扔进滚烫的热水里，青蛙瞬间就感觉到了危险，蹭的一下就跳出来了。可是要把青蛙放进冷水锅，慢慢的加热，青蛙一开始会觉得暖洋洋的，特别舒服。等它察觉到水温已经烫得受不了的时候，早就没有力气跳出去了。这个效应放在养孩子里面啊，实在太贴切了。所以咱们一定要从小告诉孩子，突如其来的危险其实是很容易躲避的，而那些悄悄发生的坏事才容易让人栽跟头。咱们就拿孩子学习这件事来说吧，今天写作业少写一道题，明天背单词偷个懒少记一个，上课的时候走神漏听一个知识点，这些事儿看起来都是不起眼的小问题，就像冷水锅里慢慢上升的温度，刚开始一点都不觉得有啥，可时间一长，这些小漏洞就会越积越多，知识点断层了，作业越来越难写了，考试越来越没底气，等到孩子想奋起直追的时候才发现早就跟不上了，这就是被温水困住的后果呀。老话常说，小事儿成就大事儿，细节决定成败，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小松懈小马虎就是最致命的温水陷阱。咱们作为家长要做的不是等孩子掉进坑里再着急，而是帮助孩子养成及时纠错的习惯，发现他漏写题了温柔提醒，看到他上课走神了耐心引导，让孩子明白每一个小细节都不能放过，只有避开这些悄悄滋生的小问题，孩子才能在未来的成长路上走得稳走得远。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7: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8: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一到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

0: 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东西研究室，今天呢，我们来研究一个经常能看见的词，老钱。而尤其衍生出的老钱风更是席卷了整个时尚圈。老钱、老钱风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是什么关系，背后又代表着怎样的内化洞察。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老钱，它指的是至少经过三代传承的财富及其拥有者，区别于白手起家的新钱。为什么这个阶层格外的有魅力，核心不仅在于财富，更在于它所伴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比如老钱的金钱观往往显得很抠门，财富是工具而并非是目的，注重的是可持续与传承。他们愿意为教育、人脉、专业服务来付费，以此保护财富，但却不一定会为天价消费品买单，除非它能带来增值。同时他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但极为低调，避免炫耀。财富的尽头是返璞归真，他们只为舒适、自在和安全消费，无需向外界证明。而从老钱衍生出的老钱风，则是对老钱生活方式和审美品味风格化的模仿，主要体现在时尚、设计和社交媒体。它是一套可识别的视觉符号，拒绝大 logo， 强调经典永恒，剪裁得体的西装，柔软厚实的羊毛衫，低饱和度的色彩，天然优质的面料，整体营造出一种轻松优雅、毫不费力的时尚感。这种风格本质上是一种去标识化的标识，用更加隐秘的符号来构筑圈层的壁垒，反而使其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模仿价值。此外呢，老钱风还融入了对应的文化品味，比如说葡萄酒、滑雪、网球、骑马等爱好，背后堆砌的是知识和教养。他打造的不只是财富自由，更是时间的自由和从容的姿态，这恰恰击中了当代人在快节奏和身份焦虑过程当中的渴望，渴望一种稳定的、被时间验证过的优越感。可以说老钱风是老钱的复制品，无论真假，只要模仿其风格的内核，就可以营造出相应的身份错觉。说到底呢，老钱风更是内心欲望的一种外显，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消费进行的表演。为了实现自我满足，这场表演的舞台是社交网络，观众呢，则是与自己有共同爱好，共同维护着一个关于品味与阶层的想象共同体。演不演得了老钱风，咱们另说，不如跟一把自创的老没钱风。凡是能用钱解决的事儿，我都解决不了。东西研究室，咱们下期见。
5: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6: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农历5月26，星期五。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5和0的车辆限行。
5: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6: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4: 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
6: 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
4: 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6: 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上升至67%左右。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号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
5: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陪你看气象。
6: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省会郑州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9度到37度。
4: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7: 通通不能少，
4: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欢迎我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6: 各位好，我是王通宵，
4: 我是小麦。已经来到周五了啊，应该据我们来说是一周最美好的一天。
6: 那确实，这一周就盼这一天呢啊、
4: 比周六呢，好像又觉得多了一点这个期盼在里面。
6: 就是有很多事儿，你发现其实你的期待过程，它会好于它的这个经历过程，
4: 是
6: 对吧？你就真的就跟看这个世界杯似的，就是你就期待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强强对话是吧？
4: 对，在不知道结果的时候，
6: 对，
4: 你赋予它更多的想象和可能性。
6: 对，但你真一踢起来，完了，你这骂街算骂不停了，是吧？所以说，其实周五就说很幸福啊、很幸福，期待这个周末。
4: 是的，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把自己的生活去提早规划一下啊。我们说期待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自己是怎么把它就是显化出来的？就比如说要出去玩，我会提早很久的时间，
6: 开始准备策划，找攻略，
4: 就你说
6: 买衣服，
4: 日常上班我可能打不出来这么早的一个提前量啊。但你要说出去玩，从提前早一阶段的就是规划啊，开始搭配买到实际当天的那个出发，其实我不太会这个叫什么，就是那个赶那个时间点儿、我会打一个很长的提前量，
6: 留足这个空间和时间。
4: 对，到机场到高铁站，我哪怕坐在那儿、我就在那个机场高铁站，我在那玩，我都是开心的。
6: 你知道为啥？就是上班你打不出正常时间量吗？它的核心在于什么呢？
4: 在于
6: 你的旅行计划你自己可控，你的工作计划你自己不可控。
4: 是，
6: 所以你不用打很多提前量，因为你打了提前量也可能会被其他人打断。
4: 哦，有点道理，这有点像啥吧？说这是人生啊，有时候你还真的不能给自己做就是太严谨的规划。如果你把这个规划得太明白了，老天爷容易精准打击你。
6: 对，所以这跟玩游戏一个道理。玩游戏你知道最让人头疼的第一件事儿是你大招空了，第二件事儿是你的大招可以被打断，你知道吗？这是让人最郁闷的事儿。所以说游戏里的强势英雄是大招无法被打断的，对吧？所以说我们争取在职场当中，我们也努力成为大招无法被打断的职员。
4: 哎呦，祝福还怪好呢，听起来还有点难度呢。
6: 你看看咱这触类旁通，你知道主持人，你知道
4: 有多爱打游戏，反正有多少文化的不一定听得出来。
6: 游戏是没
4: 有，能听出来了。我们也说说大家出行的事儿啊。7月8号，根据中国铁路，有细心的网友就最近发现了，在铁路12306的 APP 购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的时候，页面弹出的乘车提示语由从前的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变为了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而网友直呼更加简单直白了。7月1号，全国铁路运输暑期运输也启动了，根据旅客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会在热门的方向区间和时段加开旅客列车，在夜间乘坐火车的旅客一定要注意乘车时间。为什么需要提前一天去火车站候车呢？原来火车票的票面乘车时间是实行24小时制，就是过了当天的24点，就意味着进入第二天了。
6: 是，
4: 如果说票面时间7月22号0:02，那旅客就

0: 该在7月21号晚上去车站候车。
1: 嗯，对。
0: 如果说在7月22号晚上出发，就会错过列车。
1: 那是。
0: 所以当旅客完成购票支付之后呢，在订单详情的页面，系统会更加细化的做出相应的提示。
1: 嗯。
0: 新版的提示信息直接写明候车的日期，并且用红色粗体字标注，提示旅客及时候车，避免耽误出行。这个相关出行的提醒设置呢，购票成功之后，在12306的 APP 的首页也会显示这趟列车的相关信息。点击车次信息的板块，进入出行服务的页面，右上角就添加到日历。然后点击之后呢，你还可以去设置一个自己的日程提醒。
1: 嗯，所以以前的这个服务呢，我们说呢，可以我用一词儿形容行活。
0: 嗯，
1: 行活什么意思？就是反正我就正常按流程我给你做了。
0: 嗯，
1: 是吧？具体你实际对你的这个服务作用，
0: 嗯，
1: 高低和我没有关系，
0: 就需要你自己更加认真一点。
1: 对，但是现在你就能发现很多的这个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这些所谓服务类的行活，
0: 嗯，
1: 它真的是有改变，
0: 嗯，
1: 就改变到能够具体是给你帮得上忙，
0: 嗯，
1: 使得上劲儿，提得了醒，
0: 嗯，
1: 对不对？
0: 就是在细节做好之后，就真的是会得到大家好评。
1: 嗯，你我说实话，我就经常我这个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啊，我容易犯迷糊，
0: 嗯，
1: 所以现在你看啊，这个尤其是因为这个12306用的多嘛，
0: 嗯，
1: 我是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变化的，
0: 嗯，
1: 它不仅短信给你提醒，
0: 嗯
1: ，APP 还有弹窗提醒，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你实名认证之后呢，在你微信上呢，它也会给你弹窗提醒，
0: 嗯，
1: 就生怕你忘了，
0: 嗯，
1: 就是你一趟火车从开始你订上票，然后中间不间断的，
0: 嗯，
1: 会给你提醒你几月几号，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几点几点，
0: 嗯，
1: 在哪个检票口，
0: 嗯
1: 啊，然后呢，如果检票口有这个变化呢，还会给你这个再发信息，
0: 嗯，
1: 再给你提示，就已经非常细致了。
0: 是，嗯，就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就比较粗心的，
1: 嗯，
0: 就更加需要这个提示了。
1: 对，
0: 我们今天也做一个就小调查啊，
1: 嗯，
0: 问问朋友们，你通常去高铁站会提早多久到呢？
1: 嗯。
0: 你就是会提前多少个小时？
1: 嗯，
0: 就提前多久到那个高铁站？就问问大家，这个提前量是怎么打？
1: 哦，
0: 嗯，我去高铁站的话，大概会提前40分钟以上。
1: 嗯，哦，是这样啊？
0: 对，因为就是我飞机，
1: 你
0: 飞机提前一个多小时。
1: 你指的40分钟是指
0: 就是我到那之后还有40分钟才会就
1: 是
0: 检票是
1: 吧？
0: 才检票入口
1: 哦，我以为你是一共40分钟，我说这时间也太紧张了，没算路程，
0: 哦，
1: 对吧？
0: 嗯，本没有路程，
1: 哦，明白了。
0: 嗯，
1: 我一般情况下就是算上路程，
0: 嗯，
1: 我至少会留这个一个半小时左右。
0: 嗯
1: 啊，就是我算上路程，因为就是如果是郑州出发，我不管是从家出发，从单位出发，从哪儿出发，然后呢到了高铁站，基本上我会给他按30到40分钟的这个路程上。
0: 嗯，
1: 然后呢，在剩下的时间就是留有检票，基本上在检票之前大概也至少得留个半小时左右。
0: 嗯
1: 啊，
0: 因为那个高铁站里面，
1: 嗯，
0: 其实还是挺好玩的。
1: 好玩在哪儿呢？
0: 它有那个店可以逛啊，虽然就是逛来逛去就是那几个，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出差或者说出游的心情，只要不在家就不一样，
1: 就是纯心情好，
0: 纯心情好，然后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然后看看其他的旅客，就去吃一点 KFC， 你说那个东西它陌生吗？你天天吃，但是我就觉得在高铁站里的特别好吃，再上楼喝个豆浆。
1: 我常去的是2楼的711。
0: 对，
1: 这个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也跟我们说了，说 NS 球上一次就买了一个2点的火车票，
0: 嗯，
1: 没注意看时间，脑子也没转，结果呢，夜里2点啊，他买的是凌晨2点的票，就是睡觉的嘛。
0: 嗯，
1: 然后第二天早上提醒我，列车已经开走了。
0: 就所以大家还是要再细心点儿，
1: 哎，那是
0: 看好时间。
1: 哎，那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平时，您如果说要出行的话，
0: 嗯，
1: 坐高铁是吧？您一般会留多长时间的余量？
0: 对，
1: 是吧？
0: 嗯，你到高铁站之后，就大概离这个检票，
1: 嗯，
0: 能入口，
1: 嗯，
0: 会有多长时间你预留在高铁站里面？
1: 哎，是，
0: 嗯，
1: 说坐火车，我倒觉得洞洞鞋跟坐火车确实是一对非常契合的搭子。
0: 那你没有能代替它更好的了？
1: 对， 其实
0: 已经是最好的了。
1: 就你甭管是坐飞机还是坐高铁，
0: 嗯，
1: 其实咱有时候坐时间长的话，嗯，那你想想，又舒适又透气，有支撑还柔软，
0: 嗯，
1: 那洞洞鞋绝对是在这个夏天不二的选择了。
0: 谁愿意坐高铁的时候就是把脚捂着呀，
1: 嗯，
0: 是吧，自驾开车的时候把脚捂着呀，
1: 嗯，
0: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上线的卡洛驰洞洞鞋呢，首先告诉各位已经进入到我们销售倒计时的最后一天了。
1: 哎，是，
0: 其实从今天7点钟开始，我们节目没开始的时候，朋友就已经开始在平台上回血了
1: 啊！是是是，
0: 这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卖爆了的卡洛驰洞洞鞋，这一次补到货，今天进入到销售的最后一天。
1: 嗯，
0: 大家回复一下鞋，如果说你喜欢的颜色刚好还有你的尺码，那么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
1: 嗯，
0: 洞洞鞋到底好在哪里？很多朋友之前也买过便宜的试水，
1: 嗯，
0: 但是实实在在最后会发现真的踩坑，
1: 那是
0: 要么材质呢？是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闷脚捂汗，下雨天踩过水会有一股味儿，
1: 嗯，
0: 然后更别说它没有足弓的支撑，走一天腿酸，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
1: 确实，
0: 尽管我们买可能几十块钱不贵，
1: 嗯，
0: 但是你真的就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的把它变成一个就是周抛鞋也确实是有点浪费了，
1: 嗯，
0: 所以直到做足功课啊，换上卡洛驰，穿过卡洛驰的宝子们都会懂，那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没有办法比。首先呢，它是一个高品质 EVA 的材质，踩下去呢就像踩进云朵里面，软而不塌，弹而不重，
1: 是
0: 缓冲抗震，同时还隔热防潮，暴走一天脚都不酸。
1: 是，而关键是其实我们就刚才说这个跟夏天的特别适配，啊
0: 嗯，
1: 而且呢咱在这个脚的穿上之后，你会感觉到它是一个一体成型，3D 的足弓支撑，除此之外啊，就是它还有一个独家的抗菌防皱的配方，
0: 嗯，
1: 一是您久穿不会担心腿型变，二是您久穿不会担心闷脚了，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夏天呢，您踩完水之后也不会有那什么乱七八糟的异味，
0: 嗯，
1: 脏了咱水一冲就干净，
0: 嗯，
1: 不怕磨不怕脏。
0: 是的，还有一些它是不太磨，
1: 嗯，
0: 但是过于软，
1: 嗯，
0: 就是市面上的那种，不知道朋友有没有穿过，你下楼就是遛个弯你穿穿也就罢了，
1: 嗯，
0: 但是你真的要是出去溯个溪，露个营，
1: 嗯，
0: 稍微爬个山，那个鞋是不能穿的。
1: 哎，是
0: 第一不那个不拔底啊，
1: 嗯，
0: 就是也不安全，同时走多了反倒是更累。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带来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的卡洛驰洞洞鞋，
1: 是
0: 售后全程跟朋友们来托底，
1: 嗯，
0: 有任何不满意啊，大家到货之后找到我们的商城客服立马处理到位，跟着我们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我们正品这个奥莱发货的卡洛驰洞洞鞋进入销售的最后一天，价格更是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和云朵款，上脚软乎乎，非常的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仅需3.9折，199，
1: 非常便宜了啊！
0: 大家199，奥莱给你发卡洛驰了，朋友，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您想要增高啊，
0: 嗯，
1: 比如拉长腿型啊，就现在特别红的网红的那款，嗯，叫泡芙款
0: 啊，
1: 嗯，您正常去官网买的话得700多，799。
0: 嗯，
1: 今天我们奥莱仓直接给您发货是3.7折，只需要239，就是穿上之后呢，有个5厘米的这个增高。
0: 对，啊，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这个拉长腿的，
1: 是，
0: 嗯，或者说需要那个有支撑的穿阔腿裤的，
1: 哎，
0: 你就可以直接下这个泡芙款。
1: 对，
0: 其余的男士你就直接去选经典款，
1: 嗯，
0: 然后女士你就下那个云朵款，云朵款本身也是有一个3公分的一个底，也非常的适配啊，嗯，
1: 有朋友可爱直接费半天劲打出来一个卡洛驰的英文您回鞋就行，
0: 没个字鞋
1: 您回鞋就行，
0: 嗯，然后回鞋的话啊，我们如果说看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就有一些颜色它是下很快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大家抢的那个米色，
1: 是
0: 因为它实在是太好搭了，男女都适配。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说还有自己的鞋码，就不要犹豫，抓紧时间去下了。
1: 嗯，
0: 这次补货的库存就是不多啊，
1: 嗯，
0: 所以今天进入销售的最后一天，夏季的刚需加上暑期出游高峰，晚一步热门的码就被抢空了。
1: 嗯，
0: 直接回复鞋，朋友们一键抢单，为这个暑期自己的出行增加一点仪式感和舒适度了。

0: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5分钟3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Q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回鞋的朋友确实是非常的多，看来都有出游的计划了啊。其实这个鞋它是有一些搭配在里面的。
3: 嗯，
2: 女士穿的话啊，就是那鞋上别的那小卡扣，哎呦，太多风格了，喜欢就可爱款的，就可以花花绿绿，别点那小花花
3: 啊。那对，
2: 这是喜欢的就是酷一点的，还会有一些这个各种就是暗黑款的那个风格。
3: 哎，
2: 你就是别上去也真的是非常好看。
3: 是，
2: 你看腾霄啊，就平时看起来低调内敛，事实上非常有自己的小九九在里面。
3: 小心思多着呢，
2: 心思多啊，心思缜密。穿了一双卡洛驰，昨天穿的卡洛驰还配个啥？配个袜子，
3: 小白袜。
2: 这是我以前最不理解，但是看起来确实好看的那种穿搭。
3: 但是主要他这个，我是就害怕有时候那个出完汗之后啊，就是多少呢会有一点磨的。而且其实说实话，
2: 你不是说为了那个好看，也有一点吧，
3: 也有，

0: 今天进入到最后一天了，大家回复鞋选择自己的尺码一件下单就可以了。
1: 对，刚才不是问大家说这个平时往高铁站去都预留多长时间吗？
0: 嗯，
1: 像说如果是坐地铁，它是提前40分钟
0: 哦；
1: 如果打车，至少1个小时
0: 哦。
1: 这咱俩这个差不多。
0: 哦，
1: 我有时候我如果是这个打车呀，我基本上也会预留个1个小时，会稍微多一点。
0: 嗯，因为不可控的因素比较多。
1: 啊，对对对，地铁确实是方便，
0: 嗯，
1: 很快啊，因为它时间呢你是完全可控的，
0: 嗯，
1: 你只要计算好你从这个出发地到地铁站的这个时间就行。
0: 嗯，
1: 而且你地铁很方便，直接
0: 出口就是
1: 出来就是高铁站。
0: 嗯，
1: 就有时候这个交通这个发达呀，
0: 嗯，
1: 就会让人就觉得呀，就生活的这个便利感就提高很多。
0: 嗯，
1: 我记得这个早年间呀，我这个还那时候还坐绿皮车的时候，
0: 嗯，
1: 也没有这么这个都发达的这个交通，打车还贵，
0: 嗯，
1: 这个站到路边等半天，这个得把那夏利和桑塔纳绕过去等那个面的，然后这便宜啊，你知道吗？要不就坐公交车，
0: 嗯，
1: 然后呢咣当的倒腾，
0: 嗯，
1: 倒腾几路，然后呢到那个火车站，
0: 嗯
1: 啊，基本上是这感觉。
0: 腾霄全年的这个出行率高，
1: 嗯，
0: 就是活比较多。
1: 也差，嗯，
0: 腾霄是3天2头，真的是，
1: 嗯，
0: 我说干嘛呢？
1: 嗯，
0: 去北京一趟。我说干啥呢？你说这真事儿似的，弄了。啊，也希望大家就是所有的朋友都忙得有价值。
1: 我接生活给你气成这样，我下回咱俩一块儿。
0: 可以。好，也说说这个朋友心目当中理想的工作啊。7月8号的时候，河南老君山景区发布了一个招募公告，
1: 嗯，
0: 面向全国的网友招聘一名云海观察员。
1: 这个我跟你说，是招聘中之我正经点进去细看了一下，
0: 太适合你了。
1: 嗯
0: 嗯，这个月薪啊，朋友听一下，
1: 嗯，
0: 6万元，包食宿。
1: 月薪，您没听过，
0: 啊？6万包食宿，工作内容呢，
1: 嗯，
0: 就是在山顶上住30天，
1: 嗯，
0: 然后呢观测云海，
1: 嗯，
0: 每天至少发1条短视频，
1: 嗯，
0: 跟咱一样，咱也每天一天，
1: 我要
0: 是，但是他只干这一件事，
1: 就对，纯粹相对纯粹，你知道
0: 咱是9件事9加1，
1: 对，
0: 再发1条短视频，但是每天发1条短视频，
1: 嗯，
0: 每年的7到8月呢，是老君山云海出现频率最高，
1: 嗯，
0: 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
1: 嗯，
0: 所以此次招募的老君山，夏季云海观察员。观小海，
1: 嗯，
0: 就需要在7月16到8月15号期间住在这个山顶之上，
1: 嗯，
0: 每天观测云海的变化，每天拍摄制作至少1条云海的视频，并且对外发布。我们想象一下啊，
1: 嗯，
0: 应该这个竞争还是挺激烈
1: 啊。那确实，
0: 嗯，
1: 因为其实你看啊，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0: 嗯，
1: 至少对于我来说，这就属于梦中情工作。
0: 嗯，
1: 第一你不用接触太多的人，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第二，你的工作性质很纯粹，
0: 嗯。
1: 第三，工资很高，
0: 嗯。
1: 第四，
0: 还有网。
1: 对。第五，就是你每天，说实话，
0: 嗯，
1: 为啥咱们这个有时候咱们爱出去旅游呢？
0: 嗯，
1: 看山看水啊，
0: 嗯，
1: 是非常治愈的，
0: 嗯。
1: 对不对？所以那天我就说，我看朋友圈里有人转之后呢，我可认真的看了，你知道吧？我可认真的看了，我还自己对照，
0: 嗯，
1: 我觉得我这个还是挺符合这个条件的。
0: 他没有年龄限制吗？
1: 就除了年龄。而且其实真的就是说实话，就是咱们省内，
0: 嗯，
1: 这个包括像老君山呀，
0: 嗯，
1: 包括像什么这个王屋山呐，茶崖山呐，嵩山呐，
0: 云台山呐，
1: 云台山呐
0: 嗯
1: 啊，真的其实是都是非常好看的，
0: 对，我们河南山水确实本来就非常厉害。
1: 对，而且咱那个山呢是有自己特色的，
0: 嗯，
1: 咱这除了这个本身山的风景之外，
0: 嗯，
1: 你就看那每个山它还是都有自己独特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名片和属性在里面，
0: 哎，
1: 嗯，是不是？
0: 其实你在这个山顶之上，
1: 嗯，
0: 然后你每天就是看到的那个云海，你这人格局得多高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很多
0: 角度得多广，以后看问题
1: 啊，
0: 在那儿弄一个月出来，
1: 就你就发现这个，我记得原来我跟大家聊过，说这个叫有一个这个心理学效应叫总观效应，
0: 嗯，
1: 就是总观效应，就是你能够站在这个相对高的这个层面，
0: 嗯，
1: 去俯瞰，就咱俗话说上帝视角啊，
0: 嗯，
1: 无人机视角啊。

0: 吧？就是你就俯瞰很多很多这个风景之后呢，你看到的它这个总观嘛，就是看到它的整体状态之后，你会发现你生活里头很多细小的小事你不愿意计较了，因为没劲。
1: 咱们即便找不到这个工作啊，也可以去登登山，利用这个假期年假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就是自然真美。
0: 哎，是啊，这个也希望这样的这个招聘呢，以后呢能够尽量不限制年龄。
1: 哎，对对对对对。你最好能兼职，那就更好了。有人安慰我们啊，严翔就在视频端说，你们工作内容虽然多，但是工资少啊。
0: 严翔，我说你一会儿你再发条评论，你看看你叫拉黑没有啊？好吧。
1: 有没有朋友这会儿在我们视频端，在严翔下面这条发个一啊，
0: 给他顶上
1: 二啊，给他刷走，不好看，你就放在这儿可没有面子。
0: 刚才这个咱们说这个对洞洞鞋的时候呢，还有朋友跟我们回应了，七七就说你的洞洞鞋那个经典款。那不就是那个平时的那个明星款吗？
1: 对
0: 啊，确实是，而且现在这个明星款在我们那儿只要199，对吧？就是网红款，就是您平时在官旗买的最贵的700-800那个，在我们这儿也就239。
1: 是啊，而且奥莱仓跟大家直接发货，正品保真。
0: 对对对，
1: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鞋，如果还有你的尺码和你喜欢的颜色，就入一双啊，过期不候了。
0: 对。到时候呢，这个咱们这个家长也好，孩子也好，家里老人也好，咱都穿上一双舒服的鞋，咱出去玩玩逛逛都是很好的。孩子如果来了我们这个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是吧，也是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假期体验的。什么意思啊，这个 PBL 创作营就是招募8-15岁的孩子，用5天4晚的时间，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 PBR 创作营。就是用一场项目，让孩子真正放下手机，和小伙伴们一起协作，去查查资料，做做导图，建立一个很好的规划，让孩子练出谁也抢不走的思考力和行动力。您如果想让孩子参加的话呢，请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报名了。
1: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成长就可以一键加入到我们。不管大家在这个暑期你去观山也好，玩水也好，你溯溪也罢，是不是都得把防晒做好啊？毕竟目前这是什么时候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日子，接下来一个多月那太阳都一天比一天毒。即便大家去选择一些就比较凉快的地方，它紫外线也都还是非常强的。大家知道紫外线那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就真的是不可逆的。所以在暑期清凉季，最近我们跟大家来上线的全部都是出油的好物。很多人买防晒害怕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化了，所以今天我们帮大家来推荐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同样这款商品呢，也在我们今天进入到了销售倒计时最后一天了。
0: 是
1: 防水防汗，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它的持久度非常之好，防护一整天。首先科颜氏这支防晒呢，它的核心就是专研的麦色绿防晒科技，再加上维 E， 再加上抗氧化复合物，帮你全波段的防护。全波段什么意思？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 UVB，
0: 是
1: UVB 就是防晒黑，但是它对 UVA 防晒老晒出皱纹，它的防护力不够。
0: 是，
1: 但是这 UVA 的防护非常之重要。我们怕的就是皮肤的那种不可逆的晒老化。但是科颜氏这一支呢，就是一个 UVA 加 UVB 的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帮你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呢，它还有氧氟成分，边防晒又边抗氧化。大家知道科颜氏这个品牌，就是那个药妆的整个的那个门面，就是你看到之后就第一的反馈，就是反应就是很安全。
0: 科颜氏很多朋友就知道它，就是因为就是
1: 敏感肌
0: 用起来很友好
1: 啊，对，
0: 对吧？
1: 应该大家去过免税店都帮朋友带过科颜氏。
0: 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呢，就是因为自己这个皮肤呢比较娇嫩的，他就是可能只能用这个品牌，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这科颜氏带着养肤又全链路防晒的这款防晒产品，很多的平价防晒是根本做不到的。
0: 是，
1: 再说说质地。 它是乳液的质地，水润轻薄，一抹即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又不泛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非常的服帖好看。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防晒就能一键抢单了。怎么去选？不同肤质下单不同的款，就两种，非常的好选。针对性大家去解决防晒。干皮的话你就下小光盾，干皮选择小光盾，就是一个柔润款。
0: 是
1: 油皮混油皮你就选择小冰盾，
0: 嗯
1: 啊，这是个清凉款。科颜氏的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去专柜看一下，580块钱，一分不少。今天我们999暑期还购节只要199，今天呢最后一天，帮朋友们立省小400，大家速度回复防晒来抢单了。
0: 嗯，
1: 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马上出邮季，大家不要到出邮之前临时再到那个商超里面去买，没有折扣不说，就是也不够安心。
0: 哎，那倒是，
1: 马上入伏了啊，这个防护力度不够，一整个夏天那脸上多两道晒斑，多几个细纹，那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大家都可以把这款防晒在这个暑期里面咱们囤好了。
0: 是
1: 啊，最后一天的销售，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防晒一键抢单了。
0: 对，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建立好这个防晒啊，这样的话呢，防晒伤、防晒黑、防晒老，就像我们上节目，我们也要建立好自己的内心当中的这个心理调剂的状态。你刚才我们还说让朋友们把盐香那个评论给顶上去，就是特别感谢苹果啊香蕉，不仅呢把这个及时的支持了我们，还把盐香的这个评论的升了一番。他说对呀，虽然你们工作内容多工资少是吧，但是你们起的还早呢。我谢谢您。然后
1: 上来就好好身体好习惯嘛，就习惯非常重要。
0: 是
1: 我们，你就这种上早班的这种习惯，它回馈我们的人生，回馈我们的身体，是一辈子的呀。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1: 嗯，
0: 为啥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在二位啊积极的这个评论完之后呢，十念关注了主播，想看看这两个这个
1: 可怜人，
0: 可怜人。
1: 换一个角度，我刚才说角度非常重要。你看现在啊，虽然说这个我们起得早，但是我们把这个早起的习惯养好了，
0: 对，
1: 将来我们一退休，我们去带孙子带外孙儿，
0: 早上起来
1: 带家里的小朋友，帮儿女带孩子，
0: 遛遛弯遛遛狗，买点早餐回来，这退休生活都安排上了。
1: 是，你看我们现在因为起得早嘛，起得早有时候一夜都睡不好，就频繁的有时候会就是多醒。多适合就是带那种家里面刚出生的那种小朋友一夜哭多少次那种，
0: 非常
1: 不存在醒不来。
0: 对于我现在，我每天我3点多就起来了，因为4点钟有世界杯嘛。也感谢小妖怪啊，就还安慰我们呢。这个虽然你们现在这个工作很辛苦，但是你们这个工作呢还是很有乐趣的。那确实是主持人的工作，可能也是在于他的一些这个创造力和乐趣。最关键的是
1: 光鲜亮丽，朋友说的是。工作光鲜亮丽，
0: 那您来上2天班你就知道不光鲜了。主要是能够感受到朋友们的这个关怀和支持，这个让我们这个非常的欣慰。
1: 都别说工资高与低，
0: 对，
1: 我们这工资直接能跟朋友们在一起，要不要这钱根本就不重要。
0: 对。
1: 我们那发工资从来都是跟领导说，看着随便给点。
0: 是。所以说这个感谢各位这个关爱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您这个有兴趣的您发个鞋发个防晒捧个前场
1: 啊，
0: 没兴趣的朋友您就是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这个扣个一打个加油捧个人场，我
1: 都是可以的。
0: 我一看这旧社会卖过亿，我说行了，这都是开玩笑啊。这个也希望这个各位您在这个出行的路上有什么这样的这个路况信息，也欢迎在微信平台上这个分享给我们。
1: 是的，
0: 哎，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目前的这两个优惠的这个好物呢，你也可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到微信平台上。
1: 卡乐齿大家就回复鞋，同样在最后一天上线的我们的科颜氏防晒霜，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防晒，一键抢单了。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各位爸妈，你会不会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我孩子就不是一块读书的料？这句话真的会毁了孩子的潜力。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自证预言现象，孩子在父母眼中看到自己。小时候爸妈老师的话对他们来说就像信仰，很容易把别人的评价当作自己的样子。我见过这样一个小男孩，刚上小学的时候数学有点跟不上，妈妈急了就常说，你这个脑子就不是一块读书的料。起初孩子还会哭着反驳，后来慢慢不说话了，遇到难题直接放弃，作业也懒得写，真的活成了妈妈口中不爱学习的样子。其实这种情况真的很常见，就像有的家长发现孩子一次不吃面条，就念叨我的孩子就是不爱吃面条，久而久之孩子真的再也不碰面条，说孩子挑食不吃菜，他就真的顿顿挑挑拣拣，说孩子性格内向胆小，他就越来越不敢主动说话。这些负面标签就像给孩子戴上了隐形枷锁，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活成了我们不希望的样子。但反过来，积极的语言和期望能给孩子插上成长的翅膀。邻居家的小姑娘经常拼音出错，爸爸没有指责，而是摸着她的头说，没关系，我们一起看看哪里没有掌握，你这么认真一定能学好。之后每天晚上爸爸都会陪她一起练习，还经常夸她今天比昨天进步了，这个拼音读起来真标准。慢慢的，小姑娘不仅拼音越来越好，学习也越来越自信，后来还成了班里的学习委员。还有个朋友从不给孩子贴标签，孩子吃饭慢他不说你真懒，而是说我们慢慢吃，细嚼慢咽对肠胃好。孩子不主动和小朋友玩，他不说你真内向，而是说没关系，等你准备好了我们再去打招呼。平时他总跟孩子说，我好幸福啊，有你这么可爱的宝贝，又懂事又爱尝试。现在孩子不仅性格开朗，还特别愿意挑战新事物，做什么都很有劲头。各位爸妈，每个孩子都是潜力股，都是很好的种子，只是花期不同。人的大脑就像一块永远在施工的花园，孩子只是暂时没做好，不是永远做不好。把你真笨换成再试试你一定可以，把你就是不爱学习换成我们一起找找学习的乐趣。多给孩子贴正面标签，他们就会不自觉地往好的方向去努力。消极暗示是摧毁孩子自信的毒药，积极语言才是滋养孩子成长的阳光。相信孩子能行，他就会越来越行。有时候几句正向的鼓励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从今天开始，试着用积极的语言对待孩子，相信你也会看到他慢慢绽放的样子。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7: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8: 郑州讲理学派不通融。
3: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9: 压马路。
1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